0: 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没有再看到那一段的堵车情况。但是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往东线高速的这个方向，这个堵车还是挺严重啊，注意谨慎驾驶。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是说，在椰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说下海瑞桥的左边啊车道有一辆车是抛锚了，然后说大家走的时候呢不要走左侧车道啊，椰海道的西往东海瑞桥的桥下左边车道是有一辆车抛锚，那是海瑞大桥往江东方向的下桥口的左侧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不光是有事故的情况，而且它前面不是多了一个红绿灯吗？多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呢，就确实是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通行的效率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了。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开到椰海大道路口附近啊，就开始有滞留，然后前面到河北路路口到凤翔东的掉头口附近这一小段啊，都属于严重交通拥堵的。然后过完了凤翔东的掉头口之后呢，稍微是会有所改善的。目前为止啊，海秀快速路的各个匝道还是正常上下，没有交通管制，正常走。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9: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5: 紧
1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

0: 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八点十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肉肉，
10: 我们是
8: 肉末组合。早上起来吃点肉末吗朋友们啊？
9: 给你们俩力量。
8: 看一看刚才有朋友说姬红，他说他的生日是在7月15左右嘛，所以按照海南本地的习俗来说他不能过生日。我们就说咱们海南本地这个农历7月中旬事儿真这么多吗？小兔微信说，他说7月的破事儿可多了，我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9: 你这个话不还能不能用？
8: 一会儿拿酒精湿巾擦一擦。万里挑一他说呢，他说从来没有注意过农历7月不能过生日吗？本地的习俗好像是这样的。他说你们刚才提的那个建议啊，就是7:30到了单位或者公司，能不能就从7:30开始算上班的时间，然后下班也提前下一个小时呢？
9: 多好呀，我就真的觉得你可聪明了，默默，你知道吗？
8: 然后呢他说这种可不行。不可行。他说因为你早到单位的话，有的工作是对接客户的，客户7:30也没上班啊，7:30提前上班干不了什么呀。
9: 激动激动吗？
8: 有一些就是咱们需要沟通啊，因为客户他也得送孩子，他7:30也开始到公司了，
9: 是、啊、就提前沟通完提前有事儿呗，
8: 就发个朋友圈，哪些客户7:30已经送完孩子到公司了，咱们同步对齐一下颗粒度，咱们7:30同时上班。
9: 你这整复杂了。
8: 只有他说呀，你是肉肉，我是周末啊，他们是粉丝，刚好是
9: 一道
8: 菜啊。
9: 肉，你这娃送到了啊，夏天回家了没？
8: 来吧，咱们不是还有一个特好的东西给大家分享吗？我的好东西在哪里啊？
9: 你刚翻了半天，愣是没翻到。
8: 好，就是给大家分享的是咱们这个高培的，一枚，你们家孩子也肯定是吃了一堆的营养素。
9: 是。
8: 给大家分享的是两款东西，一款是纯进口的高培的那个 DHA， 就是促进小朋友们大脑发育的。这款产品呢是纯进口款的，它是备孕的朋友可以吃，怀孕的朋友可以吃，尤其是怀孕的朋友啊，还有婴幼儿可以吃，这个是完善大脑发育的一款 DHA， 和你们家吃维生素 A 啊什么 D 啊完全不冲突，这个是专

0: 专门用来完善大脑发育的，促进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一下啊。我们现在是给大家应该还是有优惠的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来看一下这款。高培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品牌了，
1: 嗯，
0: 这款是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的藻油，专门针对大脑发育的，针对的是咱们备孕的人群以及孕妇以及婴幼儿学生用来食用。它没有那个像鱼油那么大的鱼腥味儿，所以孩子们接受度也很高啊，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儿下单吧。
1: 像我这么，嗯，像我这么长得好看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吃，
1: 嗯，
0: 你也完善一下你的大脑。
1: 我谢谢，我这是自取其辱，气死我了。
0: 另外呢，就是咱们除了高培的刚才那款 DHA 藻油之外，那个是促进大脑发育，让孩子们变得更加灵活，
1: 嗯，
0: 脑子更加灵活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另外呢还有一款专门针对婴幼儿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它是满足这些小朋友们容易比如说消化不良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啊，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吸收的这些小朋友，尤其是适用那种容易过敏的宝宝，吃了不消化的宝宝，专门针对孩子们研发的一款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也是可以发孩子，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下单啊。
1: 现在的小朋友太幸福了，就是他们这种的可以避免很多很多这种很小的问题，像我们那会儿有啥可吃呢？就只有鱼肝油。
0: 你那会儿还有鱼肝油？我都是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鱼肝油的。
1: 现在也差不了几年吧。
0: 没有差几年，但是一年都很重要。
1: 哦，
0: 这个现在那个有，自从有了互联网啊，咱们那个时候消息传播的速度快了之后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营养素。
1: 对呀，就没啥嘛。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吃啥就是啥，你挑食，那你缺啥就缺啥呗。
1: 嗯，
0: 现在就是可以用营养素补齐孩子们
1: 对
0: 挑食的部分。
1: 是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刚把话筒拉低了吗？
0: 嗯，
1: 你都不看平台，他说我。
0: 他说你什么？
1: 我都不敢说话。
0: 你说，你说，
1: 不，我接受接受，你说的对，我改正。
0: 他说是你的笑声也太大了吧？我们整个954都是以笑声大嗓门为主啊。啊，
1: 我学声乐的。可能共鸣强了点，您多担待着点儿。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肉肉啊，稍微大一会儿，让大家听听你他的共鸣吧。
1: 嗯，不要。嗯，
0: 大家的这个音响喇叭可能都是震坏了。华子哥说赵鑫周末回来，那周末还走吗？对。
1: 哎呀，你太聪明了。
0: 赵鑫一回来我就走。
1: 不会，他又拉我上来吧？
0: 你可以说，你说赵鑫啊，我累了。俗话说男女干活搭配不累。我男女搭配过了，你找个男人吧。
1: 赵鑫说现在男人不好找。
0: 杰哥他说呢，昨天晚上跟孩子在房间聊了两个多小时。
1: 嗯，
0: 说明天你就要去住宿啦，住校啦。
1: 嗯，
0: 该自立也该好好学习。
1: 嗯，
0: 聊了两个小时，得到答案就一句话，他说，老板你放心，我哪怕成绩不长个儿都会长啊，成绩
1: 不
0: 长个儿都会长，学不好就吃好睡好喝好，
1: 多好呀这孩子。
0: 我们要的就是孩子快乐成长，
1: 对，
0: 其他的没那么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让觉得孩子成绩同样不那么重要的珍妮儿来说两句路况吧。
1: 嗯，
0: 第二碗包螺粉吃完了没有啊珍妮儿？妮儿出来说两句。
2: 上午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提醒大家一下，也有朋友反馈到了，说是呢，在国信大道上海学快速路的上桥口的右侧啊，有辆车是故障了。对，是有一辆故障的车辆，目前的话呢，拖车已经到了啊，正在准备把这个故障的车呢，给它上到拖车上。还好，现在上快速路的整体车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现在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现在主要堵车的这个范围呢，其实是集中在了 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啊，然后往南大桥往龙坤北的这个方向上，现在呢是有堵车。但是南大桥过了海秀东这个匝道之后，往龙坤北呀、啊、往滨海立交桥啊就好很多啊，所以其实也还可以。快速路的话呢，刚刚是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说快速路

0: 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上桥口路段交通管制呢现在是解除了，大家可以正常的从金垦匝道啊去上快速路。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永安路匝道上包括到汽车西站，然后海秀桥的正上方现在都是往国兴的方向，这个堵车情况会较为严重一些。目前没有在这一段的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但是确实整体的车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可以走桥下的话也可以适当的考虑走桥下，或者提前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因为这个中间还涉及到秋海大道海秀桥桥下的施工没有结束啊，就是这个道路呢没有恢复到正常使用，现在仍然是交通中断的一个状况，需要大家提前的从秀华路啊、秀英大道啊，或者海瑞大街呀、啊、秀垦路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位置去绕道行驶。而且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开到跟前儿了，才发现呢秋海大道这里走不了，就只能啊堵着堵着去上这个秋海匝道，然后从快速路的桥下去穿插。那这个穿插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费时间的，这边本来就堵得很严重啊，那你从最左到最右，然后又从最右到最左来回反复横跳，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定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金垦路和桥中路呢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目前的堵车情况也会比较的严重一些，车队的尾部是接近到了差不多东沙路路口的路段，现在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如果觉得特别着急，看看是不是考虑呢走到南沙路上或者金宇东路上啊，这样就好很多了。 S8 海口联络线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这个整个的车队是短了很多，但是它的密集程度呢没有下降，所以整体还是比较拥堵的。如果只是啊去机场啊或者去高速的，除了走 S8 海口联络线之外，也可以考虑呢比如说迎宾大道先上绕城然后再往东线，再就是海文高速的海文南路桂林洋互通的这一块上高架桥啊，这边呢是比较堵的，后面大概有个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队伍，然后是海瑞大桥往江东方向走不动，它走不动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还是千江月小区这块的一个红绿灯灯控啊所导致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走滨江路然后到南都江大桥，这样往灵山往机场都会更顺一些，就是不要坚持啊非要去走这个海瑞大桥。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早上8点20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啊，
2: 是肉肉
1: 万里挑一，他说就喜欢肉肉这种嗓门，一听到就知道气血很足身体很好，
2: 我谢谢你安慰我，
1: 他身体能不好吗？他每天早上起来在外边喝一罐子中药，说气血好得很啊。
2: 什么意思吧
1: 就是说明啊就是整个人气血运作起来啊就是非常好，咱就说你就是那种走路地都晃嗓门
2: 好好说话，
1: 就是证明这个人气血非常好，
2: 我不要地都晃，
1: 整个
2: 人
1: 力气很大，
2: 要做一个娇小的那个小鸟依人的女孩子啊，哦
1: 是吧。我本来想说一下就是咱们就是啊有一些事情做不到啊就不要强自己做，
2: 一定要有盼头，要有期待，知道吧？
1: 看看大家说的啊，携程的摩哥他说呢，9月份交了两个孩子的学费，他说哪还有钱买肉吃啊，所以没有肉末吃。他说周末你赞助一下吧。
2: 周末说我还想吃肉肉的肉。
1: 如果你只是说吃点肉末就够，那这没问题啊。我把我攒了一个月的肉末分给你一点。
2: 你从哪攒反的？
1: 番茄他说你们刚才说那个就是早点到单位早点上班早点下班的那个啊，不定时工作制啊，人家有的地方还真有呢。其实现在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制都挺灵活的，你看人家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执行上四天半的班了，
2: 对呀、啊，
1: 对吧？
2: 四川好像就是，
1: 是吧？
2: 哦，
1: 有一些公司它执行的就是居家办公了，因为。

0: 你很多都是跑业务的，没必要每天都来公司打卡。
1: 嗯、对、啊、你
0: 只要完成
1: 业
0: 务就行了吧？
1: 嗯，我觉得也是。
0: 布老师他说，这个咱们海南本地的习俗呢，农历7月15号之前呢，不剪头发。
1: 嗯
0: 嗯。结婚的日子呢，也不在这个范围考虑。
1: 这个我听说过。
0: 他说一切都要等到7月15过后才重新考虑。
1: 你说这是一种传统？
0: 就是比较尊重传统习俗。
1: 哦、
0: 其实，在北方你要严格遵守的话，北方应该也不可以。只是北方好像对这个中元节没那么太。
1: 我们只是在那一天会祭奠我们的就是
0: 先祖。
1: 哦，
0: 嗯、
1: 对。然后没有其他的呀，
0: 嗯，
1: 也很正常啊。
0: 可能对、
1: 哦，
0: 尤其是在你看，在这个习俗方面，的确南方的形式和注重程度要比北方更多，
1: 多好多。
0: 你看南方这个，除了咱们除了日常的节庆之外，人家海南咱们本地的工期呀、
1: 嗯嗯，
0: 你看那种这个其他的一些搞的形式，
1: 我觉得
0: 阵仗都还挺大的，
1: 就是延续这种传统
0: 有特色。
1: 对，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嗯。
0: 嗯，看一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刚才有朋友说的是，莫欣他说一个暑假没来互动啦，他说今天孩子来报道啦，赵鑫呢他去休假了啊、
1: 嗯，
0: 稍微休息一下，他说他太疲惫了，
1: 嗯，
0: 太累了，
1: 是，
0: 嗯，
1: 你听听肉肉吧，肉肉其实声音也挺好听，
0: 你听听这个长得比较高的那个去采灵芝去长个去了那个啊。
1: 怎么办？我说你是没希望了。
0: 这个是 Elist 吗？他说的是，他跟他们领导也提过几点到，提前上下班、
1: 嗯。
0: 他说那些办事政府之类的，可是8点半之后才上班，
1: 哦、
0: 你早上班也没有用啊。
1: 还是跟行业有关系吧？
0: 对，可能也区分行业。
1: 嗯。
0: 华子哥说肉啊。他说以后早上煮中药的时候啊，给你周末哥哥也煮一罐，他身体带虚了。
1: 他一直在劝说我，
0: 我
1: 不喜欢。
0: 我跟你讲，我形容一下我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啊。
1: 嗯、
0: 我早晨起来一进导播间，因为我们直播间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屋子，然后打开门，外面是导播间。
1: 嗯、
0: 导播间里面就两个味儿、
1: 嗯，
0: 一个是千年不换的赵鑫汤粉味儿。每天早上起来就只喝一款汤粉，而且那个汤粉，你知道他加那个蒜油，那个蒜油味儿啊，就在里边飘着就散不了。然后呢，在蒜油味儿中间掺杂着，早上起来大约从7点钟，肉肉就开始煮中药了。
1: 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陪着你们，陪你们久一点吗？
0: 为了这是怎么着？提前为了陪我们，这是要准备活到150？
1: 可不啊！
0: 嗯，杰哥说吃好喝好是对的，但是为了防止孩子乱花钱，因为孩子去住校了，他们学校呢是刷脸支付的，
1: 嗯，
0: 不让带现金，他给他设定了单笔啊不能超过300，不然他会请同学们一起吃饭。
1: 300，现在这孩子消费的水准这么高的吗？
0: 你单笔设成300很高了。
1: 对呀，我一顿我都舍不得吃300，好吧。
0: 他可能会有这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孩子万一请个客，
1: 要不说他们家孩子心情身体都好，聊天我也好。
0: 星辰大海说：“希望赵鑫回来啊，不要跟周末一样生病。
1: 我是担心他肠胃炎，其他的倒不那个啥。
0: 他的身体素质其实也很一般。
1: 哦、
0: 你看他在就是咱们954上班的期间，基本上没怎么请过病假。
1: 嗯、
0: 但是他就是也常常
1: 小毛病不断。
0: 对，小毛病不断。你看咽炎一年从头到尾。
1: 然后还有便秘，
0: 肠胃不适啊，肠胃不在。我一般把它说成是肠胃不适啊，肠胃不适从头到尾啊。
1: 那比起来还是他比你要强一些了。
0: 嗯，
1: 你真的要保重身体，
0: 保重身体啊。大西林他说呢，华南 F3 就是咱们广西、广东和海南、
1: 嗯、
0: 加上福建，应该是咱们全国保留各种传统习俗相对最完整的省份了。
1: 是的，
0: 他觉得这点比其他省份做得好、
1: 嗯、
0: 老祖宗留的东西不能丢。
1: 支持，我觉得也是这样。
0: 你别光看习俗了，你光看这些、嗯、这个祠堂
1: 哦，
0: 咱们北方没有。

0: 你看咱们，你别说咱们这个村里边，咱们海口市区，现在市区里边就算这种城中村改造，人家这祠堂还是保留下来了。
1: 哦，
0: 就它是一个，它不仅是文化的传承嘛，它也是整个家族的这么一个传承。
1: 嗯，
0: 而且我看人家祠堂运作的还挺好的呢。
1: 嗯，
0: 比如说每到开学季，祠堂就出钱要给上大学的孩子们发奖学金了。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我看到他们有。
0: 过年过节你不得请个舞狮舞龙啊什么的，
1: 嗯，
0: 那都是族里边的这个人，大家类似于众筹吧，捐款。
1: 哦，捐款。哦，
0: 然后就搞各种活动啊，支持孩子们学业啊这种。
1: 嗯，
0: 我觉得南方这块做得非常好。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后悔没找个海南。
0: 嗯，但我不知道，哎，前段时间我是去了那个塔市，就是快到海文大桥了，那个塔市，
1: 哦，
0: 那个有，应该是有咱们海口最大的一个那个祠堂，
1: 哦，
0: 那个大的快赶上永庆寺了。
1: 那应该也是有姓氏的吧？
0: 它是陈氏祠堂吗？啊，好像是陈氏祠堂吗？
1: 哦，
0: 有空可以去溜达溜达。
1: 那我们可不是家族的人，
0: 可以，他那个是随，它是开放式的，随便进的。
1: 哦，
0: 嗯，
1: 哦，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宣传时间。
1: 嗯，
0: 路况开始之前呢，我们也继续的来说一说，想要下单刚才我们那款高配的纯进口的，补充大脑发育的那款 DHA 藻油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孩子，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折扣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从它食品药安全度非常高，因为它本身呢是可以给备产以及备孕和孕妇吃的，同时呢也是帮助孩子们补充大脑发育吃的啊，孩子们婴幼儿，对，其实也不便宜了啊，
1: 就是我们卖的相对来说，
0: 对，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下单吧啊。
2: 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海瑞大桥往江东的这个方向依然呢是有滞留的。清江月小区的这个红绿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从滨江路和椰海大道这边上海瑞大桥，可能刚上去有个100多米啊，前面呢就开始堵车了，然后一直过了千江月小区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所以建议大家呢能够考虑直接去走滨江路，然后南渡江大桥往灵山和机场的这个方向会更加的方便和顺畅。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路口往五公祠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下坎路路口的路段了。从高空的视频监控的巡视没有看到有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吧。滨江路上的一个南往北方向的通行呢已经好很多了，现在是逐渐恢复了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在红城湖延长线啊，现在往五公祠的方向明显的看着是有一些滞留的，然后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啊，从红城湖延长线然后往五公祠的这个方向，其实没有说看到在路口处有滞留的故障车辆或者是事故的车辆，但是它后面的这个车队呢确实陆陆续续的直接排队，差不多已经接近到了红城湖延长线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正在绿灯放行啊。然后哦，是这样的，过完了红绿灯之后呢，在学院公寓还有那个财税学校的门口有很多车辆是临时停靠的，右侧的车道几乎是已经停满了啊，完全停满了，然后刚好又挨着一个掉头口，直行车辆走的时候或者是正常车辆掉头的时候，它有时候不能一把成功，感觉会对于路段呢会有一些影响啊，包括它在掉头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再往后倒一倒，也会对后方车辆呢造成影响，这个要重点来注意一下。估计是不是财税学校今天也开学呀，或者是有学生报名之类的啊，目前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如果

果你着急只是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走到最左侧的车道区，过了这个掉头口和财税学校的门口，然后呢再往中间和右侧去走，这样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上赵城高速的朋友们啊，现在 S8 海口联络线大概就100多米，是通行比较缓慢的，上了高速就好了啊，高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跨速路的话希望

0: 方向海秀桥的正上方，也就是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现在是比较堵车的，后面的车队也滞留到秀英大道的正上方了。然后秀英大道本身的话呢，双向右侧的车道都有不少车辆是临时停靠的，只能走左边啊，这个也是堵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能够从永安路上去绕道行驶，那真是再好也不过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来吧，来吧，来吧！8:3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肉肉。
9: 欢迎我们两个。

0: 话，他们
1: 你们不欢迎我们两个，我们自己欢迎两个，
0: 就是
1: 看看大家说到的情况。这位朋友他说有没有用于减肥的蛋白粉呢？他说太胖了，吃什么都胖。
0: 你光减肥不能光吃蛋白粉吧？
1: 你这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多维度，
0: 对，
1: 多管齐下才行。
0: 蛋白粉只是说你在减肥基础上增加肌肉的这么一个，
1: 就保持你的蛋白质的。
0: 哦，
1: 你首先你得管住嘴，你的饮食得调整吧。
0: 是，
1: 你可以开始吃减脂餐了。
0: 嗯。
1: 就是平常这些馒头、面条、米粉啊，可以换成这种
0: 粗粮，红薯、地瓜、玉米。
1: 吃不下去的话，你就买那种那个糙米，
0: 糙米
1: 蒸熟了之后啊，你把它放凉了，放到冰箱里冷藏了再吃
0: 啊。
1: 这样，热着的糙米和凉着的糙米热量都不一样。糙米凉了之后会比热着的糙米那个。它那个
0: 口感好还是味道香？
1: 嗯，口感也凉了的口感也不好，味道也不香了。但是它好像是
0: 热量很低，
1: 好像是叫抗性淀粉吧，就少了。
0: 哦，这样。
1: 就是你吃进去之后，它不会那么
0: 快
1: 的转化为，对，它升糖的速度非常慢。
0: 哦哦，那你比我专业多了。我只是知道吃粗粮，不知道怎么。
1: 然后就开始吃一些难以下咽的鸡胸肉啊，
0: 哦、
1: 啊，水煮鸡胸肉啊。
0: 你可以对自己狠上个两个月、三个月，然后等减下去，你慢慢再控制住。你不能一直这么吃。
1: 但实际上你要运动，就是
0: 哎呀，
1: 可运动非常重要。
0: 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要运动。你运动的话，然后主要是控制你的饭量，吃个5分饱、6分饱，其实也可以，就吃拳头大那么多。
1: 我饿得睡不着，那我不能吃5分饱、6分饱。
0: 不，你现在挺好，你身材挺好的，
1: 是吗？
0: 该有肌肉的地方都有肌肉。
1: 这个节目感觉不干净了呀。
0: 我们很纯洁的，好吧，真的。但是不能盲目的去戒什么戒这戒的。而且你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跟你说，你要真的戒主食戒的不好，会掉头发的，真的会掉，掉很严重，
1: 就是营养素缺乏了。
0: 要均衡，要均衡，要运动。
1: 星辰大海说，刚才你们说的这个祠堂啊，他说因为南方的宗族势力比较强大，他说北方因为战乱就保留的没有南方好，南方都是北方过来的客家
0: 啊。我还以为是北方是南方过来的，所以他们就比较分散，没有这个宗族的观念。
1: 他说的这个南方都是北方过来的，他说的北方啊，是指的是广东、福建
0: 啊。哦，
1: 对于海南来说，那边就是北方嘛。
0: 哦，
1: 嗯，他说的不是你北京人啊，来海南了。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这种啊。
0: 哦，
1: 奔跑的牛他说每个村都有祠堂，村口还有土地公呢。
0: 嗯，每个村的祠堂，它是根据村最信的最多的那个姓来命名，那个命名那个祠堂名字吗？
1: 因为就是像咱们海南的，咱们北方也是吧，很多地方就是这个村以姓陈为主
0: 啊，陈家村，
1: 这个村以姓福为主，
0: 福家村，
1: 对，
0: 哦，
1: 就是他们村的祠堂就是一个姓。
0: 你说对的，是这样的。哦，我们北方就是我们那儿有一个地方叫祥姐个带。就是信心的心，家、
1: 哦、
0: 就是家，新家个带，咋给你解释，
1: 就是这片区屯儿。
0: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土话就个带。对。
1: 看一看咱们微信平台当中阳光他说现在的公交车刹车灯都没有啊，
0: 那是坏了吧，
1: 他没踩吗？
0: 他可能是踩了没亮，他就有点着急。
1: 下面路上咱们继续来提示大家，这不是要开学了吗？家长们可得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开学了，骗子也跟着开学了。最近有诈骗分子呢，偷偷可能混进班级群，把头像和昵称改得跟班主任一模一样，然后群发消息让大家交学杂费、资料费。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示大家，凡是收到自称老师要求转账的信息，千万别着急交钱，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当面找老师问清楚，多问一句少一损失一笔钱啊。
0: 大家都绷紧这根弦儿，就是在生活中细节中你防不胜防那些地方。但是我发现现在老人家的这种反诈观念比我们强呢。
1: 也分老人，也分哪些老人家。
0: 我妈是陌生电话一个都不带接的，你换个电话她一定不会接。挺好的啊。
1: 这会儿反正也不是什么，今天开学大家时间估计也不会特别集中，所以路面上的压力应该整体上还行。但是珍惜今天吧朋友们啊。这明天开始就热闹起来了啊。
0: 热闹了啊，热闹了，大家都提前出门个几分钟啊。
1: 明天7:30我们路上人就呼啦啦的了啊。现在整体上就还行，海球快速路可能上在永

0: 完路上桥之后走到秋海这边，最右边可能实线这边稍微的排一排，其他路段整体上就还好啊。一会儿再让珍妮介绍啊。
1: 我觉得你刚为什么你们能那么有立体感呢？我看那个红道的绿道的，我知道是哪条路，但是我不看不太清楚。你说从哪上哪，从哪下哪，这种立体感我没有。
0: 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事不一样。
1: 就是、
0: 你逛仔细逛过海口吗？
1: 没有，我只是有目的性的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我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有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没有说是系统性的从这条路去那条路，然后记着这条路怎么没有。
0: 我有，我刚来海口的时候有，也不是系统性的，我有漫无目的的去逛海口，就是基本上海口主城区大部分都走过，就是这路什么的可能这主干道啊，副主干道这些。可能基本上都走过，那时候喜欢骑电动车到处溜的嘛。所以可能比较好认这些方向。
1: 厉害。
0: 但是市区变化也很大，你知道吗？我刚逛完的那什么这个村那个村，人家一拆迁一盖成回迁房，
1: 确实就不好找
0: 了，我立马就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了。
1: 你别说是那个城东村这些了，就是金牌不那个学院路那块不是拆了那个建材城那块儿，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有带点不太会走那条路了，就不是成了个三角区的那个路了。
0: 就是龙湖后边那一大片，原来不都是城中村吗？后来不就全盖成回迁房、中海地产？
1: 对，
0: 完全找不到路，就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1: 是的，格局都改了嘛。
0: 是啊，你看这咱们现在还有很多片区要等着拆、等着改的。你像前段时间咱们不是发了，就是永万路那个快速路和秀英大道向荣路的维和区域，它就是有一部分要拆要改，也是一拆一改你完全不认识了。
1: 那倒是，
0: 就是你虽然对这个城市可能有一点熟，但是一拆一改，一路一新建，你可能又变了个新的样子了。
1: 多去逛逛吧，
0: 多去逛逛吧。啊，珍妮出来吧，珍妮，第三份鲍螺粉该吃完了吧？
1: 珍妮说：“我这一天净吃鲍螺粉。”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各主干道的话，有些位置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的啊。重点提醒，好多朋友还在问，说秋海大道那个海秀桥的施工状态结束了没有？没有，它可能要到9月30号前后啊，才会阶段性的完工，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得耐心的等一等。但是目前的话，它的一个堵车的节点呢，其实主要是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然后往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往对面的海秀中路啊，或者是去世贸跟国贸里边的，这样的车还是挺多的，现在也有堵车的情况，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啊，在子弟学校还有到前面往海博市场通行的这个效率都是比较低的，后方的尾部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包括秀华路上也滞留到了金鼎路路口的位置，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呢确实是比较低的。另外在永湾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海大道的一个东往西方向现在已经滞留到了高铁秀英站啊，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是挺低的，那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至少要两个以上甚至三个以上吧，这样的一个红绿灯等候的周期，包括右转弯去永湾路的这个方向都有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啊，希望警力能够到现场快一点呢，去疏导一下交通。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龙科南过去之后往高登街的里边，因为受到海南中学这块的一个通行缓慢的影响，所以右转去龙科南右转去高登街的还有在龙科南的右侧的车道排队的这个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陆陆续续的省高院啊包括后面的凤翔路路口这个都是有滞留，但是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因为好多朋友他就是要去这个海南中学，那看看是不是能车停在对面什么

0: 高姓李啊，啊，看离得远不远啊，不是很远啊，好像就一点距离，所以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车呢停在高姓李那边的停车场，然后呢人员走过去了，其他各主干道早上的8:48基本上各路段慢慢的都在恢复到正常通行，堵车的节点呢也就是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上，所以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方程式说阳光小老头阳光呢，阳光这两天不一定能来。嗯，
2: 等等吧，
1: 对，
2: 不会晒黑挺好。
1: 你看这个台风又新的路径出来了
2: 啊，
1: 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台风。这拐了个
2: 走猫步呢吧，
1: 真是拐了个大弯啊。
2: 太顽皮了，他不会再拐到福建去登陆。
1: 那你看看他现在预测的是从这个浙江登陆之后到了这个福建嘛、一口气儿这不是擦着边转到海南来了吗、他现在拐个弯现在是朝着广东和福建那个方向去了。
2: 是不是不登咱海南了？我感觉他好像
1: 不知道，擦边吧，看事实的进度吧啊。刚才那位朋友他说他是一位女士42了、每天早上吃鸡蛋和牛奶，中午正常吃，晚上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一周做几次瑜伽也吃减肥餐，但是体重一直也没变。他说每天上班在食堂吃饭，餐食有的时候也不能自主，最近有一些过敏，感觉吃蛋白粉可能营养会够一些。之前给老人买了买了咱们的那个高培的中老年奶粉，他感觉还挺不错，所以想让你们推荐推荐有什么蛋白粉合适。
2: 高培做蛋白粉吗？
1: 我明天去找高培，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相对应的产品吧。
2: 对，
1: 因为我觉得成人对于这种蛋白质的需求还挺多的。
2: 对啊，就是啊，
1: 主要吃
2: 呀什么的。
1: 主要是啊，其实大家每天吃上5-6个水煮蛋，就是不要把蛋黄都吃了嘛。其实蛋白质差不多就够了。但是水煮蛋真的是很难下咽。
2: 你没发现我们平时都要就点啥把蛋就进去吗？
1: 应该每天早上起来我吃2个水煮蛋，我吃完我都恶心的不行了。我觉得
2: 你一直在说
1: 单吃水煮蛋，
2: 但是你光你确定不吃蛋黄蛋白质够？
1: 就是我可能你如果说你一天吃4-5个鸡蛋、然后呢你吃其中2个蛋黄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你怕胆固醇高吗？
2: 对
1: 啊，
2: 我就有点胆固醇高。
1: 我一开始想要不然把这5个鸡蛋把它蒸成鸡蛋羹
2: 好吃，
1: 但是你这鸡蛋羹也得剔除一部分蛋黄啊，
2: 要不然胆固醇高、
1: 你如果剔除一部分蛋黄只有蛋白的话
2: 不好吃了，
1: 就腥了。
2: 是的，
1: 你看咱们从孩子上学聊到鸡蛋羹会腥啊。我觉得可以，要不然你等等我明天就找高培啊。
2: 感谢你给我们默默带来的灵感。
1: 高培的朋友在听节目可以发信息给我说你们有什么合适的产品。兵哥说呀，他说家里边老师今天上午开始上课了，下午老大开始报名了，明天小的开始报名了，暑假真的过去了。兵哥啊，
2: 说着怎么有点悲伤的感觉。
1: 兵哥守着空荡荡的家，心想自由的生活终于来了。
2: 按捺住自己的嘴角，愣是没扬起来。
1: 他说：“周末你还需要注意饮食吗？”他说：“我要是有你那身材，天天放纵自己。”
2: 周末身材确实现在挺好的。
1: 不，咱们说的这个注意饮食是那个
2: 内在的健康。
1: 我们说实话，我们每天吃的蛋白质其实量不够。
2: 本来我们这种吃饭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凑合着吃的，
1: 我们大部分都是吃米面粉，
2: 就是扛饿一点的东西。
1: 对，扛饿。
2: 对，
1: 你像我们每天吃的肉，你吃半斤肉并不代表着你吃了半斤的蛋白质啊，因为它只是分比例和含量的呀。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可能要用一些这个营养品。
2: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链接给你们发啊，我们只是说大家平时也要注意一下蛋白质的补充，尤其是慢慢的孩子们他们该吃啥该吃啥，但是我们从青年中年开始啊，
2: 好好说话，
1: 这个肌肉量对我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2: 那肯定啊，那有肌肉你就老的不那么快吗？
1: 对，而且有肌肉，尤其是你这个胳膊上有点肌肉，腿上有点肌肉，保护你的胳膊肘跟你的胳膊瓣儿。膝盖嘛，
2: 我们叫个膝盖
1: 啊，保护你的膝盖，因为它有这个增强你肌肉的整个的拉伸作用嘛，覆盖作用。
2: 但是锻炼肌肉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1: 也是一件对挺让人
2: 需要付出
1: 难受的事儿。
2: 不，你。

0: 已经做很好了。
1: 你也做得很好了，
0: 我
1: 你每天在导播间至少走了那百十来步，每天运动量也挺够的了，
0: 没一口好话。
1: 来吧，这个大人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小朋友的我们有的是啊。这个孩子爸妈看过来吧，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高培的两款产品，一款是高培的纯进口的那个 DHA 藻油，这个是完善大脑发育的，大家可以随便在 AI 上随便自己去搜，这个对于孕产妇和孩子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款营养素，叫 DHA 藻油，是什么维生素 AD 什么的不能取代的一款这个营养素啊。详情呢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下单，它这个是纯进口款的，没有什么鱼腥味儿，而且含量比较高，所以价格本身就不便宜。虽然我们给大家做了折扣，但是本身不便宜，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下单啊。因为它的这个食品安全程度非常高，本身是可以孕妇吃，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孩子们吃了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本身就是专门为孕产妇备孕和孩子们准备的啊。另外一款呢是它的这个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是专门为儿童和学生研制的一款这个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它也是为了这种改善孩子们消化不良，不太容易吸收，吃东西容易过敏，就是这种孩子和小朋友准备的一款产品，尤其是这种容易过敏的宝宝，改善他们不愿意吃饭吃了又不消化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看一看。
0: 我都想试试了，对于我的皮肤过敏有会不知道会有没有好处。
1: 哎，你试一试，
0: 应该问问他来着。
1: 因为那你不用问他，因为那天那个就放广告的时候，我不是跟那个高培的那个张老师在那聊天嘛，他说因为是给孩子特别研制的，所以给成人吃绝对不是问题，
0: 就很温和。但是它的会不会它的剂量就没有那么大？
1: 你剂量它那个量是一天吃1到2次，
0: 小朋友
1: 对对，然后你大人就按照2次吃呗，对吧？撕开就直接往嘴里倒。
0: 我就说新年那天出去给自己喝了个啥，
1: 他是急需这种产品，他没有这种产品，他可能生活幸福指数下降，我跟你讲。
0: 人家君子好逑说了，科学角度哈，一天不能吃超过2个蛋。
1: 你确定吗？
0: 周末你整那么多蛋白质都溢出来。
1: 一天不超过2个蛋，2个蛋蛋白质很少的。
0: 他可能说你不能仅靠着吃鸡蛋补蛋白质啊，你可以吃点肉啊、奶呀、啊、豆浆集合起来补吧。是吧，
1: 我现在要跟你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我要现在问一下 DeepSeek。
0: 5个我感觉是有点多，但咱也没有科学依据，咱没敢说。
1: 好，我现在问他，人要补充一天的蛋白质，大约要吃多少个鸡蛋才够一天的蛋白质所需？然后 DeepSeek 现在跟我正在搜索搜索了41个网页，他说呢，只靠吃鸡蛋来补充一天蛋白质，理论上需要9个。所以朋友们，吃2个呀，离你蛋白质的补充远着呢。
0: 但是那个
1: 他说，但只是理论，每日蛋白质需求，成年男性需要65克，女性需要55克。因为你不光吃鸡蛋嘛，
0: 对对对，
1: 你还可能吃奶啊、肉啊、水产品的。但是啊，如果你每天只吃1个鸡蛋的话，那你必须还要喝300克的奶，或者吃40到45克的这个畜禽肉，或者是40到75克的水产品，或者是
0: 水产品就是海鲜
1: 鱼啊，大豆和坚果25到35克，要搭配这些来吃。如果你吃不够的话，那你一天吃1个鸡蛋远远不够。他说如果是孕期、哺乳期、青春期或健身人群啊，你每天吃2到3个没问题的。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这种不喝奶的，那你得照着9个吃。
1: 9个太夸张，这是极限，朋友们，咱不吃9个，但是一天只吃2个。
0: 不多。
1: 不多。你本身你还要搭配着其他的肉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要均衡，还是要均衡。
1: 吃2个鸡蛋不会溢出来啊。
0: 遵医嘱吧。

0: 我说吃鸡蛋是为什么？
1: 嗯，
0: 鸡蛋是最便宜的蛋白质，
1: 最方便、最简单的，
0: 最方便、最简单、最便宜的。你买什么肉都不如鸡蛋来的便宜。
1: 我跟你说
0: 啊、
1: 那个，
0: 我们现在就是以追求便宜为主、啊。
1: 发现了，鸡蛋，我不知道你喜欢吃溏心蛋不？
0: 我就如果有溏心蛋最好了，因为蛋黄煮的太干了，很难吃。
1: 我觉得溏心蛋加酱油啊、哦，我很久没有吃这么好吃的鸡蛋。
0: 我原来买过一款特别便宜的小熊的一款煮蛋机，就能煮四个蛋，它可以给你煮成溏心蛋、金沙蛋、温泉蛋。
1: 哦。
0: 但是我自从那个煮蛋器坏了，换了一个更好的煮蛋器之后，再也煮不出那么完美的蛋来了。
1: 那就是说它的功能升级了，就没有你想要的那种。
0: 就是最普通的煮蛋机，它可以给你煮成温泉蛋、金沙蛋，口感非常好。
1: 你这个升级了过后呢？
0: 升级之后啊，完蛋了。
1: 还不如不换。
0: 来吧，妹，她说今天学生开学了吗？今天报名。
1: 报到。
0: 啊。
1: 嗯。交作业。
0: 我们今天愉快的聊天就这么结束了，朋友们啊！
1: 啊，好不舍呀！
0: 还有一个礼拜呢，你别舍啊！还有一个礼拜呢，来吧，我们接下来收听的是《家在海口》。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啊。像现在在红城红银长线，特别是靠近到红城红银长线新丹路路口过完红绿灯前面的财税学校这块，因为受到学生报名的影响啊，那目前的话呢，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基本上是都已经被占据了，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到最左侧的车道或者左侧第二车道，这样才能避开学校门口的那一段堵车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高登街目前的话呢，在靠近到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上轻微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在椰海大道和山高街路口的路段，也是因为受到海一这边的学生进入学校的一个影响吧，那目前的话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路口的路段通行也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除此之外呢，现在在城西路龙坤南路路口以及龙坤南和高登街路口南往北方向的流量还是挺大的，高登街里面啊往海南中学都没问题了，但是它就单纯的是南往北的这个直行方位上车会特别的多，现在也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省高院的路口路段上。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秀英大道的子弟学校双向的堵车情况都挺严重的，尤其是南往北方向的堵车已经影响到了秀华路的十四中的对面，这个目前呢也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而且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秋海道现在是走不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出门，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

0: 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4: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4: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

0: 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早上的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我是安琪，
3: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2: 家在海口呢，依然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3: 是的，此时此刻哈，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2: 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们在这里呢，这周也是有一些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
3: 是的，
2: 开学了，骗子也跟着开学了。最近呢，有诈骗分子偷偷混进班级群，把头像和昵称改成了跟班主任一模一样，然后群发消息让大家交学杂费啊、资料费啊。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家长们注意了，凡是收到自称老师要求转账的信息，千万别急着着急交钱，一定要打电话或者当面找老师核实清楚，多问一句少损失一笔啊。
3: 是，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因为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正式来到了9月份开学季。好像这两天朋友们应该是已经开始报名了，明天正式开学了， 对不对？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仅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我们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2: 新的一周又到来了，马上明天新的一个月又到来了，咱们应该是从明天开始9、10、11、12进入到2026年最后一个季度了。
3: 是的。
2: 但是呢，我觉得进入到9月份，大家又会觉得盼头来了，
3: 因为有个中秋节。
2: 对，
3: 中
2: 秋节
3: 过完之后，马上就到
2: 国
3: 庆节。国
2: 庆的确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有一些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说一说曾经被吹爆的那些重磅 T 恤，你穿过吗？为什么大家不爱穿了？这里面指的是哪些重磅 T 恤啊？
3: 它是克重比较重。
2: 哦，你说的是这种，就是说，
3: 因为以前可能
2: 比较厚实，
3: 对，纯棉的可能稍微来说会轻一点点，然后后边呢，大家说那种轻一点的版型不太好，所以后边呢，大家又开始说，比如说250克磅数以上的这样一些衬衫版型会更好一些，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问问大家哈，说一说那些曾经被吹爆的重磅 T 恤，你现在还有在穿吗？为什么大家都不爱穿了？你会关注衣服的材质吗？你更喜欢哪些材质的衣服？
2: 对，
3: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是的，哎，你说到这个重磅，我还真的挺有感触的。就是我给我们家那位买那个 T 恤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当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哈，比如说600+的这种 T 恤，有很多那种品牌的，对，它不能是600克吧？然后600+的这种 T 恤，它的厚就是面料，你摸上去就是那种比较挺阔的，它就会相对来说有一点厚。然后呢，我拿回去，他就说这衣服也太厚了吧。然后后面我就给他买那种200-300的，他就说这个挺不错，这个比较舒服。
3: 来吧，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另外看到小鱼包括猴哥这会儿都来了，欢迎大家。另外这个时段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
2: 这个台风怎么回事？
3: 绕得有一点点远。
2: 昨天我听说，哎，那个台风叫什么三个字的？它是从江浙那边登陆了之后，然后又转了个圈南下，南下之后呢，又继续往南走，就奔我们又过来了。
3: 是，叫什么来着？
2: 三个字，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哈。
3: 刚刚我说到这个台风的公报哈，我们待会儿也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分享。首先关于这个沙德尔，对，没错哈，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哈，已经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移入到了广西境内了，然后要往我

0: 我们海南这边来了，所以大家后续的这个情况，你看这两天又开始阴雨天了，包括昨天其实也有点这个感觉，包括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依然不太好打车，反正每次遇到下雨这个天气的话，就格外的痛苦。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就说到了，说以前买过500克的这种纯棉的 T 恤，夏天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热，冬天穿的话就会比较舒服，因为夏天本身它可能厚的话就意味着不是特别的透气。
1: 对，我最近发现有一种衣服，其实在海南这边还真的是挺常用挺实用的。
0: 你说什么？
1: 就是大家觉得在海南这边都是穿半截袖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讲哈，
0: 无袖的，
1: 我觉得穿什么呢，穿那种薄薄的长袖连衣裙长裙，非常的实用。一定得是那种薄薄的，它料子要比较好，就是它可以是里面有些棉带一点莱赛尔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外面吧它又能起到一个防晒，然后你在空调房里面
0: 它又不会特别冷。
1: 对，就是你的胳膊呀你的腰啊，然后包括它如果是高领一点的还有你的腿就全都护住了。
0: 看到启示说到了，他说巨吸汗巨臭巨
1: 闷，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来打一个小广告哈，就是大家出了汗的衣服呀一定要用那种运动型的不是洗发水，那种洗衣液我们先泡一下。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你看看它那上面有没有说除汗渍，这种我们先小泡一下，然后你再放洗衣机里面去洗。
0: 反正出了汗之后你回家洗了之后你赶紧丢那个冰箱吧，
1: 冰箱
0: 不洗衣机吧赶紧丢洗衣机吧，就别就放着说隔一天洗那肯定就腌入味了呀。
1: 对，
0: 肯定不行了。明飞说到了，太宽太大了不是特别喜欢哈。然后启示说那种衣服重磅的克数的 T 恤的话不太适合海南，也是温室效应的这个受害者。杨主任说，他说我能说我都不知道曾经吹爆的重磅就是他克数比较重，因为刚刚还有朋友在说500克，其实这种的话都是比较重的了。
1: 500克我没什么概念对于这个。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是选 T 恤的话，你是追求什么呢？比如说价格，我就是买便宜的。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说我一定要买那种联名款的。我一定要买某一个品牌的，就是大家会看什么，还是版型还是什么？
0: 是，我一般的话其实就买100多的。
1: 你这也不叫 T 恤啊，我从来没见你穿过 T 恤。
0: 我有 T 恤，有 T 恤还是蛮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会穿优先，工作日的话优先把那长袖的衬衣先穿了。
1: 你这个算衬衣？
0: 衬衣，
1: 我觉得你365天都在穿衬衣。
0: 我会把衬衣先穿了，然后后边没有衣服换了之后，我会穿那个 T 恤。
1: 我好像从没见过你穿 T 恤。
0: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1: 就有的人是这样，他上班是一套穿着，然后下班是一套穿着。
0: 啊、
1: 你
0: 是
1: 这种吗？
0: 我是不一定，看见什么人啊。然后有人说到了。刚刚说到了哈，宇哥说，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也非常同意海南的这个天气呀、会劝退很多这种重克数重磅数的这个衣服。
1: 对，
0: 还是以轻薄为主，轻薄为主哈。
1: 但我真觉得有的就是料子比较重一点的穿起来它很有型，很有感觉。
0: 小鱼说到了，他说现在都买速干衣。
1: 速干衣
0: 那其实就是聚酯纤维的。
1: 对对对，它就是聚酯纤维的。
0: 聚酯纤维其实不是那么透气吧，有一些材料的。对，而且它会非常容易起静电。就是我家里面有一件那个衬衣，它其实也是那种，应该是那种材质的。我看一下我现在这个衣服有没有
1: 噼啪作响，
0: 有没有什么标的那种。它上边其实就有写，比如说它的这个已经洗的没了。然后你每次一穿上之后，你会感觉它就吸在你的肚子上啊，衣服那个肉体上了，因为它感觉有静电。然后你比如说一把它捋一下，就感觉就是会冒静电的那种错觉了。尽管潮湿，依然会有静电。
1: 对，我觉得就在我印象当中的 T 恤它就是圆领偏多，其实正常也有一些带那个，那种就属于 polo 衫了吧，如果带领的算是
0: polo 衫
1: 吗？我真的很少穿圆领的 T 恤，我觉得 T 恤，我很少买 T 恤，就是我觉得要买 T 恤，这个 T 恤一定要显得我瘦才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本身又没有瘦到穿 T 恤会很好看的那个地步，所以我就不太喜欢买 T 恤。
0: 我感觉 T 恤还是要有一定身材穿出来才好看。
1: 是的，
0: 其实太瘦了之后你会把它撑不起来。
1: 然后我之前就看过有一些 T 恤，你知道它就是属于那种 有的地方比较挺阔，然后它就能给你支撑一下。
0: 嗯，
1: 就是真的这个 T 恤是很分那个版型的。
0: 嗯，
1: 它就是不同的 T 恤包括它的肩就是它的袖子，嗯，真的都是不一样。
0: 那你会比如说选 T 恤的

0: 的时候选择那种合身的，还是修身的，还是宽松一点点的？
1: 合身，我觉得这个也得看版型，
0: 版型
1: 对。但是我是穿不了那种落肩的
0: 哦，
1: 我一穿落肩的就显得很胖。
0: 嗯，
1: 我现在比较喜欢穿那种飞袖，就像我今天穿这种飞袖的这种，
0: 嗯，
1: 我就觉得挺好。
0: 说壮一点的人的话，可以穿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点的，就可以稍微遮起来一点点啊。
1: 哦、嗯，
0: 小鱼说到了，像纯棉的 T 恤呀、啊，流汗不太容易干。
1: 嗯，
0: 然后说没见过这样穿 T， 我家里面其实有很多 T 恤，
1: 嗯、
0: 我就是可能这段时间
1: 都放着，
0: 比如说一年这个穿 T 恤为主。
1: 哦、
0: 然后另外一年穿这个衬衣为主。
1: 嗯嗯，哎，对，大家说到这个 T 恤，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哈。如果你们家有那种白衬衫，它可能是那种就是传统的白衬衫，或者是时尚时装感的，只要它在你的衣柜里放了有很长时间了，
0: 会变黄，
1: 一定要拿出来看一看。
0: 嗯，
1: 我就有一件，就是现在天热穿不上，然后那天我把它拿出来，它就是朝里边。在袖子的这个地方就一片一片的黄，
0: 对，
1: 天哪，我说这怎么回事。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什么品牌都行，那个爆炸盐、
0: 哦、
1: 你就给它放在里面，用温水然后给它、这个、
0: 浸泡一下，
1: 对，它就起泡泡了。起泡之后，我那天是浸泡了一个晚上、
0: 嗯、
1: 第二天再拿洗衣机洗，非常白。
0: 哎，来、嗯、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宇哥说到了、
1: 嗯、
0: 说安琪刚才说那个上衣长袖的上衣哈、
1: 嗯、
0: 他说我第一反应是不是那种七分袖的款式，到前臂一半的那种，好久没见到这种衣服。
1: 对，什么七分袖七分裤，我都感觉很久没见了。
0: 应该是我在读书那会儿的时候比较流行的款式、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开始流行宽松的，就是有点像喇叭裤，但是不是喇叭裤的那种版型了。
1: 对、
0: 嗯、
1: 现在还有一种裤子叫兜兜什么
0: 啊、是的是的
1: 啊，你也知道叫什么，
0: 它是有点
1: 刀锋，不是刀什么裤，
0: 反正其实它很挑人
1: 啊、嗯、
0: 就如果人的身材不够高的话，穿出来有点像 O 型腿弯刀裤
1: 啊，弯刀裤，对对对，
0: 那个导播老师跟我们说到的就有点 O 型腿，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
1: 嗯，
0: 我感觉中间会直溜一点，
1: 对，然后
0: 两侧会有点宽的那种感觉。
1: 我前两天刚入手了一条，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它就是也是算是这种比较期待哈。
0: 嗯，
1: 哎呀，最近你知道网上人家是不分你们这儿是不是夏天没过完的、
0: 啊、
1: 人家进秋天了就该上这个，
0: 该推了，
1: 秋衣就上秋衣了。然后我就经常买的那家的衣服，他们家又有新的一批上新、嗯、我那天就买了一条时装感的背带裤、
0: 嗯、
1: 昨天到了，我觉得真的很好看，但是现在穿不上。包括他们家新上了一个皮衣，我觉得很好看，
0: 来
1: 穿不上。
0: 期待到时候安琪和我们来展示展示他做直播的时候、啊、
1: 做直播好。
0: 刘建颖说到了，说这个台风啊真的太诡异了，竟然能绕到我们这边、嗯、反正他真的几乎穿过了整个华南。
1: 嗯，
0: 菠萝也说到了，说这个台风啊真的是雨露均沾呐、
1: 嗯、
0: 围绕这个三老表、
1: 嗯、
0: 那就是
1: 广西
0: 福建，
1: 福建吗？
0: 嗯，肯定是广东、广西和海南。
1: 哦，对，嗯，
0: 嗯，然后福建那边也影响到了，这次的话、
1: 嗯、是
0: 谁也跑不了。对，没错哈。
1: 嗯，
0: 杰哥说到了，他反正现在的话以休闲装为主。
1: 嗯
0: 嗯，
1: 是的。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这个微信新更新了以后就不太好用？你们用的顺手吗？
0: 我还行。
1: 你还行？
0: 对，
1: 就尤其是你拿电脑打开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要打开链接、
0: 啊、
1: 然后它这边就变成这样，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哦，我这边应该是没有更新的，它还是能够直接跳出来哈。
1: 好，今天说到关于这个穿衣服的这个事儿哈，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你最近有没有哪些，哎，你觉得买的比较好看的衣服，你都可以把那个链接图片发给我们、
0: 嗯、
1: 来看一看。
0: 包括其实我们也来总结总结吧，就会有一些常见的面料、
1: 哦、
0: 那肯定就是棉的会更多、
1: 嗯、
0: 包括什么锦纶、氨纶、涤纶，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哎，以前我们那儿有一种裤子，它是那种有褶皱的，那叫什么？
1: 褶皱、
0: 哦、我们那边叫灯草绒。
1: 灯草绒，那是那种绒布的。
0: 它其实
1: 灯
0: 就是
1: 灯芯绒，
0: 摸起来暖暖的。
1: 你说的是外裤吗？
0: 灯芯绒，有朋友说到
1: 了，
0: 对，我
1: 就说
0: 那边叫灯草绒、
1: 哦、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1: 但那个穿不好，我觉得很容易吐
0: 啊、对，是的、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是十多年前的产物了吧。
1: 我记得，对，你说的就是十多年前，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男性朋友，然后他就穿了一件咖色的那个灯芯绒的裤子。我觉得这个如果配不好的话，真的就是很难搭，
0: 是
1: 很难搭。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啊、
1: 嗯、
0: 麻的，夏天穿会比较多。
1: 哦，
0: 现在的麻的西装，因为我们海南的话其实会比较热，
1: 但是这种是不是很容易出褶子？
0: 对，就是比较、
1: 嗯

0: 好容易中嘛。
1: 哎，我也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买衣服会统一风格，还是说你会尝试不同的风格？就是在你们家的衣柜里是永远只有一种风格，就一看就感觉这就像在一家买的，还是说你会你衣柜里什么样的风格都有？
0: 男生应该是偏浅一种。
1: 偏浅一种，
0: 嗯，
1: 我其实也是偏浅一种。
0: 然后女生，我感觉我们导播老师肯定是偏厚一种的，就是
1: 导播老师，
0: 就是
1: 导播老师是富贵型的。
0: 衣服衣柜里边的话，各种款式、各种类型的衣服都会有尝试。
1: 他说富贵一身重，
0: 你说那个灯芯绒是吗？
1: 就是很多衣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贵的衣服，它就很容易出褶子。
0: 比如说那种天然的，
1: 还有一种。除了麻还有一种我有点忘了它叫什么了，就是那种偏
0: 蚕丝的那种吗？
1: 蚕丝其实还好吧，蚕丝好像还可以，对，那可能就是以麻为主的那种料子。
0: 嗯，
1: 我真的买衣服我很想尝试不同的风格，但是我买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这个跟我衣柜里面的东西搭不上，
0: 不是特别搭。
1: 雨露麻灌什么我都不知道是怎么
0: 读
1: 啊，不懂，你可以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嘛。
0: 杰哥来说到了，说唯一穿过的正装啊，就是结婚的时候，然后去欧洲研学的时候。现在呢，这两套衣服都在衣柜里边穿不了，因为身材变样了。
1: 这个的确是，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衣服不好了，是你身材走样了。
0: 当时买的特别贵，然后特别合自己这个身材的，那可能久而久之，这个经年月累哈，日积月累，这个身体也在发福了。
1: 我周六那天主持了一个活动，然后当时穿到的那条时装西装裙呢，是至少都有两年，上一次穿好像还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一次一穿上，就是它刚好勒住了我那个横膈膜的那个位置，我的天哪，要瘦要减肥哈。
0: 来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桑南丝啊，是最透气舒服的，其次就是全麻的，
1: 全麻。
0: 他说这是几年来的夏天生活的这样一个经验了。
1: 全麻衣服我也很想买，但是就是觉得
0: 不好打理，
1: 对，不好打理。
0: 就你每次洗完之后的话，我感觉都得需要熨一熨。
1: 的确，
0: 那现在比如我们说到这种非常便宜的材质。用石油提炼出来的这个材质叫做聚酯纤维，
1: 聚酯纤维，
0: 那其实就是非常不容易皱的。
1: 哎，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咱买衣服的时候怎么去看它那个标签儿
0: 啊？
1: 因为标签上有好多大家可能不太会看。你像天然纤维的，那肯定就是一般都会比较贵
0: 的。
1: 它有棉、亚麻、苎麻、旱麻、羊毛，然后羊毛里面它有分细品，然后就是桑蚕丝。
0: 是
1: 你像标什么 silk 蚕丝这种都是桑蚕丝
0: 哦，然后还有就是再生的纤维的，嗯，它属于化学纤维哈，叫做应该是莫代尔啊，这个其实蛮常见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你刚刚说到的莱塞尔，
1: 莱塞尔
0: 这种是什么材质？
1: 莱塞尔也是那对天丝这种
0: 哦，
1: 它是属于那种天丝，莱塞尔也是摸起来就很舒服。我之前在商场跟我妈看过一件衣服，然后就一个小小上衣，很漂亮。我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呀？他跟我说打完折是900多。我说哇，赶紧看了一下。
0: 为什么再生的这种不是天然的，为什么还会那么贵？
1: 就是再生里面，你像一般这种叫粘胶是吗？粘胶纤维会便宜一点，但是莱塞尔应该是比较贵的。
0: 然后莫代尔其实价格也还行，
1: 对，
0: 应该你说的。莫代尔比如说内衣啊，这种是这种材质。
1: 我再说一个料子，这两年好像不太常见了，往往它会在裙子，女生的什么半裙、连衣裙上很常见，欧格纱
0: 啊，听过，
1: 你也听过，
0: 但是没见过。
1: 肉肉就有，我记得肉肉以前就有，然后有几年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流行，但后面就没怎么出现，我穿不了，我觉得很扎得慌。
0: 有啊，等不老师说到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合成纤维哈，我们刚刚就说到聚酯纤维，
1: 欧根纱说错了，我说了个什么？欧根纱。
0: 然后聚酯纤维就是涤纶，
1: 对，
0: 然后呢，聚酯胺纤维就是锦纶，还有这个尼龙，
1: 对，
0: 这些名字都很常见，都很熟悉。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莱卡、氨纶，这就是叫做什么呢？聚氨酯弹性纤维。对吧？
1: 我本来想看一下我这个衣服上面标签，
0: 我也没找到，我也没找到我这个标，我那个标的话估计已经洗没了。
1: 是。
0: 非说到了，他说我爱速干的 T， 但是呢，大多数洗的就是几次之后容易。速干的衣服应该还好吧？他说洗几次之后就会变形、变长、变大。纯棉的是非常容易变形的，我知道。
1: 对对，纯棉的就是这样。
0: 然后
1: 我之前还买过一件纯棉黑色的那个衣服， 它就会出汗了，可能有那个盐分在，就会泛白
0: 啊，尤其是黑色那种。
1: 对对，
0: 建议。

0: 建议大家，比如说你新买的衣服，反正我妈以前教我的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可靠的。新衣服，比如有一些深色的，你在第一次洗之前用盐水来泡一泡，
1: 尤其是牛仔裤之类的，
0: 用盐水泡一泡，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脱色。
1: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穿牛仔服的人少了？
0: 少了，我们这边其实是少了非常多，因为热。
1: 我有一件牛仔服是从老家带过来，你想想，那买应该到今年都10年之久了，然后因为很好看，一直没有舍得扔，从来就没穿上过。
0: 太热了，
1: 对，
0: 然后冬天呢又不是特别合适哈。
1: 嗯，
0: 明飞说到了，某卡农的这个还行。
1: 对，户外的小鱼说他会尝试不同的衣服，款式差不多就是简洁。哦，这个刚才也说过了。
0: 嗯，没说呢。
1: 啊，没说，不要太花里胡哨的图案。
0: 是，
1: 嗯，
0: 还有这个花开镜无声说到，他现在呀有一种面料叫做
1: 醋酸。
0: 醋酸？
1: 对，醋酸。醋酸一般是在那种像。新中式的衣服里面
0: 啊，是的，是的，
1: 多的
0: 听过
1: 比较多，
0: 听过。但新中式现在有的店卖的好贵呀，
1: 嗯，
0: 我很好奇，就是它所谓的那种贵的材质是不是真的有所不同？
1: 来吧，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0: 待会儿见，各位。

0: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时间段情况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啊。像红车红银长线目前的话呢，在靠近到省财税学校的这个路段依然是严重的交通拥堵，有点是完全走不动的，也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呢，条件允许的话能够考虑啊，直接去走左侧的车道会更好，又或者呢是干脆提前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也可以。目前学校周边这边的话已经排了两排啊，甚至部分路段呢还有三排的这个车队，所以一定要特别看清楚路面的情况。第二个重点的位置呢是在秀英大道的海博市场的这个路段上，往南海大道方向，以及子弟学校的门口往秀华路路口的方向，这个堵车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后方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建议大家如果只是途经一定考虑一下啊，走到永安路上去，这样的会更方便，又或者从海秀西路下秋海大道，然后呢进入到秋海大道往秀华路的这个方向，都会更加的顺利，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从坡巷路往南海道的方向预计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是能通过的，然后新修的学院路这块往城西路还有坡巷路方向也排了比较长的长队，这个是因为之前有说到过可能红绿灯是有点问题的啊。

现场一直是人工指挥，也有可能是受到这个影响。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垦南路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上，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海马一路路口的位置啊，通行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但是呢，它一旦过了海垦南路的这个红绿灯就好很多了。

0: 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如果有在现场的朋友们，发现路面上，比如说是事故呀，还是红绿灯有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向交通救护室继续来爆料。因为我们从现场的这个高空视频看过去，稍微是有一点点远，然后也没看到红绿灯有什么特殊情况啊。这会儿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大家也都在过，但是确实就是车非常的多，而且后面真的就排队很长。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救护司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1: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0: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0: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大一的新生们啊，如果你刚入学就被拉进到一个新生群，里面有人推销像英语四六级资料啊，计算机二级课程，或者说自己是什么学长学姐卖手机卡，你可得留个心眼，这些呢很可能是山寨群，目的就是骗钱。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记住学校收费只会通过官方渠道通知，遇到要钱的事儿，先找辅导员确认，千万别轻信群里的陌生人。
5: 是，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中秋到底要吃什么，那肯定要吃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4: 是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气象方面的要跟大家来关注。
5: 是，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海口市气象台在9:38的时候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呢从9:38一直到晚上8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了。反正今天这个天啊是比较阴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这个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哈。沙德尔减弱之后哈，目前是热带低压，在30号的下午呢，在广西境内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已经在昨天下午的5点对它进行了停止编号，之后它的这个残涡啊向南移入到广东，已经在今天5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10.4度，也就是在广东省的雷州市东部的近海海面当中。预计呢，它会以每个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转向偏南偏东的方向来移动，然后与这个南海季风槽合并之后，有可能再次发展成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为热带风暴级。所以你看它绕了一个大圈，经过这个江浙福建，包括江西，包括这个广东广西，然后从海南这边擦过之后，又回到了东部的这个海洋当中了。
4: 它这生命力是真顽强，
5: 然后进入到海洋有可能会再发展
4: 啊，
5: 是吧？你看，有可能
4: 进入到内陆之后，可能慢慢就没了，
5: 减弱，对吧？
4: 对，来吧，反正这两天哈，我看了一下天气，基本上还是有雨的。我其实挺庆幸，就是这周没休假的，
5: 不然你去到
4: 去哪儿都要下雨。哎，但是这个周三、周四它是一个大晴天儿
5: 啊。你说海口是吧？
4: 啊，海口，但汕头那边，哎呀。我没休息好的，
5: 没有缘分是吗？
4: 没有缘分，这周没有缘分啊！我其实特别想，就是在9月、10月、10月中旬之前，然后去感受一下秋景。
5: 我计划其实就是去大兴安岭那边，但估计这次
4: 高的兴安岭，
5: 但估计这次行程没有办法成行。
4: 哎，你现在确定了吗？你到底是
5: 确定了？虽然说没有抢到票，但是确定了。
4: 那你具体是哪一周嘛？你休假。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

0: 12号那周吧，
1: 12号那周，
0: 对，
1: 然后到
0: 20号回来吧，
1: 哦，14号到，
0: 我们是不是19号有个直播呀？
1: 对，我们19号是有个直播，你能回得来吗？
0: 我纠结一下。
1: 看来是可以回得来的。
0: 我想一下，
1: 现在没定，那个活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0: 好，好，反正这个9月19号的话是那个李宗盛大哥的演唱会
1: 啊，有可能也是那一场活动。
0: 你说就是那场活动的吗？
1: 现在没定下来，
0: 但是我想去李宗盛大哥演唱会。
1: 你有票？你抢到票了？
0: 不，他那个票不用抢，而且会打折，
1: 哦，
0: 现在目前情况会有打折。
1: 李宗盛大哥听了会不高兴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楼市资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住房个人贷款的一个期限的问题
0: 啊。
1: 在前不久呢，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然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联合印发了一个意见，这里面就包括了很多的内容。那第一项呢，就是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这个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然后这里面就有提到单个的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者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的期限呢，应该和项目建设销售周期你必须得是匹配的，覆盖到项目从开工到竣工整个的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限售的项目最长是7年，商业地产最长是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该是在项目竣工备案之后。
0: 嗯，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加强个人住房贷款和这个开发贷款的衔接哈。
1: 嗯，
0: 意见就明确了，个人住房贷款呢应该通过这个受托支付的方式来发放，购房人所购的新建的住房实行现房现售的，然后呢他的受托支付到这个项目公司的主体银行开立的这样一个资金账户，那实行预售的呢，他的这个受托支付到项目预售资金监管的账户。
1: 嗯，
0: 那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就更有保障了，因为有一些期房可能就会出现以前出现暴雷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就是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给予这个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然后具体期限呢是由购房人和商业银行协商确定的。
0: 我看了一下网上的网友就是对他做了一个复盘，就关于这个延长30年到40年这个情况哈，说其实每个月并没有下降太多，可能比如说1000都不到，就是每个月月供哈，然后呢但是利息可能多了好几大万或者是10多万这种情况，因为毕竟是10年。但是也有朋友就说了，比如说你最开始的时候还的比较少，那后续哎你这个钱存够了，你可以一次性把这个钱就提前把你这个房贷给付了，那其实这样说来的话也还行，因为毕竟每个月少了几百块钱，
1: 是的，
0: 然后总共加起来这个利息的话可能会更多一点点。
1: 这个的话大家会选择这种40年
0: 的？
1: 我想一下，
0: 大家算了一笔账，就说如果你是至少都得25左右吧，24、25，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出来之后才买房。
1: 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他每个月可以少还多少钱，然后利息
0: 不到1000
1: 啊，每个月少还不到1000，但是你要多10年。
0: 对，而且利息，而且这个利息的话会多很多。
1: 我不愿意。我看到有什么，这是传说中的代代相传吗？大家怎么想啊？我觉得还是会有人会选择，
0: 就有人就说那可以每个月少还一点，然后最后一次性付清嘛。
1: 还有人说零利息就可以，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0: 嗯，
1: 最大贷款年龄现在好像75岁之前吗？真的假的？
0: 80岁？
1: 我怎么感觉那现在如果是退休人员他怎么贷款呀？你不是得有工作的一些包括社保啊这种吗？
0: 哎，对哦。
1: 是不是？哎，这个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就是如果退了休买房子，这个还能贷款吗？来
0: 还是有这个年龄限制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1: 嗯，
0: 除此之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这个完善商品住宅住房这个销售制度也有一些更新了。
1: 对，这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全面，它也是从几个大类上。第一个呢，就是完善商品住房的一个预售管理方面。它这里面就提到。 到说你这个商品房实行预售的，那你的单体建筑应该是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具备条件了啊。具体的条件呢，它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然后其次还提到什么呢，就是要加强预售资金的一个监管，包括还有优化存量项目的预售管理。
0: 第二大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有利有序的推行这个商品住房现房的销售哈，实现所见即所得，减少商品住房

0: 交付的这样一个纠纷，所以从根本上来防范交付的风险，维护购房人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
1: 是，
0: 比如说其中就说到了关于推进商品住房现房现售，还有呢就是现房现售的这样一些实行备案管理，推行现房现售的这样一个定金制的这样一个制度。那其次呢就是加强政策的一些措施的协同，各地需要同步完善商品住房项目土地供应，包括金融支持等等这样一些相关政策，优化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和不动登记的这样一些管理，那加强政策的协调和衔接。其中就提到了包括优化土地的供应管理，然后加大融资的支持力度，包括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以及推行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交房及交证。
1: 对，交房及交证这个很重要，
0: 是
1: 因为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楼盘就是房子已经交付了，业主的住了很久了，但是到现在可能这证还没拿到手呢，
0: 甚至有的可能就是很麻烦，就是陆陆续续的会出现各种问题，然后都还没有拿到证的。
1: 是的，
0: 华子哥来补充到了，
1: 说啥了，
0: 说这个22岁大学毕业上班，63岁退休，刚好上班40年，还贷40年。
1: 不行，我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
0: 太
1: 折磨人了。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这是中国房地产报啊，前段时间呢做了一个物业品牌影响力的 TOP20 揭晓，好服务来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吧，这里都有哪些，有没有刚好就是在咱们海南这边的物业哈？
0: 中海
1: 排在第一名的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第二名
1: 保利。
0: 是，第三名的话是绿城物业，第四名的话是这个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名包括华润，第六名龙湖，然后第七名金茂，第八名融创，然后第九名是招商基鱼，然后第十名是碧桂园，等等等等，总共前十名哈，它总共是有20名。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应该是我们在海口也有这个开发商的。
1: 对对，我们家那个小区哈，前段时间我好像在节目里也说过，
0: 是
1: 我们家那个小区
0: 跑路了，
1: 当时处于一个物业跑路，然后只留了两个收门岗的那个停车费，
0: 保安人员，
1: 对，还留了一个人，就是处理来直面对接，我们没有人捡垃圾。后面是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下，然后他再又留了两个人。后面呢，经过镇政府的这种帮助，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又引进了一个物业公司。这个物业公司反正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觉得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那现在这个物业费按时缴纳了，他们之前走是因为。
1: 他们之前走，其实我觉得两方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小区它有一半左右，对，它是候鸟人群，都在那种一线城市，然后有一些他不在这住，他就真的也没有给交物业费。
0: 我们那儿也是，
1: 但是物业的确也是差，物业从服务到管理很多真的就是很差劲，包括现在他们走了，而且你知道他们在走之前哈。在走之前他们把这个停车场修缮了一番，然后呢在走之前的一个月之内他们开始卖这个车位之类的，租这个车位收了一大笔钱，当然他现在也是应该是有进行交接，然后包括前段时间又跑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就是电费方面让我们去补之前什么电费
0: 公摊啊什么之类的，应该是
1: 那我们都有，我们正常交的都已经交了呀，然后他又让我们找没交的业主，就是很无厘头，
0: 让业主找业主，我觉得的确不是特别合理了。
1: 是的，
0: 号这边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坡巷路和学院路信号灯的位置坏了，四个方向大堵车，我们也把这条信息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吧。这会儿应该是秀英大道北往南的方向啊，从海盛路到向荣路中间的路段都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样一个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包括这会儿琼州大道南往北在高登西街信号灯的这个位置也出现了短暂排队的情况，另外红城湖路东往西的方向在兴丹路路口也是出现了一个拥挤缓行的提示，看看具体什么原因，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反馈，包括海辅路这个路口哈，白龙南和海辅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的位置好像也有排队的情况。
1: 刚才就说到中海物业，我真的很好奇，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我就想说为什么它能在全国排到第一名，那肯定是有非常过人之处，我看完之后真的就整个人惊呆住了，
0: 刮目相看了是吗？
1: 对，就是这个好物业它是要给业主来省钱的，你像这个中海物业呢，它就是通过像什么

0: 什么智慧物业、绿色低碳、安全守护这样的一些场景，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的这个绿色低碳哈、啊，像佛山那边是有一个中海千灯湖项目，年节电超过70万，
1: 哇、
0: 然后年节水量超过2万立方，就被认定为什么呢？叫做物业管理服务碳中和社区，然后包括像深圳那边有一个项目呢。年雨水回收能够达到7100立方，节水率35%。然后包括他们还自己研发了叫冷战制控系统，通过 AI 算法去推送冷战预进行这个策略。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但听起来就觉得很厉害。包括呢，他们还会和业主、客户、员工，就是合作方建立那种很深远、长远的这种关系。然后包括我看他们还做了很多，就是为老人提供那种居家养老。然后包括创办老年大学呀，老年议事厅啊，这真的太棒了，
1: 就不光是老年群体啊，就儿童、青年、老年，他为不同的这样一些客户都提供了比较暖心的这样一些服务体验。
0: 咱们有没有就是家里面刚好在海口这边可能是中海物业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小区你感觉怎么样？有朋友说白居学校门口啊半个小时不动了，哎呦，看到这堵的一动都不动啊，特别不好走。
1: 我们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哈，
0: 对，
1: 说到中海的话，他应该在就是我们之前说到那个地块，在龙湖天街对面那个位置，他们应该最近在就是挖地了，在大那个叫什么大货车啊，就开始拉土块出去了，看看未来会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应该住宅，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内容。这是关于我们近期的海口的这样一些房子。
0: 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是海口资规啊，在8月27号发布了一个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这里面还提到了比较多，就是对于这种补偿安置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升级。告别了年产值，它采用的是片区综合地价啊。以前呢都是按照统一年产值的，
1: 包括这个建设用地的补偿会更加的清晰了，就实现了这个房地一体的这样一个补偿原则，更符合市场的逻辑哈。另外还有包括青苗补偿引入到了评估的机制当中，就不再是一口价了，对于超出标准或者说补偿标准未列明的这样一些青苗及附着物，引入到了第三方的评估来确定补偿，或者说迁移补助的费用会更加的公平和合理，这是关于补偿标准更加的精细化和市场化。
0: 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房屋的一些征收补偿安置啊，它是有三种，一个就是安置房安居，安置房安置，还有就是货币补偿，包括还有这种宅基地的安置，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也是有所区别的。
1: 包括人员其实也会有一些区别，就可安置的人员类别的划分以及安置面积标准的划分。那比如说本村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其户籍在册子女哈，有合法产权的，符合一户一宅标准的，上限是400平，不足280的，按照280来安置，需要补这个成本价哈。没有合法产权但是符合条件的呢，上限是400，超出的部分是不补的。这是关于在册子女的。那还有外嫁，还有这个入赘，这个又不一样了。
0: 对，他像这个外嫁入赘得是原配偶为成员的啊。符合这个一户一宅的，上限400平，不足180，可按180来安置，需要补这个成本价。没有合法产权的，上限是280平，超出不补。它这里面其他还有像户籍在本村的，户籍不在本村的，这个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发送什么呢？你可以发送安置补偿这个关键词，然后我们把相关的链接发给你哈。
1: 是的，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2: 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3: 公公，公公，

0: 周六周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呢，现在在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整体就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啊，在海垦南路路口这块，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是有的。最起码还是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也希望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绿灯放行的时候，及时快速的起步去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以及秀英大道的海波市场的这个位置，往秀华路还有往美俗路这个方向，流量都非常的大。车队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了快速路的这个下面，是海盛路路口啊，通行的这个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从旁边的永安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位置上去通行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除此之外呢，在金垦路金源路啊，靠近到那个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学生报名的原因，那目前金岭路的这个路段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如果你着急的话，那么从金垦路上往滨崖路这个方向来走会更加方便啊，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然后呢，就是海垦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海垦路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也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这一次至少是排队到了三叶西路的这个区域当中，目前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红车会延长线啊，财税学校的这一段上呢也仍然是在堵车，而且不光是一侧堵车，对向也开始堵车了。因为它这个掉头的质量现在很难掉头成功，那么就占据了去滨江路方向的最左侧车道，那么也导致呢对向啊产生了严重的堵车情况。建议大家比如说从高登街呀，或者从国兴大道啊，包括从凤翔路上啊，去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看要不要去选择绕道行驶。反正如果你只是途经走最左侧车道，也能够缓慢的行驶，但是真的好慢好慢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判断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

0: 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来吧，各位，在整点之后10: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0: 第十的那儿，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了近期的一些宣传。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大家，家长朋友们，如果大家的这个手机当中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说点击链接就能够查看孩子的课程表，千万别点，这是骗子发的钓鱼链接，一点呢就有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学校不会通过陌生的短信来发链接让家长来查课表，所以有事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给班主任，或者是登录学校的官方 APP 来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千万别让骗子钻了空子。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要关注到的是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直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第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要关注一下哈，关于鸿运当头说到了，说中海的这个伙食啊确实好，曾经在中海上过班。另外上个时段有朋友和我们反馈到的说，这个坡巷路跟学院路这条路口啊堵死了，我们也把这信息反馈给了交警指挥中心，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看看现在情况有没有所好转呢。在路上哈，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另外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包括这会儿海府路和这个白龙南交叉路口信号灯的位置哈，相对来说会好了一些。其次呢，依然是上个时段关注到的秀英大道北往南，也就是海盛路到向荣路中间的路，这个路段还是会有缓行和这个拥挤的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内容。
1: 是的，我们在这里还是先要来提示到大家哈，家长朋友们，如果您的手机已经分享过了，是不是？
0: 再提示大家一遍，
1: 因为最近就是有很多这种开学季的这种诈骗套路，而且都是一些新套路了，就希望大家注意注意再注意啊。
0: 是，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安置补偿哈，我们也把这信息发给他，
1: 好，
0: 你可以来具体的来查一下哈，因为它其实内容很多。
1: 对，来吧，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板块。其实这个内容真的是在我们的稿子里面放了很久了，
0: 是的，
1: 一直就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做
0: 不扫兴
1: 的家长这个事情。其实说到不扫兴的家长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话题我也是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要不是看在这个肉肉他今天已经早上上了一早上节目的份上，
0: 肯定
1: 得把他拉
0: 进来。
1: 对，因为他作为妈妈的话，可能在这个内容上也是很有自己的发言权。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他总是觉得我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在某些方面他没有帮助到我，没有给予我一定的这种
0: 支持鼓励，
1: 对，或者说他没有替我想到，那我以后就一定要给我的孩子方方面面全都想到。你就比如说上大学开学的这个事儿，张扬那时候应该也没有家长会管说，哎，你上学了你买什么衣服呀，然后你包括你到学校住宿啊，你要怎么弄啊，要不要买什么盆啊之类的，
0: 不管。
1: 现在我觉得这些家长们真的因为他们走过自己这条路，他就觉得说那
0: 应该为孩子考虑到，
1: 对对对，就是我一定要让他在学校也住得舒舒服服的，然后呢就是有什么我都要替他想到。
0: 我当时应该是本身其实我不太想让我妈送我去的，但是我妈还是陪我一块儿去了，因为她想着说去学校看一看，然后就真的陪我去了。去提前了差不多两三天的时间吧，我们包括在学校附近的古镇逛了逛，然后去学校看了看。我们学校其实是领这个被，因为他交了钱的，领什么被褥啊、床单、被罩啊，这些都有，
1: 准备好的。
0: 桶啊那些就可能需要自己买了。反正我们当时去到宿舍的时候，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舍友的叔叔阿姨们，就真的帮孩子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东西。我弟今年其实也是高考完结束了，要去湖北那边读大学。然后问我在问他们，我说你要这个爸妈送吗？或者舅舅舅妈送，你姐姐送？他说不用，就直接大就去了。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当初觉得哎，父母没有照顾到自己的，现在想要补偿给孩子，我觉得现在这种时候或者说这个年纪的话还是

0: 应该让孩子更独立一些，
1: 嗯，
0: 对吧？
1: 前段时间呢，就是央视新闻发了一篇文章，说真正的富养是做不扫兴的家长。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来问问大家，你觉得你作为父母，你是扫兴还是不扫兴的那种？哎，扫兴的父母他应该自己不自知吧？
0: 我爸爸其实有点，但是就是你给他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1: 对
0: 吧？你给他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呢，你给他买了之后，他虽然说嘴上说，但其实用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
1: 他会说你对吧？
0: 对，
1: 又乱花钱这一类。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他用着很开心的，
1: 嗯，然后他这里面就说到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短视频呢，是这样的，雨天的景德镇，一个男孩在路边摊儿就停了下来，我没刷到，
0: 嗯，
1: 然后他当时想买一片树叶，
0: 嗯，
1: 你就说花钱买一片树叶这个事儿，应该有不少家长，这买那个东西干什么呀？
0: 嗯，
1: 有什么用啊？但是他的爸爸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说你这是乱花钱，快点走，他就安静的站在一旁，等着孩子慢慢挑选。然后就说到他的举动并不是说鼓励随意消费，而是尊重孩子那一刻的审美和情绪。
0: 是事后这个孩子说呢，来到景德镇哈，一直在下雨，摊位上的树叶呢是唯一干燥的，所以在孩子的眼中，他买下的不是树叶，而是晴天的景德镇。这个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本身其实是做一个公益，然后这个人他会就是他那树叶就是在景德镇那个树上那地上捡起来的树叶
1: 啊，就是那样的。
0: 对，所以很多网友在调侃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卖个树叶呀什么之类的。他这个树叶卖完之后，他是做公益的，这个钱是卖来做公益的，
1: 那很有意义。
0: 嗯
1: 嗯，我其实有的时候跟我妈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支持一些小朋友，就包括在海边呀，或者在万里园，看着有那种小朋友他们在卖东西，我就很想。但我妈就
0: 支持是吧？
1: 她也不是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她就觉得，哎呀。你别喝了，就是说你别吃了，有的什么冰棍啊之类的，他就觉得是从对我自身可能健康不太好的这个角度。
0: 嗯，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我们努力做这个不扫兴的父母，同样也希望呢有这个不扫兴的儿女。
1: 哦，
0: 不扫兴的儿女，有扫兴的儿女吗？
1: 有，
0: 比如说什么情况？
1: 我觉得扫兴的儿女就是爸爸妈妈想干什么，然后他们不让，这算吗？
0: 来吧，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或者说，爸爸妈妈想带着孩子一起去，就比如说你妈提议，阿姨提议，
0: 嗯，
1: 然后说，哎，你刚好有假期，我们一起去哪旅行吧？
0: 嗯，
1: 然后你说
0: 不想去，
1: 我想跟别人走，不想跟你们一起去。然后看到珍珍说，他说他是时而扫兴，时而不扫兴。他说，比如说孩子们想玩想疯的那种，只要不影响别人，他一般不扫兴。比如说孩子们非要去踩水，弄得一身湿啊，或者脏兮兮的，他都不会阻止。
0: 嗯，
1: 但是如果他想要一个非常贵的玩具，或者是要去玩那个电子产品玩疯了，那他就会扫兴。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个不叫扫兴，你这个叫就是正确的这个管理。
0: 嗯
1: 啊。
0: 还有说到了是不是？
1: 他说，比如我想去吃烧烤，带孩子们一起，但孩子们不愿意。
0: 哦，就是孩子扫兴了，孩子扫兴了。
1: 对对对，
0: 那你可以叫上姐夫一块儿去啊，
1: 你可以叫我俩。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会和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会和孩子是哪种关系呀？
1: 哪种？
0: 因为现在其实就有的正儿八经的父母的关系，有的呢就是朋友的关系，这种相处的模式。
1: 嗯，
0: 网上我看到了很多就是和孩子相处成朋友的一种关系的，就有啥事儿都会跟你说，
1: 是
0: 包括可能在学校里边，哎，这个小男孩比较喜欢，或者这个小女孩比较喜欢的，也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说。
1: 对，我在网上就刷到一位博主说，他妈妈爸妈一辈子就是都是那种不扫兴的，平时呢他给他爸妈买东西总是能得到赞美，比如说今年夏天买了一条凉快又有型的裤子，然后给他妈也买了一条，他妈就猛夸他好几天，说，哎呀，你这裤子买的太好了，你太会买了。
0: 嗯，
1: 然后入秋呢，他也会买五常大米，吃的好了就给他们买一袋，又被夸了好几天。
0: 哦，嗯，这种是不扫兴的父母。
1: 对，
0: 嗯，还有朋友在说哈，小的时候我眼中的美好和激动，一些突发奇想的这小点子都被父母忽略了。
1: 哦，
0: 他们蛮扫兴的。
1: 那这个的确是。
0: 但是现在呢，我是孩子的妈妈，我依然就是天马行空，感受到生活一些点滴的美好，所以会呵护孩子的这样一些突发奇想。
1: 对，
0: 也会分享一些美好的事物来给他。
1: 哦，
0: 这就是不扫兴的父母了。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我现在的话，基本上跟我爸妈也能做到，就是他们不扫我的兴，我也不扫他们的兴。
0: 嗯，
1: 然后呢，要去干嘛，我妈也基本上。哎，比较时尚的一些事情，年轻人干的事情，哎，他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我有的时候周六周天啊，我会带着他们，然后带着狗狗一起去咖啡 咖啡店。
0: 哦，
1: 最近呢，在国兴那边又发现了一家，它可以。

0: 撸狗，就是他的那个店长哈，除了真人店长之外，还有一只狗狗在那里面
1: 手，狗狗店长，
0: 对，很可爱，
1: 也是不扫兴的父母了。
0: 是的，
1: 来吧，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九五四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和孩子之间相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另外，你是不是一个扫兴的父母，或者说孩子是不是扫兴的孩子？
0: 哦，我看到一位网友说，他妈妈在路上遇到熟人，别人夸他，他妈从来都不会说哪有哪有，不如你家。然后他妈妈呢，每次都是顺着别人的话把他从头夸到脚。哎，你们的父母在外人面前会夸你们吗？
1: 几乎不会吧。
0: 我们也几乎不会，但是我爸爸会。
1: 在别人，在亲戚面前还是？
0: 我爸爸会在我公公婆婆面前，就在我婆家面前夸我。有的时候其实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就你不要在场的时候差不多。
0: 对，我爸其实会，我爸就是总觉得像我这样的女孩很少见。
1: 有朋友提到哈，说这个暑假呀，每天安排孩子一起来摘菜，包括这个煮饭、洗碗，连出去买菜都是一块儿的。他们负责提菜，然后我负责做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妈妈，就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其中。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好。我们包括有一个同事，他妈妈也会培养他专门做饭的这样一种能力。
0: 谁呀？
1: 学姐，学姐她孩子。
0: 哦，
1: 对吧，
0: 就是会专门培养他们去做饭是吧？
1: 对，然后我还看到他这个朋友圈，然后呢看到他这个小朋友还吵得有模有样的，挺好的，
0: 真不错。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位网友说，他是小的时候呢爸妈管他很严，尤其是教养方面，就是不允许逾矩一丁点儿，但是说话他绝不敢插嘴，但是没坐下吃饭他绝不会先动筷子，学习方面也是一样，考到胖好呢虽然不会挨揍，但一定是板着脸教训一顿。长大之后啊，他遇人不淑，结果就婚姻非常的不幸福，后面还是几乎是净身出户回到了娘家。离婚协议约定的补偿和抚养费也一分都没有。他的爸妈呢就无条件接纳了他和他的女儿，然后帮他带娃，让他安心工作，陪他走过了最难的时候。
1: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刚刚一说到这个扫兴不扫兴的问题哈，出去玩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和家人出去玩的情况。所以很多网友就说了，就说出门之前先约法三章
0: 啊，
1: 就不要做那些扫兴的事情。比如说要吃什么好吃的，价格有点贵，父母就会说弟弟那么贵，在家里面吃点才多少钱，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哈，都有可能出现在日常的旅行当中。
0: 你说到扫兴这个事，就家里面养宠物，有一些孩子就会觉得爸妈很扫兴，就比如说他想养小动物，然后爸妈就是不允许的这种。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家庭成员他的一个实际接受的情况吧。有的人比如说他过敏，那你就不要强行的养，或者说他可能就是那种非常爱干净，他受不了带毛的东西。就说到这个事儿呢，刚才我是看到众善小动物志愿者协会他们发了新一批领养的那个名单。天哪，我看每只小狗都好可爱。你看这个小狗，你觉不觉得它就有一种很恬静的那种感觉，
1: 眼神哈，
0: 一看就能看出来是小公狗还是小母狗。
1: 小母狗，
0: 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直接去搜那个众善关爱小动物志愿者协会，或者你发领养，然后我们把那个链接发给你。
1: 有一只乐乐，
0: 真的就是很可爱，非常的可爱，
1: 太可爱了。大家如果就是想，比如家里面的孩子比较喜欢宠物的，家长说领养一个狗狗的话，培养孩子的爱心，培养他的这个责任力，其实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0: 对，
1: 正好也让这些毛孩子们有一个家了。
0: 是的，这个小狗现在还在。上次他们来的时候，我就是说他非常乖，而且很聪明，很可爱，叫小乖。
1: 是，
0: 大家如果刚好有这需求，咱们就是领养代替购买啊。
1: 来吧，继续来看一看。有朋友提到了，说我认识的一个姐姐啊，也是这样的家庭。姐姐这个性格特别好，学业事业都很出彩，可能是因为家庭太幸福了。到今年快37了，然后还是单身。但是呢经常会带着父母一块儿出去旅游。
0: 对，就说到扫兴这事，刚才我不就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们觉得家长现在会不会，很多的家长都是为孩子做的有一点太
1: 多
0: 了，多
1: 了，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有妈妈，她真的是特别爱孩子，我就觉得我很心疼她。我觉得她有一点失去自己的那种生活了。然后包括孩子上大学呀之类的，就是一定要把她所有的，她很焦虑，她哪个点没有想到，就哪个点没有，因为孩子不像以前在身边，她都可以尽心尽力的去照顾她，什么都是可控制的。
1: 是，
0: 但孩子一旦去上学了，就相对来说

0: 他的世界就
1: 超出了他，对，超出了他的这种控制的一个范围。但他的本意肯定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更好的去爱孩子。
0: 是、
1: 嗯。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就是因为我现在个人哈，觉得活到快40岁了，我觉得最重要，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嗯，
1: 你什么都替他解决好了，那他解决什么呢？就是孩子总是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去由他最开始遇到事情的慌乱，到最后可能沉着冷静处事不惊，这是一种成长啊。
0: 嗯，就还是要需要培养孩子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能力哈。
1: 对，
0: 尤其是独立解决一些问题的这方面的能力。
1: 我看到还有网友说，不扫兴的父母难得，不嫌弃的子女才可贵。哎，这句话说得好，
0: 尤其是当父母老了之后。
1: 对，
0: 是吧？
1: 是的，嗯，谁都不许嫌弃自己的父母。
0: 来吧，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到了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补充补充吧。
1: 嗯，
0: 这个物业呢是说到了关于海南的物业费有所下降的这样一个信息。
1: 嗯，
0: 看大家目前小区的这个物业费是多少，包括有没有下降，这会儿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这是2025年哈，2025年全国物业的平均水平，500强是每平2.24元，就是2块多。
1: 嗯，
0: 然后同比下降了呢，每平是0.01，下降的不是特别多。
1: 是的，
0: 嗯，但是哈，说到这个海南的话，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盘点盘点，关于20城的这样一个物业的服务价格的指数，
1: 嗯，
0: 北京那肯定是最高的，
1: 对呀、啊，
0: 嗯，然后再往
1: 多少钱呀、啊？3.9块多，
0: 差不多，
1: 哦、
0: 比较多、
1: 嗯对。
0: 然后这边排的话，应该是南昌的话会有一个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可能还是和城市有关系。
1: 的确是，
0: 对，
1: 你包括上海呀，就是全国它都有在进行降费。很多人其实也在问说，为什么这个物业费会有一个普遍的下降哈？
0: 嗯，
1: 就是房价回归理性之后，这业主也集体有一个觉醒的过程了。
0: 是、
1: 哦、你包括现在你看，如果你物业，你以前如果物业不好的话，那业主可能也就是将就。
0: 嗯，
1: 你现在物业不好，人业主可以把你换了，是吧？
0: 嗯、
1: 物业是有这个权利的，业主也有这个权利的。对，
0: 嗯，所以说到这个海南的物业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说说到了一些小区当中的物业，大家可以来对照对照。这是崭新汇聚名城。
1: 嗯。
0: 原物业费的话应该是4.38块。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物业费的话应该是3.28块。
1: 嗯。
0: 下降了25.5%了。
1: 哦。
0: 嗯，还有一个是滨海南天这边。嗯，以前是4.5块，
1: 嗯，
0: 现在是2.5块。
1: 哦，
0: 嗯，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目前我们是网上查到了一些数据和整理哈，
1: 嗯，
0: 看看目前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我们家反正是没有变，
0: 没有变，
1: 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我们家物业费到底多少钱，应该是3.3块多点，还是3块左右？
0: 反正我们那儿是5块钱，它是属于住宅，
1: 哦，是商业类的，
0: 它是属于住宅性质，但是收的是公寓费的钱。
1: 嗯，
0: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卖房的那个博主，
1: 哦，
0: 他去探了一个盘，
1: 嗯，
0: 应该是在那个叫什么，
1: 嗯，
0: 长影奇幻乐园那边，
1: 哦，宝
0: 龙城，宝龙城那边的商业的这个房子，
1: 嗯，
0: 他的那个房子好像是正常的，不是住宅，
1: 嗯，
0: 就是商业性质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物业费好像不到5块钱。
1: 但是哈，但是我看真真说什么，他说他们家物业是一直2块，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说啊，你必须就低，一定是跟他的物业服务是挂钩的，
0: 匹配得上的。
1: 对，我刚才就看到就是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什么样的服务应该配套什么样的价格，就是你不能一刀切。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也是挺对的，如果人家物业真的就是提供的特别好，
0: 对，
1: 人家可能自己还研发了各种各样的为业主考虑的，那这种我觉得就是它该贵就会有贵的道理。你，
0: 嗯，
1: 但是你贵你得让业主服气，你不能说
0: 感觉值得，
1: 对，你啥也不用，物业服务也不好，然后你物业费又很贵。
0: 是，
1: 哦，
0: 你看有朋友就提到嘛，过高的是应该降，
1: 嗯，
0: 但是压这个太低的这个物业费的话未必是一个好事。
1: 对，
0: 因为可能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服务也会有所下降，
1: 没错，
0: 因为毕竟很多小区它的这个园林配套啊，
1: 嗯，
0: 需要来维护的。
1: 嗯，你看到一两封说，我们家就是父母扫兴，孩子也扫兴，他约家里人出去玩，他侄女儿就是不愿意一起，就算一起全程不说话，然后他爸妈呢就全程吐槽抱怨，啥都不满意，家庭氛围差，导致他不愿回家。
0: 哦，
1: 哎，这种我很理解你。
0: 嗯， 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10:29哈。再次提醒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前段应该是9点过的时候哈，海口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从9:38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红城湖和新丹路的这个路口，它的一个堵车，主要还是因为财税学校的这块啊，学生开学的一个影响。但是基本上这会儿呢，已经是只影响到了，整个的右侧两车道。左边的这个影响的话就已经趋于结束，所以大家如果只是途经，那么从右侧的位置走不了，但是左侧的这个最左边的路段啊，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的，所以也影响不算是很大。之前呢，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有说到坡巷路和学院路的路段，还有在坡巷路和城西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是因为呢红绿灯故障，然后一直是各个方向的车全部都在往路中间挤，那有严重的堵车情况。后来呢，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这边收到的消息啊，已经有警力在现场来疏导交通，也请大家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椰海大道山高街的路口路段，以及椰海大道学院路路口的路段，这个都是从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会特别的大啊，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如果有朋友是从这个路段去通行的话，也需要各位呢看清楚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现在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学院路不是那么好进去啊，就有点进不太去。刚拐到学院路的里边，然后右侧的车道这里呢，有辆车是打了双闪哦，应该是两辆车追尾了，这两个车都打了双闪啊，刚好就在右转弯的这个位置的过程当中，刚过完斑马线，这两车就追了。所以目前的话，对于椰海大道的右转方向，还有学院路另一边迎学路的这个通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暂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好像还没有看到交警到现场啊，一会儿我们报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山南路水果市场的这块儿，现在因为卸货的影响呢，后面已经排队出来，出到了凤翔路上，现在的这个堵车情况也是比较严重。

严重的啊，各位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路面的状况，谨慎驾驶，又或者提前走道绕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第四人民医院的对面，特别是靠近到疾控中心这个地方啊，现在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的，后面的车队的尾部也差不多滞留到了新大洲大道路。

0: 我的路段，看起来呢似乎是有一辆白色的这个小车有问题啊，目前是打双闪停在靠护栏的这边，但是不能确定它到底是说是坏了呢，还是说它只是临时停一下打了这个双闪，反正目前的话暂时还不是那么能确定，其他车辆呢都得绕过它才能够从这个路段去通行。也请各位呢注意啊，如果现场看到有故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车辆，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4: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3: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4: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3: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3: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冻着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6: 来吧，开学反诈，我们继续注意起来。来看一下，这是助学金类的诈骗。家里有大学生申请助学金的要注意了，如果有人自称是学校或者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是有一笔助学金要发给你，但是需要先交手续费、激活费啊，这绝对是诈骗。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正规的助学金政策会通过学校官方渠道发布，不会要求你向陌生账户去汇款啊。记住呢，天上不会掉馅饼，涉及到钱的事儿一定要走正规的流程。
0: 是，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6: 嗯，我看到郝小六说，你们还有哪个小区除了物业费，还有一个叫什么公摊费是另外单独交的？
0: 啊，我们家是啊。
6: 哦，你们家是单独交的？
0: 单独交
6: 公摊水电费，
0: 公摊水电费
6: 是不是？嗯，
0: 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6: 应该就是公摊水电，
0: 应该就是这个了。公摊水电，但好像我们又很久没缴了。
6: 哦，
0: 然后物业的话，现在是一块交到房租里面，
6: 哦，
0: 然后本身5块嘛，
6: 嗯，
0: 我们承担2块还是多少钱？然后房东承担2块还是3块？
6: 嗯
0: 嗯，
6: 一两封后面又发了语音，说的是啥呢？一会儿我们听一下之后再播出哈。
0: 是。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
6: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待会儿我们的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6: 对，我们先来说一下沙德尔啊。沙德尔减弱为热带低压，然后呢它在昨天是在广西境内进一步的减弱了，
0: 嗯，
6: 所以就对它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残涡呀会向南移入广东东，预计这个沙德尔的残涡在今天白天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然后和南海季风槽合并之后呢，再次发展为热带低压。
0: 嗯，
6: 我就说他自己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然后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都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嗯，
6: 儋州、琼中这边它的这个预警级别呢都是蓝色，然后三亚、东方、五指山、乐东、白沙、昌江、保亭部分地区诱发这个山洪灾害是达到了黄色预警级别。同时海南省气象局还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

0: 东方、昌江、白沙、儋州、三亚、乐东这样的一些市县，今天的雨量都会比较大。还有呢，我们看到这是东方江边上，包括白沙、青松乡，还有昌江七岔镇、王下乡、石路镇、乐东尖峰镇这些地方呢，降雨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是蓝色预警。大家今天如果要到这些地方去的话，都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1: 好像我看有一些景区，尖峰岭那边已经就是景区停止运营
0: 了。是的，
1: 对，没错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对，
0: 一两峰发了一个路况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来听听看。
2: 珠海大道拐进海寿中路的辅路上面有两车追尾，就在拐进来的斑马线入口后面一点。
0: 好的，
2: 两车追尾，
0: 谢谢。
1: 嗯，
0: 珠海大道
2: 车主可以
1: 小心避让，
2: 注意一下。
1: 好的，感谢一两峰和我们分享到路面上的情况哈。
0: 珠海大道转进海寿中辅路斑马线那儿两车追尾啦。
1: 看到文岳路这边嘛，有朋友和我们反馈到说路上啊有一群牛，大家注意小心避让，还在窝那卧着了，小牛犊。
0: 这在哪里啊？我怎么感觉前面的小区
1: 江东校区
0: 啊，江东那边是吧？
1: 九中那边了。
0: 江东那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1: 来
0: 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大健康的这个板块。有没有朋友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看谁都不顺眼？女生不是就是她每个月会有那么几天心情特别不好吗？
1: 生理期的时候哈。
0: 对，她不一定是你来生理期，她有可能在生理期之前。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在生理期之前，我有的时候听到某一个频段的声音，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烦躁，然后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的那种。
1: 我们今天说到天气变热哈，有的人呢就会变得比较烦躁，所以什么原因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啊。首先就是情绪激素的这样一个失衡，那有可能女性朋友比如说也有可能是激素的失衡，
0: 而且女性朋友就更有可能是激素的失衡导致的了。
1: 压力激素升高，耐心变差，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上头。
0: 对，还有什么呢？你的大脑状态变差了，你身体为了散热，它的皮肤血管扩张，大脑供血，这种供氧变少，你的自控力判断力就会下降。
1: 包括睡眠质量变差。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难以入睡嘛，睡得比较浅。缺觉会直接让人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
0: 身体不适，比如说你可能整体的负面情绪一堆积啊，比如说身体本来就是有一点不太舒服，那就容易越热越烦，越烦越累。
1: 包括情绪无法释放，还有现实压力的这样一个叠加哈，
0: 对，
1: 都有可能会让我们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
0: 所以啊，在家里面如果你发现有个人他情绪很不好，就是你要去找找内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就不要只是一味的怪他说，哎，你怎么脾气这么差。我爸爸脾气就不好，但是我知道他应该是肝脏方面的问题。就是肝火旺，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但是咱不能说咱脾气不好就是理所应当的，我就可以肆意的发脾气，那也不行。
1: 对，同时哈，我们要和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长期比如说硬撑压力比较大的人的话，他其实更容易被这样一些情绪来拖垮。习惯隐忍的，默默扛压的，身心早已透支的，高温只会放大他的这样一种疲惫，所以更容易情绪崩溃。除此之外呢，本身有这个情绪困扰的，长期睡不好的人，内分泌还有体质比较敏感的人，以及特殊的这个服药的这样一些人群，都有可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不是那么的就是平静易怒。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最近我们会不会说完这个之后大家就原来我脾气不好是天气不对啊，
1: 就像之前我们说到睡眠不好是因为什么射线啊什么，
0: 电磁暴，
1: 对吧？
0: 所以大家呢就是要给自己的情绪降降温，就是降低你的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有的时候也要接纳情绪，就不要说一发完脾气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内疚那种。咱们不内耗啊，也要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我最近两天天天都是12点半睡觉。
1: 为啥？
0: 跟接下来的这部电视剧有关。
1: 有朋友提到了说吃甜食，吃点甜食会让心情变好，关键词是吃点。
0: 吃点儿，不要
1: 吃
0: 多，
1: 不要吃太多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好像上周也放过《早春晴朗》，有没有跟我一样在看的朋友啊？真的是看完就刹不住了。
1: 谁主演的？他们俩是
0: 井柏然和孙千。
1: 我看的那个电视剧，网上一些评价，就说如果你是专业人士的话，又会觉得
0: 什么专业啊？

0: 那个电视剧像什么专业呀？
1: 他们那个职业的人，他们是属于、
0: 啊、是说那个广告职业的人。
1: 对，
0: 就看演员，就看剧情就好了呀。来吧，我们来听汪苏泷哈带来的这首歌《路过晴朗》。

0: 来吧，10:54啦。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板块。
1: 是的，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道菜哈，是夏日限定鲜味罗氏虾。因为现在其实梭子蟹也出来了，对吧？大家可以买来尝试尝试。我最近一直在说买，但是一直都没有买到哈。菜市场对面的话要碰才能碰得到。
0: 对。
1: 今天这道菜怎么做？首先罗氏虾我们冲洗干净，先用厨房剪刀哈，剪掉它长长的那个虾须和虾脚，再从虾背呢剪一道口子，顺手就能够挑出它那个线了。处理好的这个虾呢，用厨房纸吸干它表面的水分。第二步我们就要准备配料，紫苏清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切成比较宽一些的小方块，把大蒜拍成泥，捣成这个蒜泥，红辣椒切成小圈，小葱切成这个葱花，各自都准备好。要准备料汁了，取一个小碗，里面放入蚝油、生抽，还有一半勺老抽，还有一勺蜂蜜，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提前把这个料汁准备好，我们后续在做的过程当中可以更从容一些哈。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是煎虾了。处理好的罗氏虾，我们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抓匀几下，锅烧热之后我们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把虾铺进去，中火煎，煎到一面明显变红了之后再翻个面，继续来煎到虾壳全部变色，表面是微微的焦香，那这个程度差不多了。接下来虾煎好之后啊，不用盛出来，我们直接在锅里面放入一块黄油，等到黄油融化了之后呢，再加入蒜末还有这个红辣椒和葱花，中火快速翻炒，让蒜香和黄油全部都裹在那个虾壳上，最后就是需要收汁了。我们再加入之前倒好的这个料汁，然后把切好的小块紫苏也放进去，用大火不停的翻炒，使每一个虾哈都被它这个汤汁来包裹住，继续收汁，直到汤汁变得浓稠，并且可以挂到虾壳上就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关掉火，把这个虾盛出来，放上紫苏就差不多啦。开虾背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好入味哈，在煎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水分擦干，这样的话才能够煎出焦香的味道。生粉的话只需要薄薄一层就够了，因为放多了的话会把给锅会把这个锅给糊掉。最后呢，这个紫苏和料汁是一起下锅的，稍微收一下汁就差不多，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一点点。
0: 还有一点时间，安琪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是爆汁大包子。天哪，这简直太香了。它的一些调馅还是很重要的哈。咱们呢把一半的面粉倒入盘中，加入开水搅成絮状，再加入一半的凉水揉成柔软的面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给它揉匀，盖上保鲜膜给它醒面30分钟。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调汁了。猪肉里面去加入盐、生抽、老抽、蚝油、白糖调味，然后分次的加入花椒水给它搅匀，让肉馅充分的吸收水分，最后再加入葱花、姜末、香油给它拌匀。然后咱们就擀皮包馅了，醒好的那个面团呢给它揉匀排气，分成大小剂子，这个大家应该擀面皮都会吧，如果不会的话你就去买那个现成的。然后咱们包包子哈，就是给它收紧口，包好的包子放在这个蒸笼里面再醒发10分钟，它可以让面皮更加的松软。它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那个馅儿，这种它属于是烫面的大包子，外皮软糯带一点韧性，咬开之后呢这个汤汁肆意的流。
1: 我看到网上还有一种做法，它是用面粉打一个底面，然后呢烧开水把它浇到上面，再放那个叫什么发酵的那个东西，专门发酵的然后
0: 发酵安琪酵母
1: 酵母对对酵母，然后再把面粉放到里面，然后把它揉匀，揉成光滑的面团，盖到上面发酵。它发酵了之后，不像我们刚才说到那种还需要切剂子，它就已经蓬松起来了。
0: 对。
1: 然后你把它弄起来之后，然后再包成包子，它那种好像会更加软一点点。
0: 好的，10:59啦。那以上就是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二，我们明天邀请来了一位特别爱生活的律师，就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生活，就是他做律师之余他特别爱运动，同时呢他是一位专业摄影，都不能叫爱好者，他是一个很专业的这个摄影师。然后明天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你像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然后还有就是生活消费类的哈。而且他长得还很帅。明天见吧，
1: 欢迎大家哈，到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具体来关注一下，在珲春红岩长线，特别是财税学校的这个路段，因为学生上学的影响啊，确实，在今天早上一直持续到目前为止呢，右侧的两车道通行都非常的缓慢。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啊，能够考虑呢，从左侧车道去通行就可以了。它现在不至于是那种完全走不了的一个态势，只是右侧的两车道稍微的被占据了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椰海大道疾控中心的这块儿，那个故障的车还没走啊，还停留在现场。608的这个威马的白色的一个小车可能是有问题啊，一直是停在这块儿。现在的话呢，也是在等待救援的一个过程当中吧。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往左侧车道来走，而且因为它刚好挨着旁边的沿街单位的出口，所以从旁边沿街单位出来的这个车呢，影响会更大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拐入到学院路的这个位置，目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之前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啊，是排了一点小队，车队的尾部接近到城西路路口的路段，还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和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因为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残涡，还有它的一个残余的这个气旋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对于咱们海南带来的就是降水方面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差不多2到3天的时间里面，海南的这个降水还是会继续的存在，或者是会影响到咱们海南。海口市气象台呢，在刚刚也是继续的发布了一个关于台风沙德尔残涡移入到南海的北部，会再次加强。然后呢，8月31号，海口市仍然会有明显的降水。这个呢，就是它今天早上的这个位置，就是已经在雷州市东部近海海面啊，又到海面上去了。然后呢，它预计是说在今天白天向偏南转东啊方向去移动，跟这个南海季风槽合并之后呢，可能再一次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那么31号，海口市是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呢是20到60毫米。8月31号到9月2号，琼州海峡的一个风力是5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所以也要特别注意这几天可能降水啊、大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影响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

0: 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2: 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来，何老师做一下准备啊，要问一下何老师，万宁话一块月饼怎么说？打工是不是有点吃惊？您先稍微定定神，一块儿
1: 这该过一遍，
0: 哇，这个更难的，
1: 一个
0: 要该过一遍，
1: 哎，这该过一遍，
0: 要该过一遍。好，那旁边这位优雅的美女不跳舞了，来跟我们说一下一块月饼怎么说呀？
2: 加盖威亚，对吧，何老师？
0: 哎，你不用问他，他万宁人，
1: 其实很少说成月饼，应该做成中秋饼
0: 啊，中秋饼，
1: 冬秋饼，
2: 冬秋饼
0: 啊，冬秋饼，这样就统一了口音了，不然的话你俩说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啊，一个是烧饼，一个是烙饼。
2: 对，
0: 好了，我先办点事儿，朋友们，我先忙会儿。牙花月饼，为什么现在要始终坚持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根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根，打开抖音搜索"琼根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家好家呀，啊，诶，
1: 看看笑
2: 啊，为什么？
3: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啊，这什么？
3: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村长哎，
4: 村长哎，
0: 你看看，
4: 村长
0: 哎，
4: 打卡星期一了。今天汽车来了没有？想起了，
0: 完了，
4: 站在阳台上对我。
0: 哎呦呵，对你动手动脚、啊、哦，还好。
4: 哎，去哪里啊？
0: 哎，你养我养你啊？
4: 说然后你跟我说，不买车可不可以？
0: 可以。
4: 我说，不买车，谁开车？送你去上学、
0: 啊。哎呦！
5: 哎，上班，下班也行。
0: 这也真是难为阿才哥了啊！每天都得编一个段子。
5: 哎，半夜黑。
0: 说了，今天又被这个刚直、刚正、耿直的人给拿到了。
5: Motion Action，
0: 大胆宏图来了，11:09，来正式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和小伙伴们，因为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0: 我们直播室里面又为大家请来了两位熟悉的老朋友来帮我们进行全新一周的开场。那这两位刚才已经都通过一块月饼啊，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底细，那我们就来正式的介绍一下。那第一位呢，今天呢又是穿的笔管调直。我先问一下何老师，今天是不是来为了上节目又专门理发了？今天
1: 是的，是的。
0: 哦哟，王阿姨对这个发型啊，帅吧？
2: 谢谢。
0: 你说要是何老师要再把时光倒流一下，天哪，像现在的什么张凌赫还有没有可能是顶流？
2: 没有可能。
0: 我估计何老师就不搞理工了啊，有可能从理工男那转这个转影视，
2: 对，
0: 啊，转了影视。啊，前一段时间那些影视剧估计就都是何老师主角啊。好，那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也是这个广汽的首席智能试驾师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1: 组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嗯哼，好。另外一位呢，你们在954的微信平台关键词当中啊，可以看到他的跳舞，可以就这么说吧，车越难卖，店总们跳舞跳得越疯狂啊！你们可以看看最近王阿姨跳的和上一段视频里边自动回复的跳的那又更不一样了啊！啊，就是来自于我今天得说，今天还是来自于椰海大道，明天就不在椰海大道了。事情变化就这么大，这个事情得要让王阿姨自己讲讲吧。
2: 对，
0: 怎么回事？椰海大道容不下你了吗？你要是椰海大道那谁有谁有谁欺负你，我过去问问椰海大道。
2: 不是，是我们的整个高兴店的店是
0: 在那混得不高兴了。
2: 对，就要回到我们的总部，
0: 要回到怀抱，
2: 就是，保税区的那个，
0: 啊，到那边有人抱着你可以睡一会儿。让董事长陈董哈，啊，把各位宝宝都现在是那个什么浩博宝宝也回去了。
2: 浩博，啊，就是浩博、埃安包括传奇都会在我们保税区的那个总部。
0: 嗯，那接下来是不是何老师又要回到这个宝宝的摇篮里来，重新又回去帮着扶植这各大品牌？
2: 对，所以后面也要需要何老师回保税协助一下。
0: 不要老待在高品店了哈，
1: 因为我们是这样调整的，因为原来在椰海大道那里我们那个店是没有那个售后的。
0: 嗯，
2: 对，
1: 其实包括我们在好多个地方的就售后的那个场地很小，
0: 是
1: 随着我们的这个对服务的这种升级跟不上。然后呢，我们之前在我们集团的这个在保税区的那个基地是我们自己集团
2: 自己
1: 买下来
2: 了一块地，
1: 买下来后以前保税区是没有打开这个通道的，里边就交通不是很方便。这几年的话大家都知道保税区的它的前后左右的通道啊，
0: 嗯，
1: 都打开了以后里边的，
0: 路也铺好了，
1: 路铺好而且是市中心了。
0: 哎，对，
1: 所以其实它那里的商圈它的位置越来越好。
0: 我发现它那边的路左右两边好像都陆续打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往右走，现在从那边往右走出去直接上秋海大道了现在。
2: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厉害。
1: 再加上广汽集团不是像埃安啊、浩博啊，它把好几个品牌它的综合，
0: 嗯，
1: 还有传奇嘛，是吧，在很多地方，现在很多城市是传奇、埃安、浩博，
0: 就现在干脆在一个摇篮里了。
2: 对，
1: 这样的话呢，
2: 就
1: 是说提高整体的形象。
0: 哎，对，
2: 对，
0: 就是广汽合并，
1: 对，
0: 以后就是广汽汽车城。
2: 算是吧，因为下面四线的会属于综合类的一个三个品牌，
0: 啊，
2: 但是海口三亚还是做4S 店的模式，就是双模式在走。
0: 那简单说就是，王阿姨明天就回保税区了。
2: 明天开始陆陆续续我们就会回保税区。
0: 那就记得把棉被啊、枕头都带上，这样过去方便睡啊。
2: 对，因为团队还是原来的团队，
0: 还是那个团队。
2: 完了，我们后面搬到保税的那个展厅，就是浩博的那个展厅，就会给到传奇。
0: 好了，
2: 那个展厅会。
0: 那我在这儿代表隔壁老王汽修，欢迎那个王阿姨的广汽传奇品牌荣归故里啊。但是这个搬过来也好啊，但是唯独我站在隔壁老王汽修的角度，我也得提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你们现在这边维修全扎在这边了，车越来越多啊，
2: 对，
0: 老王在里头被堵得越来越严。哎，我这何老师，我这正是帮老王说一句话呀。老王经常跟我讲，
1: 这个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也集团也在考虑，就是包括我们也要

0: 在周边呢、啊，这个找一些那个停车的停车场，
1: 对，
0: 这样的话疏通一下。这个问题的确存在。
1: 是是是。
0: 这个不过我觉得现在都已经
2: 现在好一点了，就每天都会有人去值班巡视，就是如果有堵的，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基本上都会。
1: 因为你那些边现在这边密度就开始大了。
2: 对。
0: 对，
1: 现在是哎呀浩博、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你如果王阿姨你这边店再一回去，你这边车也堵呀！我的天哪。
2: 对。
1: 你这边。
2: 但我们只是售后的客户一直都是在保税区传奇的、
1: 哦，
2: 只是我们销售的板块挪过去，可能就有些客户开车过来看车的会存在这个车辆会增加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好，那也就是反正明天要么就是后天啊，你们的王阿姨就回保税区那旮瘩去办公去了啊。各位宝宝们，有的说想要给王阿姨当司机的，当保镖的啊，说说自己能打一个人能打半个、啊、王阿姨琢磨一下，一个人能打半个这样的你要不要
2: 啊？
1: 一个人只能打半个的，比如说像苏师傅这种的，
2: 苏师傅能打好几个，
1: 但凡遇到一个整个的就不行了，这种就不要了。好，介绍完了哈，今天这介绍太长了，最后介绍一下，其实我呢也经常去，我也是大家经常去保税区的你们的村长杨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这打卡的情况啊，今天这个打卡没有什么悬念哈、啊，我今天就在想，今天一周一得了。那个有一个刚正耿直的一位在上海听节目的朋友啊，他肯定是要把周一，其他拿不下来，周一肯定得拿，果然是他啊。那么周二也是一位在外地在重庆听我们节目的村里的丫头，坏坏的小河，十年的魔兽，马鸟湾猴哥，会飞的鱼，变频器公子卓，然后秦波凯的爸爸，还有如行如影啊，今天来了。
3: 伯伯，国兴大道的芒果又熟了。
1: 国兴大道的芒果呀？
2: 啊，是路边的芒果是吧？
1: 国兴大道路边还能种芒果吗？
0: 有啊，很绿化绿化带里边有很多芒果树的。
1: 哦，这样的啊。那好吧，这个要不然如行如影如师傅，你给拍个照片让我们见识一下啊。绿化带里居然有芒果，然后肥波肥三叔，好，我再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各位宝宝们。好，下面还有这个阿才哥。说中秋饼，海南人简称叫法
2: 啊，法
1: 的叫法，中秋饼拿来摆着看的。好，下面还有浩然哥和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啊。好嘞，于是乎朋友们，接下来就到王阿姨了，我们有请王阿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浪浪浪浪令高地。
1: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接下来呢，电话号码一报完了，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了。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像刚才咱们这么多老朋友的这个互动方式，在微信平台上搜索交通954，新朋友呢您就先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进入对话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的嘉宾格局呢，何老师自然还是专业担当，这个王阿姨呢除了颜值舞蹈担当之外，她还是有专业的活要干的啊，比方说要讲讲他们广汽传祺这个接下来的发展规划，然后搬到保税区之后啊，怎么样把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车友们伺候好，再还有就是什么情况订几台车的前提之下可以看一段王阿姨的跳舞，然后又订几台车，团购几台，说可以达到买传祺送王阿姨，甚至再买多一点，连那个台，连店里的女秘书也送了。原来店里还有几个女主播也可以打包一起整，啊，不，那俩女主播走了是吧？嫁人了是吧？
2: 有男主播，现在有男主播。
1: 哎，行吧， 这个只是调侃调侃啊，就是说现如今车不好卖，确实不好卖。

0: 而且特别是这个月啊，这个月好像我你们两位都是本地的啊，是你们就是本地的朋友，真的是在农历七月是就这么
1: 初一
0: 守身如玉吗？
1: 对对，基本上会有很多都是买大件的，初一十五之间很少会提车，可能有些会先订车。
0: 先订车，
1: 对，
0: 那十五也过了呀。
1: 嗯，所以这两天我们月底冲量还是订单还是 OK 的。
0: 是啊，那赶快借着机会，今天我们节目里的王阿姨，你就负责一件事，你就负责冲量。
1: 没问题
0: 啊，你就负责冲量，然后把每台价格你一会儿想好，想好了我再问你，不然的话这会儿问你吧，你全报的是门市价。啊，你一会儿想好了之后呢，然后就把那个就是你那边该打骨折的打骨折，
1: 嗯，可以的。
0: 然后呢，打残的打残，
1: 可以的。
0: 好，这样子，我们先来看看啊，那个，一个是浩然哥说来打个网卡，听歌入迷，忘了打卡了。哎呦，这是故意嘚瑟自己车上有音响这种的。顺道跟何老师说一下，这个浩然哥哈，现在也成个发烧友了。
2: 哦，
0: 啊，一天到晚烧得迷迷糊糊的。
2: 喜欢音乐的人，我觉得很好啊，
0: 都坏不到哪儿去，反正，反正要说坏吧，也挺坏，啊，哎，反正，然后下一位呢，我们这个我看到了这位哈，孤独的展望孤师傅，说到他身上哈，我不由得我还有几个问题得要向你们请教呢。他这次是跟我们说的是这样，他说我上次哈输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晚上是一点半了，你们的业务人员还一如既往的打电话过来咨询，那这不是说给我听的啊，这可能是说给安安的
1: 啊，
0: 说是你们那边的业务人员还一如既往的打电话过来跟他咨询，真是太敬业了。后面我为这个维修人员，他说他还在休息，他在休假，他怎么知道我出交通事故的？真是牛啊！好吧，这里面暴就是暴露了两件事哈。这上次他也跟我，那个提过这事儿，还专门跑到节目里来问我。我说我回头有机会问一下何老师吧。就是什么呢？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吧，他前一段时间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他也没告诉我什么品牌。他说哇，现在的 4S 店太厉害了，我这边交通事故出了还不到一分钟，店里电话就打过来了。我说是不是报保险了？他说保险也没报。我说那我弱弱问一下，这是哪个品牌这么强大呀？最后他说是 AN。
2: 他是这样，就是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我们的车，它后台它如果你发生了一些碰撞，他感测到了，
0: 真的是通过后台的。
2: 对，他会推送这个信息。
0: 嗯。
2: 第二的话呢，就是也有些，就我们那些一些车友啊，他发现了这个有安安的车在外面。
0: 这个我估计可能不是，因为从他的这个链路来看呢，真的是很专业。你看他刚才这段话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那次出了交通事故。那个然后一位正在休假的一个维修人员，
2: 嗯，
0: 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立刻都给他打了电话，而且还在休假中都把电话打去了，
2: 嗯，啊，这就是后台的推送。
0: 就是后台的推送，
2: 嗯，
0: 那就是说你们安安这边是专门有一波人，他们是在24小时在做这个值守，是不是？
2: 那当然有啊，厂家有这个要求，我们服务必须是24小时。
0: 关键是你知道吧，他比保险公司来的还快，甚至就是保险还没报，我那天我还问了一下老王，我说老王，为什么你做不到你的客户或者你修过的车的在外头一撞啊，你的电话马上就打过去呢？他说我这都是油车呀，啊。然后那个他老王就猜啊，他说他这个多半是通过后台打过去的。
2: 对，是的。
0: 然后老王还猜说，那要不然就是保险公司。我说最关键是保险还没报，人家就来了。
2: 如果报了保险以后，那个保险也是会打的。
0: 我知道，关键是你们那边的速度就快成这种离谱的样子啊！那个，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新式服务的一种好的业态哈。
1: 对。
0: 所以我就问一下，就是何老师，你的解释就是他们是通过后台数据知道的这个情况。
2: 如果你的车发现了碰撞以后，他这后台就会有提示。
0: 那如果是轻微碰撞呢？
2: 轻微碰撞的话，有些车主他会按一下上面的一个紧急的，
0: 但是我看着郭师傅这样子，他压根儿他也啥也不知道啊，他是，啊，就是，所以他自己都他还来问我呢，所以他自己也蒙着圈，那

0: 那看样子哪天我们还是得要把 AI 的售后的人请一个过来，到来解密一下。
1: 嗯，
0: 是不是你们那儿有一些什么独门暗器呀、啊？那个，
1: 它应该车上是有传感器的，就是我们如果碰撞了，它会触发到后台的、那个。
0: 对，你要打个比方，你说触发了后台，碰得重，当然倒还是无可厚非。你像有一些那种小刮擦呀、啊，那种小追尾啊。它也能触发，这个我确实觉得我有点低估了 AN 这个品牌。
2: 它是这样，有几种情况嘛，一个是你碰撞了以后，另外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发生很严重的碰撞，但是如果说你用了一些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的系统，它检测到这种路况。
0: 但是它又是他们网约车师傅，他们一般都不会用智能驾驶这个功能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路上如果有些小刮小蹭，如果说我们安阳品牌，我也会随手拍一下给我们后售后的同事
2: 的。我都报了好几次，
0: 是吗？
1: 对、所以基本上都会。
0: 那谁，姑师傅，你自己说一下，你自己上来再重新补充补充。这个我这替你说了半天，我都没收费，我这个。那我顺道问一下哈，你看安安这边能做到，我顺道问一下王阿姨，你那边那个广汽传祺，如果你现在你售出去的车，他们如果在路上也像安安这样的出了这种问题，你那儿能及时回馈到这样的信息不？
1: 一般像报了案的，基本上都能对接，但是有一些像。
0: 关键是速度啊。
1: 速度，
0: 我关键是敬佩的就是他这个从某种角度也是在抢维修啊。
2: 就是、如果是一两分几分钟内、
0: 啊、
2: 这个收到电话，肯定是系统的问题。
1: 对，
2: 就是车机系统。
0: 那你们集团究竟谁在负责这个系统？难道这是个保密系统吗？
2: 没有啊，
1: 他是有、
2: 本身他的后台，他总部那边他就有人值守，
1: 他会有人值守，就是只要系统一有触发、那这个信息马上。
0: 您是广汽那边的系统？
1: 对，
0: 哎呀，
2: 就我跟您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某一个品牌的也是新能源的，他不是那个车主发生了那个这个心脏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的情况
0: 哦，
2: 他都会检测到啊，
0: 哦，
2: 他有这个脸这个人脸识别的。
0: 嗯，
2: 他会识别你的状况。
0: 哎，就是平日里讲的，就是没隐私，但关键时候能救命啊。
2: 对，
0: 这个反正你们平日里在车里不要乱来就好了啊。
2: 还有，现在安安的车有一部分的车上，它还有这个应急救援的那个
0: 按键，
1: 那个叫。SOS 紧急救援的那个，
0: 那
1: 个是也会自动触发，包括传祺也是有的，
0: 也是有啊。
1: 对，
2: 就有些车上，他会厂家无偿的去买这个设备，放在那个这个跟车主说好，你这个车就配有这个设备，
0: 就有这功能了。
1: 对，
2: 如果是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有游客，比如有旅游景区，有游客。发生了需要紧急救助的，需要这种设备的，应该叫做 AED 是吧？
1: 那个是也是有点带行车记录仪记忆功能，但是它的功能会比行车记录仪要更大一点。
0: 那就这个功能，你们在卖车的时候，这个收费了没啊？就是
2: 这个不
0: 就
2: 这个是免费的，
0: 免费是送给别人的。那消费者知不知道有这功能啊？
2: 他车上会有这个贴这个标志。
0: 哦，
1: 有一些会贴，有一些会有。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做 AM 品牌的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我今天都有点蒙圈。我今天
1: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以前我们卖油车的情况下呢，也会有这个产品，但是客户要自费去买。
0: 对对对，我记得最早好像别克原来也玩过这种。
1: 传祺我们以前也有，就是客户也可以装这个产品。
0: 哦，传祺也有。
1: 对，一触发呢，它也会后台。实时的就会报警，报警完触发的那个电话就会有提醒，就系统上面也会有提醒。
0: 等于说你们那边有一个整个的广汽的服务中心，
1: 有分两个，一个是厂家端口，一个就是我们集团端口的。集团端口就后面没有带这个产品的，有客户想要加的，我们会有这个功能。
0: 好嘞，
1: 对，
0: 反正我们这个反正大致的介绍了一下哈，看看姑师傅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还有就是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啊，今天抓紧时间。我看，哟，这会儿时间不够了。这个有一位叫燕的朋友哈。叫燕的朋友，你这个问题，你这样，你稍等一下，我们等这个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我们来给你详细解答。然后我们要来欢迎几位老朋友啊，潘师傅，还有不负韶华。
3: 峰哥，我来了。
0: 哎，来了。
3: 王阿姨的笑声太迷人了，
0: 哎，
3: 迷到我了，
0: 迷到你了。你那他那边现在。

0: 缺司机啊，缺保镖啊。有空可以过去应聘一下啊。然后再这个就是大家想看王阿姨跳舞的话，就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王阿姨，就有自动回复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一下。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31，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啊。目前的话呢，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北往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海德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而且目前看起来呢红绿灯正常工作，而且也正在绿灯放行，大家还是早一点起步啊，快点去通过路口。另外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上，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环湖路路口的路段，通行呢会比较的缓慢一些。再就是高增街在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上，阜城中学的这个地方，东西的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往东的方向啊，车会更多。现在也陆陆续续的快要滞留到朱云路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迎宾大道的路口，往丁村路口方向也是排了一顶小队，大多数的车都是在直行方位上，左转方向呢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各主干道目前保持顺畅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

0: 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己做爱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啊，这是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啊，这是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这个还得再听一遍。
3: 村长哎，村长打卡信息哟，指挥汽车来了没有？
0: 没来。
3: 想起了，你站在阳台上对我大喊：“哎，
0: 加盟六号，
3: 哪里啊？”我回答说：“去买车。”然后你跟我说：“不买车可不可以？”我说
0: 不行。
3: 不买车，没开车，让你去上学。
0: 我成了二傻子了，我还在上学，这明天就得过，明天开学了。告诉你们，现在不买车不行，老王一不会放过你们的。嘿，来了11:38，我们又重新回来啊！今天这个阿才哥这段语音发得很精彩啊。那个重新回来之后啊，是第二趴正在直播当中的954，今天叫什么呢？叫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啊，一晃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啊，依然风雨不改。第一位呢，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这个 CFO， 你们的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4: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另外一位王总是王总啊，他同时他也是咱们心目当中的一位老朋友，来自于这都怎么介绍呢？来自于烟海的今天，
5: 哦，今天
0: 来自于烟海大道，明天就在保税区。
5: 对，
0: 哦，大家记好啊，明天去保税区那边，
5: 去
0: 送点花篮啊，送点水果啊。
5: 可以直接过来，王阿姨请喝茶就好了，不用带水果。
0: 光是喝茶呀，要不中午了，中午来一顿猪脚饭，对，猪脚饭
5: 可以的，可以的。
0: 我觉得确实，那个王阿姨，你看你那个新店大，叫那个什么新店搬迁大酬宾，
5: 对，会有
0: 送那个，干脆来一个一个星期的猪脚饭，你看看是不是可以打破农历七月的沉寂。
5: 嗯，可以的，没问题。包括我们的新，就是车辆的车型也会做我们新店搬迁的这个政策或优惠福利都有的。
0: 买广汽传祺 M8 一辆，送一年猪脚饭，
5: 这个
0: 一定
5: 有
0: 保证，把你吃的跟猪脚一样的。
5: 可以的，
0: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现在就算是今天是夜海的道，明天就是保税区的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5: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哎嘿，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头部村最嘎达的，但是我不是头部村的村长。

0: 杨帆啊，九五四叫做西格玛苏师傅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何老师，
1: 啦啦啦啦，
0: 领导奥迪。第一类，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啊。想打电话进来，比如说聊买车或者聊技术的啊，你也可以打这个号码。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有些人不要光是在节目里边消费王阿姨的笑声，你们要是真支持王阿姨，就到她那消费几台 M8 M6、还有E8，
2: 还有便宜点的 S3 S4都有。
0: 哎，不能便宜他们，那些便宜的车留给有钱的老板们去买啊！像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讲义气的兄弟，那都是两刀插泪的。你比如说像在上海那边那个，他从上海赚完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到王阿姨店里先买台车。
2: 苏师傅是吧？
0: 哎，对，苏师傅主打就是一个俗嘛。好，我们来看啊，是谁又在消费王阿姨的笑声？这是方程式，说王阿姨笑声勾人，样子迷人，专业服人，行业达人。
2: 这个贬这个好有那个压抑感啊。
0: 对对对，对，我们这有才的多的是，不光是阿才哥有才啊。好，然后呢，我看接下来哈，我们就书接上回了。因为上回书呢正在聊这个，就是说 AM 品牌的一个神奇服务项目，叫做快速出击。这个服务项目呢，刚才我们说了之后吧，这个浩然哥也跟着迷迷糊糊的给补了两句，结果呢发现浩然哥没补对呀。 浩然哥是这么补的，他说不是后台，是报保险之后 4S 店才给你打的电话。他这个说法跟那个谁，跟隔壁老王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因为
1: 是传统的燃油车的服务是这样的。
0: 对，
1: 但现在新能源车的话，基本上你一旦发生碰撞的话，后台就知道你这个车出现了发生了交通事故。
0: 是，
1: 他会打电话问你人有没有问题。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就近的去推送一个这个服务电话给你去安排这个修车的问题。
0: 是的，然后浩然哥说不管是对方全责还是你全责，没有撞了就立马打电话，除非是撞得非常严重，保险公司和 4S 店都有联系的。我经历过，你经历过，你要
1: 那也是一个那也是一个流程，
0: 至少证明他是撞过。但是他没有能够享受到，就是说这个 AM 品牌给他带来的这个更厉害的更及时的服务。为啥呢？我只能说浩然哥你可能段位不够，那个人家孤独的展望辜师傅，人家后来又回复了，辜师傅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村长啊，我问过那个业务员，他说我的车上确实装的有一个叫做什么呢，碰撞传感器的东西，只要是触发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有专门的负责我们这个车辆车牌号的人给我打电话。那这个所以这才会就是这个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他会在那个保险公司接到通知之前就已经电话到位了。
2: 对，
0: 这个才是最不可思议的。
1: 对
0: 啊，
1: 这也是其实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在技术方面能够这个把原来的燃油车这个 PK 下去的一个领域哈。
0: 当然这个里头也是双方都有好处哈。
1: 对，
0: 一方面让客户感觉到哇自己的那种被关注度太高了。上回辜师傅就是因为他自己都没琢磨明白是怎么这消息这么快就走漏出去了。然后呢是既高兴又惊诧。那而且他确实他也说他都没报保险呢就已经电话都打过来了。
2: 其实他还有就是如果说传感器也会分轻跟重，如果很严重他会后台直接车内呼叫司就是乘客的这个有没有反应。对，如果有反应的话呢，他如果没有反应他会直接去报120的这个急救中心的，会帮你报的。
1: 这个，
2: 对，
1: 就说你

0: 如果发生碰撞以后，这个司机已经这个没办法，这个已经昏迷了
1: 啊，
0: 就没办法报警了，他也会帮你报警的。
1: 哦，好嘞。所以说呢，这个看样子哈，要不这样，浩然哥，你要是为了证实一件这事儿，要不你什么找个合适、心情良好，然后那个人呢，你找个机会试一下，试一下看看，
2: 还是别试。
1: 不是啊，这事不能试，
2: 这个好危险的。
1: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又一想啊，他作为这个埃安的 VIP 用户，我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啊。
2: 这个待遇，
0: 有些待遇会
2: 能不
0: 享
2: 不
0: 用
2: 享。
1: 好吧，那这样子吧，既然浩然哥今天那个什么来了，刚好何老师也在，我们稍微跑下题啊。
0: 嗯，
1: 这个刚才不是说浩然哥现在成为了一个
0: 发烧友，
1: 哎，网约车当中的发烧友嘛。
0: 嗯，
1: 然后呢，我把浩然哥的这个上个星期五交上来的作业，也就是音响作业哈，顺道给王阿姨和何老师一起听一听，何老师还可以给专业建议。
2: 嗯
1: 啊，来，我们今天跑下题啊，朋友们，跑只跑一分钟。

0: 问题来了，考考王阿姨的广东话。这个老鸭照中西轻轻可以过还没意思啊。
1: 这个是这个歌我很熟悉。
0: 哎呦没考着。
1: 对千千千歌，因为我的手机的铃声就是这
0: 样。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也不一定代表就是王阿姨的广东话哈。你的广东话顶吗？
1: 嗯一点点。也叫做也也点点吧。
0: 行王刚。
1: 对。
0: 但是这首歌你也很熟啊。
1: 嗯
0: 好吧那行了，没突袭没成功。
2: 这首歌熟悉的话就暴露了年龄了。
0: 不过也没有啊、我女儿居然也知道这歌。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现在年轻人他们对老歌也很熟。就千千千千阙歌他们也知道。那接下来听听何老师的专业意见，就是觉得这个浩然哥这个车上的音响效果如何。
2: 哎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家注意听了。这个虽然是我们是通过手机的录音去听，但是也可以听说它的这个高频中频低频它都能够比较完整的表现出来。其实我听的时候可能是录音的问题吧，这个声音有点
1: 杂是吧，
2: 有点混响，有点混响。
0: 对对是有一点。
2: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感受到这套音响的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2: 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0: 还好啊，他整个这一套下来没超过10000块钱。
2: 哦那也是相当不错
0: 啊，性价比挺高的。
2: 是
0: 要不然王阿姨你也改一个。你听着挺带劲的哈。
1: 挺好听的，这个音乐听着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哈。
2: 我觉得、
1: 有立体感。
2: 有喜欢音乐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爱好。喜欢音乐的人你这辈子都会很开心，你不会寂寞。
0: 是的是的。是
2: 像我也是很喜欢音乐的，是
0: 那是必须的。那个何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都已经是吧，那个现场演唱
1: 型的啊，
0: 对已经现唱过好几次了。今天幸好是不年不节啊。你说要是刚好赶上前几天7月15那天，那肯定得让何老师唱一段。好，那听一下浩然哥。
3: 我上次开的就是电车被撞的。然后报的保险，报完保险之后立马的各大的海口安安 4S 店都给我打电话了，要我到他那边去修车
0: 啊。
3: 然后那个我也问过，我有个朋友也是在 4S 店上班。

0: 对，保险公司和那个三店售后人员都有联系。
1: 其实这种呢也是一种常规的业务，但是这个已经跟刚才那个渠道是不一样的。
2: 这个就没那个快。
1: 对，
2: 没那个快。
1: 你任何的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这个都会有，这个保险公司都会推送维修的一些信息到各个店去哈。
2: 嗯。
0: 如果说创的很严重的话，是后台他那边会亲自给你打电话过来，创的严不严重，有没有受伤，需不需要报警。
2: 哦，那倒是，你要是创的再严重一点，那海域中线那边就有个单位直接给你打电话过来了，说要不要给你留个位置啊？海域中线，熟吧？
3: 不太熟。
2: 不太熟啊！算了，不要接那个电话。咱们也不要享受，就尽量不要享受这种待遇啊！就是包括说那个刚才咱们说的，还有传感器那个待遇，那换句话呢，都得先撞完了之后才有的。
3: 对，
2: 你看那个是这个抖音上头那么多做试车的，从来没有人做这个碰撞试车的，是不是？啊！好嘞，那反正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了啊，就是这个广汽，哎，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广汽安的售后服务居然。反应如此的迅速，
1: 对，就是大数据嘛，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个，
2: 说明这个大厂大平台，它确实还是有与众不同的这个服务项目哈。
1: 那是
2: 的。好嘞，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始听听其他朋友的这个话题了。我看这是谁呀？这个叫 Gara， 哎呦我的天，这怎么拼呢？我天！然后这位朋友他是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村长，你看这个紧急救援像不像是发射装置？目前还没有用过。我看看啊，他还发了个5秒钟的视频上来。
4: 制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
2: 真是啊，就是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AN 的设置啊，就是顶上有一个红点，对，然后一按，
1: 你如果长按超过3秒钟，它就会后台就会打电话过来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好，接着我们再来听携程摸歌。
5: 村长啊，白哥，那个去抖音上那个叫我不上，你不上班，我养你改编的。
2: 哎呀，
5: 精彩啊！白哥是个人才啊！
2: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携程摸哥和阿才哥每次喊我的声音非常相似啊？是不是？船长啊！
3: 啊，对，
1: 好像是同个地方的方言啊。
2: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就是那个什么，原来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边的那个片段。
3: 对
2: 啊。好，今天呢，总算是把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给召唤出来了。他说，现在很多的网约车啊都要报废换新了，广汽传祺。没有说要独立的出一个网约车品牌的想法吗？让埃安背着这个网约车的包袱真的太沉重了。诶，他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知道吧，就是在咱们上一周，你也同样是周一的节目，我们这就做了一位，他就是来自于这个比亚迪旗下专门为网约车开辟出来的一个新品牌，叫领汇汽车。
3: 哦，
2: 王阿姨有听说吧？
3: 嗯，
2: 他们其实就是比亚迪之所以推这个品牌出来，其实真的就是想说把这个网约车身份哈
3: 单独
2: 把它单独区分出来，干脆就相当于给比亚迪这个品牌让出一条道来。
3: 这个
2: 我觉得他这个路径啊。跟埃安是非常相似的。
3: 嗯，
2: 你看埃安早期一出来也是本来是奔着这个家用车来的。
3: 对对，
2: 是吧？
3: 就是埃安也有做了，它有分
1: 系列、
3: 系列的 B 叫 B 网跟 A 网两C 网 B 跟 C 这两个区分的。就包括车型，像 Y 的车型啊，还有以前的那个S Max 的这个车型啊，它也有区分了是网约版本的，包括延保呢，它也会做了这个延保加强的，就是延长的一个这个。
2: 但是你王阿姨，你说的这都是后期 AI 已经发现，我觉得这已经大范围的成为了网约车首选车型之后，
3: 对，
2: 然后它才做了调整。我记得最早那 AI。刚上头一批 AIS 车的时候，那当时那个定价根本不是冲着网约车来的，是吧？那时候好像是15-16万到21万左右的
3: 差不多
2: 车价。然后我当时还和何老师去试了一

0: 个那个顶配的21万那个车，
1: 嗯，
0: 那车上头天窗上还带电池板，
2: 对，带太阳能电池板，对，
0: 电池板那种高配的车，它正儿八经的不是为网约
1: 对
0: 做的车型，然后那时候都是为家用，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发现哦，自己的车全都跑到都被网约车师傅
1: 给
0: 选走了，
1: 对，
0: 所以才做了一些策略调整啊，
1: 对，是的
0: 啊，
1: 所以它定位
2: 原来是像。这个580系列，魅580是家用的，炫580是给网约的。
0: 嗯，
2: 但是后面卖着卖着，大家都买，
0: 又是混成一片。所以你看这里头吧，我发现比亚迪他就考虑的比较长远一点。
1: 嗯，
0: 他就发现了，你说你把这个家用车妥妥的家用车，
1: 嗯，
0: 拿去做了这个专业运营之后，你看后来当出现了大里程，那个。高剂量的使用了之后，
1: 嗯，
0: 它所出现的这种状况，就像近期咱们出现这个电池的问题，
2: 对，
0: 你看多数都是在20-30万公里之后，
2: 嗯，
0: 出这个问题。如果我说早期早点去做一个专业分类，你比如说我专门针对这个网约的，我就用更专业的电池，更耐用的电池，
2: 嗯，
0: 然后用更耐用的底盘，
1: 嗯，
0: 但是可以把有一些这个家用里边放到网约不实用的一些配置功能。
2: 对，把它省掉，
0: 把它
2: 降低成本，
0: 哎，减出来。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人家叫领会。
2: 其实，这个我们新能源车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完备的。
0: 嗯，
2: 肯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1: 对，
2: 嗯，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的话，可能会做得更专业一点。是的，
0: 嗯，对，那我觉得你看哈，如果真要是按照何老师这思路，
2: 嗯，
0: 你看咱们接下来又面临这种状况了。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这 i60 好像现在就是说，大家已经到了一个网约车更新换代的一个门槛上了。
1: 嗯，
0: 最近我发现 i60 啊、霸王龙啊，成为了朋友们的又是下一次首选。
1: 对，是的，
0: 啊，
1: 很多像有 Y 的车型，基本换的多的就 i60 或霸王龙，然后像炫的那个580、530。
0: 所以我就帮大家又问了一个问题，
2: 嗯，
0: 就是那这一次是属于第二波，大家又再次的选择了埃安，那咱们的电池、咱们的悬架，那咱们准备好了吧？
2: 没问题的，因为现在的电池技术跟5-6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对。
2: 现在埃安像 i60，不管是用哪个厂家的电池，它的设计寿命、循环寿命都是100万公里以上的。
0: 嗯，
2: 像如果是用广汽自己的那个inbody的电池，还会做到150万公里以上，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0: 嗯，好，说到这个电池，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朋友们耿耿于怀，一颗心一直悬着的说，上次有人问过我说，村长，你的那台广汽的车用的是什么电池啊？是不是有的人特别盼望我是177啊？做梦都在想着，说村长也得是177，那不能光是我们兄弟水深火热，你也得下水。结果经上一周这个何老师专业鉴定，朋友们恭喜大家，让你们失望了。最后让何老师给公布，就我那台合唱 Z03，我用的那个电池，是什么电池的？
1: 174，
2: 对，
1: 我记得是
2: 174。
0: 那再往下顺藤摸瓜，
1: 嗯，
0: 那有可能是广汽自己的电池啊，还是？
2: 那时候广汽自己的电池比较少
0: 啊，
2: 应该我。大概率是宁德时代的，
0: 是吧？我还能攀上这个，哎呦我天！
2: 因为早些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不用宁德时代，就是中韩锂电。
1: 中韩的有可能
0: 不是原来还有个叫釜能吗？不是，
2: 釜能的话只用在两个车型上，
0: 两个车型
2: 对 S Max。
0: 那是不是当时广汽对这个合创品牌有点吃小灶，故意给就是吃了小灶，就是小灶了？
2: 对。是的，
0: 哎呀，那这里面我们这个重点可以恭喜一下，就是谁呀？我们收音机前的潘师傅，啊，他那个肯定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而且是3元锂的，好吧？我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整点啊，我看看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朋友啊？哦，燕的问题好像还没回答啊，是不是？燕的问题一会儿马上回答啊，真是抱歉啊。然后说一条路况，老朋友说这个龙坤南。北黎特区报红绿灯200米左右两侧车道有刮蹭啊，注意避让。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十二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啊。今天上午从十一点钟开始呢，椰海大道的第四人民医院的对面啊，就是疾控中心的那一块，一直是有辆车故障，打了个双闪，停在路边，然后一直没有动啊。目前的话呢，也是有严重的拥堵这样的一个状况，后面的车队的话呢，陆陆续续的是直接排到了新大洲大道的路口处。如果有朋友是从这个路段经过，还是要走中间或者是左侧车道，这样呢会更方便一些些。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学院路和椰海大道以及椰海大道山高街的这个路段啊，都是有滞留的。这会儿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呢是顺利通行的。迎宾大道上在靠近到吴越广场的这个掉头口附近，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啊，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面堵车范围呢大概在150米左右，也请各位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慢行。另外在秋海大道金吉路路口的路段，南北双向的车都挺多的，大货车也多，各位还是要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另外呢，在秀英大道的子弟学校的这个路段，到了中午的12点钟啊，稍微是有一些缓解了，现在基本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除此之外，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上，因为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包括路面上还有施工，整个的路段是路面狭窄啊，所以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这一段呢也有堵车，过完了龙峰路路口之后，那像龙华路的交警大厦，包括到玉河天桥，这个就非常的顺畅了，完全没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重要的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程自制。这一切只是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啥子汽车总动员？接下来第三趴都是火车总动员了。各位旅客，欢迎上车。

0: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2: calling out. 我呢不是列车长，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啊，杨帆。我们第三趟重新回来，这里是954西格纳俗师傅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两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这个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兴何老师，你好。
3: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那另外一位呢，今天是一海大道，明天是保税区的王总啊，这个广汽传祺高信店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4: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2: 好，接下来王阿姨别闲着，我们直播室今天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浪浪浪浪
2: 零高奥迪。好嘞，我来翻译一下，咱们要想打电话进来哈，速度更快，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我们重新回来之后，第一个先要关照一下我们那个刚才叫燕的朋友，真是让您久等了哈。那个他说中午好啊，村长，我想请你帮我问问王阿姨，在江东店买车的现在后续都去保税区做保养了，但是那边的人好像不愿意接待哟。
4: 是保税的吗？还是
2: 你原来江东店那边的属于你、你的江东父老啊，
4: 可以回来我们保税，
2: 可以回
4: 保税，
2: 但是回去了之后就是保税那边的好像有点就是
3: 不会这个情况。
4: 如果说有不热情度不高的可以跟我说，因为后面我也会在保税区办公。
2: 对对对对
4: 对，
2: 你直接先找王阿姨，先把自己家人找完了，
3: 是
2: 找完了，剩下就是由王阿姨帮你亲自那个。那王阿姨要发现这种事儿，我跟你讲，你说怎么罚吧，你让他给你当男秘书。
4: 可以的，
2: 然后那个当脚凳子一样，天天踩给踩踩
4: 摩擦一下啊，先踩着摩擦一下。
2: 好好好，行，那个谁，燕师傅，我帮你出气了。这样子，你要是还是担心过去了没有得到这个最高礼遇的话呢，那个你就先打王阿姨电话，
4: 对，加一下我微信也可以，就打我电话也可以。
2: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他说那江东店的车售后应该去哪儿？就是去保税区，
4: 对，可以回保税
2: 去保税区。
4: 对，
3: 又有很多这个我们之前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送了一些
4: 保养啊
3: 保养的套餐啊，
4: 都
3: 是在保税区
4: 可以用
3: 的，没问题。
2: 对对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高信集团现在呢，就是把所有旗下品牌的这个维修保养全都放在保税区。
4: 对 对，
2: 这个相当于是个汽车城啊，
4: 汽车城属于总部的汽车城。
2: 是这边这个整个的一个是地盘空间规模，还有配套服务应该是最齐全的。
4: 对，
2: 因为这个保税区这旮瘩你看，除了底下有这个4S 店，
4: 对，
2: 然后还有二楼还有二手车，
4: 二手车完了我们
2: 几楼还有咖啡厅，

0: 对，
1: 嗯，
0: 完了还有像什么电池专业的维修，包括汽车美容，
2: 嗯，
0: 里面都有，包括像有些外品牌的，像那个隔壁老王他们也是可以修的嘛。
2: 哦，对对对对对对，你还别说，人家隔壁老王就在守着你们旁边呢，还捡了你们不少埃安的维修呢。我还批评过他，严肃批评过他，我说这样不好嘛。啊，
1: 这个是相互帮助，
0: 相互补充嘛。嗯，
2: 但你们也没抢过人家老王的那个，也抢也抢不了。
0: 不会，对，因为他的品牌的车型跟我们的不是相重合的。
2: 对，
0: 对，但反而我们会跟他引流很多，
2: 对，
0: 维修类的。
2: 是啊，是啊，我有时候我一看他店里也停着埃安的，我说你这就明目张胆的停在人家维修店旁边，我说你这也在维修埃安呢，我说。好嘞，那这个燕师傅呢，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你要是你手上要是留的有王阿姨的这个电话或者是微信的话，你就直接联系啊，不用客气。然后这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呀，我刚才就说有些人是什么夜不能寐，就盼着村长的电池也能下水，原来你就是其中一个。这家伙听说我是174之后，他还是不服，说不是宁德，是中行。是，行吧，你们要是希望是中行，你们就是中行。但是我告诉你最后一个准确答案，我用 AI 搜了一下，我给你简单念一下啊。2021到初期到2022款，如510磷酸铁锂版，就我那个版本，还有620，也就是那个潘师傅那个版本
0: 啊，
2: 三元锂电池明确采用宁德时代电芯，并配合广汽弹匣电池系统封装。哎，
1: 很权威了，嗯，
2: 很权威了，
1: 嗯，
2: 好嘞，我反正念完了。你要是依然觉得我应该是中行，那就中行无所谓。我跟你讲，就冲我那用车的那个强度，那我估计这车用报废了也用不出你们
1: 的
2: 用不出你们的问题。很抱歉啊，我没办法陪你们下河游泳了。啊，你想想，我这个车买了3年了，现在才跑了16000公里，3年16000啊，
0: 一年3000多一点。
2: 对呀，
1: 啊，
2: 王阿姨算数果然优良。
0: 5000。
2: 那个
1: 要卖车的话，我会帮你介绍。
2: 对对对，
1: 介绍一些粉丝。
0: 你这个车要是卖，很多人喜欢买，因为开的公里数很少。
2: 是的，是的，是。然后相对来说，我这车保养的也好啊。
0: 对。
2: 啊，我平时开的强度也不大。啊。要是当然要是连着音响一起卖的话，那就，
0: 那个就是，
2: 那就贵了，那就
0: 精品车了。二手车里面的精品车。
2: 好，那王安你说的，回头我到时候我就把我那车让你们广汽传祺把它回购了。
0: 嗯，
2: 然后我要换啥呀，我现在有俩目标，一个那个 RT 还有一个 UT。
0: 啊，
2: 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 UT 那个大小的车，
0: 那个，小巧的那个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
2: 对呀，啊，
0: 那个开起来也很舒服的。
2: 是的，是的，是。然后那个 RT， 我最近也开始对这个车感觉越来越好，特别是何老师说那 RT 又拿了一个什么这个吉尼斯，破了吉尼斯记录。
1: 是的，他用的是非金碳化硅电池。
2: 哎，王何老师又开始讲这电池了。我还其实正想问你的，就是他这个记录是跟谁比，怎么比出来的这个记录呢？
1: 他吉尼斯记录他没有说跟谁比
2: 啊，
1: 就在这个领域里边，就比如说你这种品类的车，
2: 嗯，
1: 你的电耗达到最低的，在他的记录里边达到最低的，
2: 啊，
1: 他就算你的最低的。
2: 那就是上次你公布的是那个，就是百公里电耗，
1: 百公里8.571，
2: 8.571。
1: 对，
2: 那我上次开那个 UT 我也跑过8.5的。
1: 对啊，但是人家是在高速公路上，
2: 高速公路上哈，啊，
1: 嗯。
2: 那这样子，我们看看收音机前有没有开 RT 的师傅正在听了，或者是车友哈，啊，
1: 嗯，
2: 不能所有都是师傅，
1: 嗯，
2: 不然的话八戒听了不舒服。
1: 不过以前的 RT 他用的是普通的电机，
2: 普通的电机啊，
1: 现在二期款的才。这个二期款除了入门款入门版本以外，其他三个版本用的都是非金碳化硅电驱。嗯，
2: 哦，那就是意思要买就是买这个新
0: 款
2: 的。
1: 对，就不要买那个9万9千8那款是普通的电驱。
2: 哦，
1: 要买那个109800以上的。
2: 我还刚才还在想，我说有没有 RT 的这个车主啊，顺道把自己现在的电耗晒上来晒一晒，看看万一有一个跑了8.4度电的，
0: 嗯，
2: 那就

0: 打破了吉尼斯纪录的记录
1: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说下谈下一个话题。那个浩然哥又说，何老师，我的 LYP 2023年3月份的车是什么电池？是177的吗？那我提前先恭喜你一下，应该是的。
2: 其实
1: 这个是不是啊？
2: 我这里如果试的话就好了，下次有什么问题直接给他换新的不就好吗？
1: 他现在等于说是要出了问题才会可以回去换是吧？
2: 如果说因为现在广汽已经向国家这个工信部已经提交了这个召回的这个申请了，但是是否能通过还要由工信部来去最后审批通过才行。如果不能审批过的话呢，那就是说你在这出了问题以后，在30万公里以内，基本上如果没有那个你原来那个如果没有维修价值了，就直接换新的。就因为它保修的期限，这个除了网约车是按照原来上网约车是按照5年或者50万公里，家庭用车是30万公里，就说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买的时候他并没有买那个网约车版本嘛，是吧？他是买了可能是有时候偶尔跑一下的，兼顾着跑的。那如果正常情况按照以前的标准是超过15万公里就没有保修了。那现在就延长到30万公里了。
1: 30万公里。
2: 还是可以保修的。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说你是原来是本来就网约车的。
1: 就现在相反激发了大家。大家像浩然哥天天都盼着自己，我怎么还没出问题呢？我赶快出啊。
2: 假如说这个召回通过以后，就是到时候我们会每台都会召回的。
1: 浩然哥天天就去故意去走那些那坑洼路面，就看看有没有哪一块砖头运气好给我挂上了。
2: 挂上就不行了
1: 啊？不行是吧？
3: 挂上那
1: 不行啊，
2: 是外力碰撞。
1: 对对对对对，那浩然哥你还是稍微收着点啊。我看下一个啊，隔壁小王他说，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台车，它的电池电量标的是42.几度电，为什么我家用的慢充从19%充到100%竟然能够消耗充了42度电？那它这个电池的总量到底是多少啊？是个新车，那这个看样子啊，42度电不是埃安的吧？
2: 它是这样，就是它我们充电的时候，你还要算上那个这个浪费掉的，它的效率不可能100%嘛，把那部分的把它算上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您这个。你是42度电的电池，但是你充出了43度电了，但有可能它有1-2度电可能是浪费掉了。
1: 还有那充电枪它存不存在有虚标的问题？
2: 也会，不是虚标，它是个这个误差。
1: 误差。
2: 正常的误差在按照国家规定的话在2%以内的，都是没问题的。
1: 还有它这个有没有就是像原来说厂家为了安全还锁了一些电走了？
2: 这个为了安全的话，锁住的话，一般情况他也不会放给你啊。像埃安的车，比如说我这个埃安的车，假如说它标的是60度电，其实它里边配的电池是70多度，
1: 70多，
2: 对，
1: 它至少得
2: 放了60度电给你用
1: 啊。
2: 但是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如果有衰减了，它会慢慢再放出来。
1: 好嘞。来，我们继续刷新啊！一会儿还有一个重大项目呢。刚才我们说让王阿姨好好的痛定思痛的好好思考，说最后一趴要给大家报这个广汽传祺，这个颁乔迁新址之后，准备来一个叫做跳楼大甩卖啊！当然，王阿姨是从他们那个1楼展厅跳下去啊。有一个跳楼大甩卖，我们先说一条路况。这位叫做点将有人仗，哎呦，这什么名字啊？我天！他说滨海大道转港爱路的大货车一直在流脏水，流了一路。那你就别跟着了，剩下的也没办法呀。然后盐水菠萝说4辆车的事故，我看看这是在哪儿啊？看着好像是南海大道，南海大道4辆车追尾啊。但是具体是在哪一个路口？这有南海大道和秀英大道交叉口西往东路口左转车道，说的非常详细。南海大道和秀英大道路口啊，4车追尾。好，那个什么，云氏清风英拜电池怎么样？我的霸王龙就是这个电池，多少公里才衰减？哎呀，我的天哪，那个忧患意识这么强吗？

0: 办完了，目前这个它的设计寿命是它的设计寿命是100万公里的，目前用的比较多，因为它23年才装车，
1: 嗯，
0: 这用的最多的里程现在是40万公里，就没什么问题。
1: 嗯啊，
0: 如果有问题，这个英拜广汽自己生产的电池，那就更不用担心。
1: 嗯，
0: 我们上次有一个用户，他是有问题，后面跟他直接去换。直接换一个新电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不用担心。
1: 我上次听了一点啊，也是因为当年中航吧，为了能拿下广汽这个大单，那时候也是一个是尽可能的把价格压得很低，然后呢，这个压缩成本压得太狠了之后，所以导致那一批电池可能是有点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在不论是再好的品牌，它也会某有一两款产品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失败的案例。
1: 嗯，
0: 这个我认为。以我这么多年的对新能源电池的这种跟进啊，
1: 嗯，
0: 我觉得中韩电池还是值得信赖的。大家不要因为出了一款问题，大家都把一棍打死。
1: 对对对，现在其实你看还有别的车企、别的品牌，
0: 首先我们要知道，
1: 它也还在用中韩的。
0: 对，我们要首先知道，就是说在如果是在5年以前，大家最主要对锂电池的关注的地方。并不是衰减问题，而是安全问题。
1: 嗯，
0: 就那个时候，这个热释控一个是首要的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中韩电池在这方面绝对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哎，这个当然，这个发生了某一个型号发生了一些早期衰减的问题，这个只要厂家他配合去解决了，去召回了，
1: 嗯，
0: 我认为也是值得这个。值得肯定的啊！
1: 好，接下来哈，肥波肥三叔说，村长啊，有个别同志希望你中奖177，没想到你反而中了个大奖。
0: 嗯，
1: 是啊，所以嘛，这个着急也是一天，
0: 嗯，
1: 不着急也是一天，
0: 对
1: 啊！你像我这种傻里傻气的，哎，你看一不小心我中了个宁德时代吧，是不是？然后那个西格玛苏是不是说今天主持人嘉宾的组合是一个美呀，两条腿呀，
0: 嗯，
1: 扎个小辫儿的一个名嘴呀，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可以可以，苏师傅你这哎，这个事儿整的不俗啊。好，所剩时间不多，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大戏要来了，王阿姨最心痛的时候割血，我就是放血割肉的时候，王阿姨来吧，一款一款的说新店乔迁。
2: 那个，我们有就是从低价位的开始，
1: 咱们从那个影速，
2: 影速
1: 喜欢人，现在喜欢抄底燃油车的朋友，
2: 对，
1: 哎，就是说干一台这个 SUV 燃油的 SUV 1.5T， 你想像这个价位里呢，合资车最多给你放个 1.5 1.6 自然吸气，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广汽传祺影速的 SUV 啊，直接上 1.5T，嗯，
2: 1.5T 指导价是89800，
1: 嗯，不用指导价，就跳楼价，
2: 跳楼
1: 或者是乔迁价。
2: 乔迁价就是我们69800都可以，6万多一点就可以。
1: 这个不，那个就是加不加什么那个置换那些？
2: 还没有加，如果加置换的话，
1: 哇，厉害厉害，
0: 嗯，
1: 那就可以干到59800。
2: 就是差不多6万多一点吧。
1: 不要6万多一点，6万，5万9800。
2: 差不多，相差不大，
1: 相差不大啊，
0: 所以就
2: 相差不大，
0: 如果买这种级别的车，就不要考虑买什么二手车了，直接买
1: 这
0: 个车。
1: 对对对对，
2: 如果考虑买二手车的朋友，
1: 对朋友们划重点啊，就是广汽传祺的影速，纯燃油的 SUV 1.5T 啊，这是带涡轮的发动机。
2: 对，
1: 啊，
2: 然后如果说再高一点的，想要8万多的价位，就是我们新款的 S4。S4 它也是 1.5T 新款，就是它外观就是 i60 的外观，内饰跟 i60 的内饰
1: 也是。我
2: 是
1: 听着怎么这么陌生，怎么出了个 S4 呢？
2: 对，就第五代 S4 它就是用 i60
1: 的
2: 外壳
1: 做了个油车吗？
2: 对，油车 纯油的一个，
1: 纯燃油配的 1.5T 吗？也是
2: 1.5T 的一个动力。
1: 哦，
2: 如果说想要8万左右的这个价位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型。
1: 好，8万左右，
2: 对
1: S4。
2: 对，那我们中配的9万多的优惠后，也就是8万左右，
1: 嗯，
2: 8万左右，然后再高一点的，燃油的版本就是那个
1: M 六了，
2: M 六 M 六的
1: M 六是个 MPV。
2: MPV 七座的，也是 1.5T 的，
1: 嗯，
2: 这是属于商务车型，
1: 对，
2: 10万左右，对对，优惠后就
1: 优惠后10万左右，
2: 搬迁后的一个价格，
1: 如果搬迁后以后啊，
2: 嗯，
1: 然后如果再加一点什么补贴政策，那个能干到9万多不？
2: 差不多，
1: 可以干，
2: 相差不大，
1: 9万多哈，
2: 对，对，
1: 这个车可以是真的是拉人，
2: 对，
1: 同时是偶尔拉点货也
2: 就做生意。

0: 的朋友
1: 做生意的，
0: 或是平时要做酒店啊业务啊拉货，
1: 就是里子面子全都有的，就是这种的，
2: 是的，
1: 嗯啊。
0: 然后加州如果想选考虑大一点的这个 SUV， 就是 GS8 的那款车型。
1: 哦 ，GS8
0: 纯
1: 燃油的，纯
0: 燃油，
1: 那是一个经典款那个。
0: 对，15万多折后也就12万多，就补贴后12万多。
1: 哦、GS8 现在卖到12万多了。
0: 对对。
1: 喜欢燃油车的朋友啊，
0: 那个很霸气的一个 SUV。
1: 那是那是。啊，2.0T 的发动机。
0: 对，再上来就是我们的插电混动的车型，
1: 18，
0: 18是新款的18，新款18。当然，我们还有一款是做换代款的特价车型，那款车优惠很大，优惠下来
1: 就是上一款的18了。
0: 对对对，可以打个差不多7折吧。
1: 哦，
0: 折后17万多，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哦，打7折的是高配版的18，
0: 高配最高配的23万多的。
1: 哦，
0: 折后也就17万多。当然，如果想喜欢新款的那个外观内饰的，只是它补贴后的价格也很低，也就18万多。
1: 哦，
0: 对，
1: 就入门版的了。
0: 入门版的
1: 啊，18万多啊。
0: 对，它那个空间也是很大的，是所以插电混动的。
1: 嗯，
0: 当然插电混动我们还有两款这个 SUV， 像 S7。
1: 嗯
0: ，S7 15万多的补贴后也就13万多。
1: 嗯，
0: 如果喜欢插电混动的，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 SUV 车型。
1: 嗯，
0: 包括 S9 也是我们的福利车型。S9 现在还有两款，我们是拿出来做福利特价的，
1: 做特价的哈。
0: 对，
1: 好，
0: 也是属于7折的一个价格，24万多折后也就17、18万左右，
1: 17、18万。
2: 这个是用华为的自驾，
0: 华为乾坤自驾，然后宁德时代3元锂的一个电池，
1: 哦，
0: 所以基本上这个车的科技感
1: 和我的车电池一样的那个牌子哈。
0: 对，对宁德时代3元锂。
1: 有些朋友晚上不用再做梦惦记这事儿了。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商务车型的那几款车卖的比较好的，
1: 嗯，
0: 就是 M8 的 HEV 的这个车型，就是属于超级混动的。
1: 超级混动，
0: 对
1: ，HEV 不就是用的丰田的那个
0: 技术？
1: 哎，丰田技术，
0: 对对。
1: 如果有一些想买什么丰田塞纳的，
0: 对对，
1: 你就可以来看看这个，
0: 对
1: 那个，因为它再怎么说，它价格会比塞纳要便宜。
2: 这个是挂蓝牌的啊，
0: 蓝牌
1: 挂蓝牌的。
0: 对，如果说平时想跑长途的，不想要插电混动的。没有续航焦虑，那就可以考虑这
1: 个。对，挂蓝牌还有一个就是过海，稍微到了堵车的时候过海方便啊。
0: 对，它油耗也很低
1: 啊，
0: 所以它指导价是21万9千8，折后有补贴后的话，大概也就19万多
1: 啊，
0: 19万多，
1: 19万多。
0: 对，
1: 就是那个就是用丰田技术的 M8，
0: 它那个前脸就是竖脸的那个中狮的版本，
1: 中狮的竖脸版本。好，
0: 比较大气的那个，
1: 这是一个商务的 MPV。
0: 对，
1: 然后还有插电版本的这个，
0: 插电版本的还有我们的 M8 的，
1: 嗯，
0: M8 的那个 PHEV 也是刚出来的新款。
1: 嗯，
0: 补贴后的价格也就24万多，是2.0T 的
1: 啊，
0: 2.0T 的一个车型，那个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有一款是特价的在卖，是属于华为乾坤的鸿蒙座舱的那个车型。
1: 哎呦，
0: 那个版本也是很舒服的，2.0T 也是插电混动，250多公里的，52公里。
1: 那可以带华为乾坤智驾的。
0: 对，
1: 按于总的话说，就是你买了我们的这个智驾系统。
0: 对，
1: 相当于买了一个司机回去。
0: 对，
1: 何老师怎么想这句话？
2: 这个
1: 买了个司机。
2: 其实，随着自驾技术的不断提升，
1: 嗯，
2: 的确是越来会越好。
1: 是的，是的，嗯，是。我看看啊，再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我的天，这个写了这么长啊！我看这是叫文文爱吃烤串儿，我刚才没注意到哈，
2: 嗯，
1: 就刚才紧急电话的问题啊，麻烦您帮我咨询一下何老师，
2: 嗯，
1: 我前段时间进了一个全国 I60 的交流群，里边有个车主出了交通事故，安全气囊已经全弹出来了。他说第一时间车机是给他设置了紧急联系人，打了电话，车主是他老婆，紧急联系人是他自己，然后按了车内的 SOS， 可是车机还是给他自己打了电话，所以他现在质疑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给厂家，不是给厂家打电话后发送车辆位置并救援，麻烦问问何老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吗？
2: 他这种情况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他设置了紧急联系人是老婆是吧？
1: 嗯，
2: 然后就说他出现了问题以后，直接打电话。

0: 打给家人是吧？
1: 嗯，
0: 这个像
1: 好像就是打给车主本人了，也就是驾驶人，我听这意思，那不是更准确吗？那不是？
0: 对，就说这个、如果您已经设置成了那个紧急人的话呢，他有可能会把这个信息推送，就直接那个紧急电话打到那边去。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你没有回应以后，他也是会按照后台，他会有电话过来的
1: 啊。
0: 按照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因为他说的是某个群里边，
1: 对，那有可能是外地发生的。
0: 他有些东西表述的不一定很清楚。
1: 对，
0: 按照我们的逻辑，一般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设，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都会
2: 绑定，会有
0: 一个紧急联系人嘛，对吧？
1: 嗯，
0: 这出了问题，这个人也要通知后台也。这个他也要打电话，
1: 嗯，
0: 他也是要推送他的电话。如果说你，发生了碰撞以后，你自己不能没有意识了以后，
1: 嗯，
0: 这个他也是会帮你报警的。
1: 嗯，但是其实也有可能就是多了一个备份。
0: 对，
1: 哎，这样子吧，有些问题呢，我们也让何老师回去再去这个再调查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说觉得这个一期节目时间还不够，那线下要想和何老师联系也非常容易啊。你们有的喜欢聊技术的，就加何老师微信，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何老师"啊，就有联系电话了啊。
0: 欢迎大家。
1: 然后呢，想买车的就发送关键词"王阿姨"，你们就找王阿姨，甚至你就是想买什么。广汽埃安、广汽浩博啊，这些车型也可以找王阿姨啊，到那儿去弄一个就是乔迁跳楼价。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人肉播报的时间了。弄一个何老师先来播报，普通话版何老师联系电话就是
0: 18889347890。
1: 好，哟，爱你够，爱你够够啊！好，接下来还有这个万宁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要妹妹妹搞大底
1: 细不会搞零，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就到你们王阿姨的联系电话时间了。普通话版王阿姨的联系电话就是
2: 18889212194。
1: 哎，好嘞，然后接下来最精彩的啊，王阿姨城麦级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要妹妹妹搞底，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何老师，感谢王阿姨，
0: 谢谢，
2: 感谢村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感谢各位了。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提醒大家啊，这会儿路上开始下雨了，而且部分路段的雨还真是挺大的啊，都已经开始有点看不太清楚这个监控的屏幕了。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遇到有降水的这个路段，路面湿滑，交通事故多发，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多观察，看清楚路面的一个情况。耳听六路啊，眼观八方，一定要特别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现在的话，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其实通行的这个状况还是不错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你比如说呢，椰海大道的海垦南路路口，以及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现在都是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目前主要还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没有看到有事故。再就是红车湖跟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这会儿车没有很多，但是雨挺大的啊，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东西向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些。除此之外呢，在五公祠的路口路段，从琼州大道往五公祠的方向，这个也是有明显的堵车，至少呢要两个红绿灯周期。然后呢是在秀英大道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呢在秀英大道跟美俗路路口的路段，这个都是北往南，也就是往南海大道的那个方向啊，流量会更大一些，反而是南往北呢还挺顺畅的。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九五四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

0: 那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解锁带货新姿势。
2: 哇，开始了吗？
3: 开心一路乐淘淘，
1: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2: 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4: 不要停，
1: 上链接
5: 上链接
2: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啊，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目前只剩下最后4个位置了啊，只剩最后4个位置了。已经成团了啊，是铁定发团，已经成团，铁定发团啊。但是位置已经不多，剩的位置已经不多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而且你又特别想去，那你真得抓紧时间了。
1: 哎呦我的妈！
0: 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朋友们。现在报名的话，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啊，那就是我们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图片啊。看看开心小丸子保温杯长什么样，什么颜色的呀？
2: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你的脸那红又圆。
0: 那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啊，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这个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哦。

0: 不负韶华来了。
1: 老花，你为什么不婚姻呢？
0: 瞅你不顺眼呢。咋的？瞅你不顺眼，我有问题吗？那肯定是你有问题呀、啊！这家伙怎么会瞅你不顺眼？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有阿野说，和平南左拐海府路的那个红绿灯的绿灯时间也太短了吧，才10秒左右啊，堵车了。和平南左拐海府路的红绿灯时间太短了是吧，跟交警部门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要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啊，赶紧的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那么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
2: 哎呦我的妈！
0: 琼真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啊，这一切呢，只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喽。大家可以打开抖音，然后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解锁琼氏经典了。那么，如果你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这个名字的话，就可以解锁坏事经典了。没给阿坏不坏点关注的，可以关注关注啊。此次新疆之行的一

些精彩瞬间，我们都会在这个阿坏不坏的账号当中做日常分享。有兴趣的宝子们，感谢关注我。哎呀，这9月20号我们就要去新疆了，那也就只有20天的时间了，我们就要出发了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得给大家订机票、订酒店、订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了，是吧？这些全部都要实名制啊。你不签合同缴费的话，谁敢给你订这些呀？没法订啊。所以呢，报名现在都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哦。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这次我们是肯定是要去感受一把，还有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等等等等啊，每一帧都是大片儿。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真没对手了。然后我们这次行程呢，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包括热闹的篝火晚会，可以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飞机落地之后呢，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坐起来还是宽敞舒适的。然后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啊，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等等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一块去旅行啊。去那儿过中秋的话，那当地的月饼肯定是要吃个够了，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之外，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行程保驾护航啊。我们去主要是起到一个媒体监督的作用吧。旅行的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都要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啊。遇到问题不怕，关键是咱得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没有强迫性购物啊，购物店肯定是得有啊，不然团费的话肯定是在14000左右了。但是进店的话呢，都是你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自愿购买不强迫。如果你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然后咱们这个团费呢是6988一位，6988一位呢是包了往返机票的，也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钱也是包含在内了，吃住的所有费用是一价全包，就除了你自己购物的钱自己掏腰包，那么其他的就整个行程上的一些花销全都是包含在团费当中了。所以咱们这个团费6980肯定是不贵，而且性价比还很高，不是一般的高了。 No no no So you better get out， 机会难得呀，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9月20号让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吧。

0: 问哥说啥？
1: 欢迎欢迎，你上次走过程学习语文书籍啊，难不成你这个周末去喝啤酒啊？
0: 你前一句跟后一句都不搭嘎，我看第一句和第二句话感觉没什么联系呢，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度假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定安清凉一下亲子探趣的一个旅游套餐。只要399元啊，从海口出发30分钟，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暑期畅玩至8月31号啊，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定安，发送关键词定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今天已经是8月31号了。那这个套餐你现在买的话是不是来不及玩了呢？但是这个广告没到期，我还是得照常播呀。

0: show you the same old thing。
1: 另外呢，咱们一路乐淘淘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目前针对咱们交通主持的铁粉呢，是有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啊，活动价限量发售。比如说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钱，就是进货价给你；下单3瓶的话，共计29.9元啊，成本价给你啊。所以大家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为什么当初自己没下单，或者是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味道是真不错的啊。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嗯，味道很好，很不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我们的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富含益生菌呢，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口感是比较清爽回甘的，而且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也行，烫菜、烫海鲜都老好吃了啊，做粉面的汤底也好吃啊。不管你怎么发挥，炒菜的时候你都可以舀一勺放里头呀，怎么做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你们就不要用铁锅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啊。那么这个产品因为是进货价给你们了，所以没有办法包邮，没有办法包邮，邮费都比我们醋贵了。朋友们得进店自提啊，进店自提，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海口天街18栋，海口天街18栋啊，1-50号商铺，1-50号商铺。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邮费也是到付，邮费到付啊。

0: girl。
1: 懒人服橄榄糟粕粗的羊毛你不薅吗？咦呀，都不挣你钱你都不薅啊？成本价进货价给你了，你丑都不丑啊？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现在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十块，人家正常零售价一瓶23的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糟粕醋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的，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的话，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呢！赶紧抢啊！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朋友们。浓缩的啊，浓缩的，人家这个配料表呢也是不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所以你多囤几瓶的话也不用担心很快就会过期了，吃不完了。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半年以上，浓缩的，浓缩的，实打实的啊。这真是咱海南老乡或者是说全国爱吃特色美食朋友们的福音了啊，给你们挖到的这是一款真的很地道的宝藏调料了，它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款是真不咋一样啊，因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啊，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啊，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了，入口是柔和的鲜甜的酸香，所以呢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主要是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还能达到半年以上，多囤几瓶的话放在家里慢慢的用，特别的安心，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啊。有兴趣的宝子们啊，对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添加商家的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然后要私信预定的啊。

所有的忠实听友都知道，9月20号交通九四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旅行了啊。那么说到新疆的特色水果呢，咱们节目现在也是有上架，比如说新疆法兰西小西梅。新疆法兰西小西梅这个产品吧，你在咱们海口的市面上基本上是找不着的，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是可以买得到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它的平均糖度呢，通常是在18到25度之间，远高于普通的西梅，属于纯甜或者是甜中带点微酸的那个口感。爱吃西梅的宝子们呢，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啊，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呢，就是以高甜度啊、多汁细腻呀、跟皮儿薄离合为主要口味特色啊，整体风味呢是很浓郁，而且层次很丰富的。真的入口是那种浓郁的蜜香，随后呢可能会伴随着一丝清爽清爽的果酸啊，会伴随着一丝清爽的果酸，甜而不腻，回甘挺明显。除了果甜呢，它还带有淡淡的花香或者是蜜香。就风味呢比普通的西梅肯定是更浓郁的啊。果肉真的好饱满啊，你咬开之后那个汁水迸发，有爆汁的感觉呀，浓稠如蜜糖一样啊。所以你们收到货之后呢，给它放稍微熟一点的再吃，我觉得这个口感口味都是能够达到巅峰的一个状态的。如果它没有完全熟透的那个时候，它是那种带有一丝脆感的啊，就像爽口的李子似的，那么你让它完全熟透之后，就是绵软顺滑的感觉了。我个人肯定是喜欢熟透了之后再吃啊，那个更符合我的喜好。果皮可薄了，果皮薄而且呢比较有韧性，然后果核也比较小，果肉是比较容易跟果核分离的，吃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啊。这个新疆的小西梅呢，它的外皮是呈现那种深紫色或者紫红色的，表面呢是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果粉的。那么这层白霜呢，就是果实自然分泌的那个糖分结晶啊，它不是什么脏东西啊，所以你不用非得给它搓掉了啊。有它的话，反倒是说明咱们这个果子呢是比较新鲜而且更甜的。就这层白霜啊，正是果子高品质的一个体现。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吧。爱吃西梅的宝子们，这个产品真的在海口市面上找不着，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是可以下单购买得到的啊。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就算你在身材管理期吃它，其实也没有什么负担，因为它热量不高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睡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0: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兰西小西梅。正在热卖中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1: 我要来唱一唱。
0: 永说绕城高速怎么堵车堵得那么严重啊？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绕城高速怎么堵车堵得那么严重呢？城市和村庄。

0: 太阳。
1: 咱们这个新疆的小西梅确实是毛香毛香毛甜毛甜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的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不都跟新疆搞混了，来获得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包括下单的地址啊。然后这个新疆的秋蜜黄油桃的口味特色也是相当的炸裂了，也是新疆的高端水果啊。
0: 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
1: 新疆秋蜜黄油桃主打高甜度与浓郁桃香，果肉金黄细腻，汁水非常的丰富啊。它是结合了油桃的光滑表皮跟黄桃的香甜风味儿，那绝对是秋季非常受欢迎的鲜食水果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到新疆秋蜜黄油桃。永说绕城高速往老城的那个方向，秋海匝道这个地方啊。具体的是这个地方啊，堵车堵得挺严重的。绕城高速往老城方向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处，为什么堵车堵得这么严重呢？

咱们这个新疆秋蜜黄油糖啊，跟那个新疆法兰西小西梅一样，都是可以的，两吃啊，两种吃法。你可以吃脆甜口，也可以吃软糯口。

0: 亮的地方。
1: 还有一个单耳追光驿站的游玩套餐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如果你想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这个单耳追光驿站的游玩套餐。单耳追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费用只要399呢，就可以入住单耳之光驿站的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啊，有效期是到今天8月31号的。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啊，转身就能赶海呀，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公司微信公众号获取详情。

一路乐淘淘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尝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直接给你们进货价啊，进货价提货。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浓缩型，市场统一零售价格是一瓶23呢，浓缩型的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呢你们可以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吧。因为这个优惠机制非常给力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真的是进货价给你们了哦。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哦。浓缩型的啊，真正做到了一料多用，万物都能涮。你要是用来做火锅汤底的话，就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好了。先涮海鲜，汤底的鲜味直接给你拉满了，然后再煮肉类蔬菜，吸满酸甜汤汁，越吃越上头。像你们平时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呢，煮碗面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而且你不需要再额外添加别的调味品，省时又好吃。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呢，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啊。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开瓶就能用了，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呢，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啊。如果你也不想错过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优惠机制，那就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私信预定吧。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啊，能拍3瓶不拍2瓶啊。

以多送两片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不套哦。在搞优惠活动，下单能多送两片啊，一包是五片哦，一包是五片，一片是100克。它是用鸡上腿的那个黄金部位的肉做出来的秘制鸡腿扒，不是什么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呢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更加鲜嫩多汁啊。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什么原味的呀，黑椒的呀，板烧口味的呀，还有什么香茅口味的等等等等啊。五个不同的口味供您选择，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有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得蒸两片啊！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好吃，天天吃都吃不腻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啦。秘制鸡腿扒确实很不错啊，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哦。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在搞优惠活动，下单能多送两片啊，下单多送两片哦。

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目前咱们这个旅行团肯定是成团了的，但是位置已经不多了，剩下的位置不多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目前我这只有最后四个名额了，只有最后四个名额了啊！让我来看，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吧，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团费是6980一位，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它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媒体监督旅行团呢，必须得是吃的不错，住的也得挺好。而且呢，不能强迫性购物，都得是让大家自愿购买才可以的啊。如果你心动了的话，赶紧约上自己喜欢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发吧。让我们在9月20号的时候前往新疆过中秋节吧。想起了你的抬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我还没吃过新疆的月饼啊。一起去新疆撸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啊，那边的羊肉串真的是绝绝子，没比的了，都是现切现串的现烤的，特别好吃啊。

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准备出发啦！大家系好安全带呀，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呀。Wow！ 秋天去过新疆的宝子都知道，秋天的新疆在国内真没对手，这话是真不假。秋天呢，肯定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啊！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呢，你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让我们一起跟着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了。真的风景非常迷人啊，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哦，发送

0: 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让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我们的阿勒泰之旅，赶紧加入我们吧，只有最后四个位置啦，报名还送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获取图片哦。瞧瞧你们的伴手礼什么样子啊，这次行程真的是挺难得的，我们还把景点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一般情况下这条旅行路线不会带大家去这个胡杨林呐、啊，但是我们把胡杨林都给大家加进去了啊。九月下旬胡杨林肯定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了，大片大片的，非常养眼啊。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那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秋天的北疆呢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本次新疆之行八天环线啊，可以让大家呢一次性打卡北疆精华了，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呀、胡杨、湖泊，包括峡谷牧场啊，还有人文演出啊。真的，这次行程确实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厚衣服都得带着，白天零上十几度二十度左右，但是早晚温差很大啊，早上晚上差不多就零度或者是达到零下几度了，所以早晚温差大，大家厚薄的衣服都得带好了。什么冲锋衣呀、薄溜的那种小羽绒服啊，都是可以备上的啊。然后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这个产品大家也可以考虑要不要入手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的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呢、登高远眺啊，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中秋节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想吃月饼的朋友们考虑一下琼珍月饼啊。你们知道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吗？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那么琼珍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是专注琼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朋友们，想吃地道的琼式月饼就选琼珍，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就可以解锁琼式经典了。那如果你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可以解锁坏式经典哦。想关注坏坏的也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此次新疆之行的一些精彩瞬间我们也会记录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日常分享当中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想分享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

0: 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13: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交通九五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大家可以那个啥呀，考虑一下秘制鸡腿扒这款产品哦。目前也是在做活动的，下单能多送两片，下单可以多送两片呢。一包是5片哦，一片是100克的啊。水煎、油煎呐、或者是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好吃，每天吃都吃不腻。是鸡上腿的黄金部位的肉做出来的秘制鸡腿扒，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呢，肉肯定是更厚实，个子也更大。而且更加的新鲜多汁啊！有资深吃货都跟我反馈了，说我们这个节目里推荐的秘制鸡腿扒呢，比牛排店里头卖的那个还要更加的新鲜多汁，味道都差不多的啊，所以品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配料表又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啊，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就好了啊。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冰箱冷冻保存。收到货之后稍微有点软化的这个现象，它是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咱们秘制鸡腿扒的品质，所以这一点它不是在售后范围当中的。如果你要是介意这一点，那就不拍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搞活动呢啊，下单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机会难得呀，真的很好吃啊，好多小孩都可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秘制鸡腿扒。

想要懒人服橄榄遭泼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目前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依然在进行中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呢，直接给你们进货价了，直接给你们成本价。你要是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是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这个得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的啊，而且只能自提啊，邮寄的话邮费需要到付的，邮费需要到付的。因为成本价给你们了，我们咋包邮？邮费都比我们醋贵了。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你们真得去多薅几单啊！保质期半年以上的，保质期半年以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的，没有科技跟狠活。详情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

疆的那个法兰西小西梅呀，毛甜毛甜，毛香毛香的。这个品种的西梅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但是通过咱们节目可以买得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然后这个新疆的那个啥呀，桃子也下来了啊，特别好吃啊。也强烈推荐大家品尝一下啊，新疆的秋蜜黄油桃。新疆秋蜜黄油桃是秋季很受欢迎的新鲜水果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想吃蜜汁鸡腿扒的听友啊，目前下单能多送两片，在搞优惠活动，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号，五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啊。想吃新疆法兰西小西梅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包甜包好吃的哦，坏果包赔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

想吃新疆秋蜜黄油桃的宝子啊，直接发送桃子，发桃子啊。然后咱们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也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品质非常的给力啊，属于高级纯牛奶。目前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如果你们喜欢喝牛奶，要喝牛奶的话，那就得挑最好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跟着我一起喝呗。发送牛奶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线下也是找不到，但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可以下单得了。从新疆如果要是运到海南的话，运费都得五六十呢。但是咱们这个产品是直接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呢运到海南，运费就能省下几十块钱，只要十块钱的运费就好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来自新疆的纯牛奶，要不要尝一尝？家里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都可以安排起来。

到马上就到了，我天哪，时间过太快了，今天已经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咱们就迎来新的月份九月份了、wow! 距离出发只剩下20天的时间了朋友们，但是咱们这个团呢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啊，如果爆满了还能不能加这个就不一定了，不好说了朋友们，所以如果真的很想去的话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报满之后，就算是能加位置的话，你跟我可能也不在一个车上的。对呀、啊，没办法坐下那么多人了啊，你得坐另一辆车了啊。所以能争取跟我时时刻刻都在一起贴着的，那就赶紧争取一下。详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目前报名就得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法留啊。团费6980，6980，因为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性价比真的很高。机会难得啊，错过等明年啊。大海的生命也冲击我们遗失的过去，分享给大海。你不想去坐落在喀纳斯湖畔的禾木村看一看吗？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遥不可及多少的爱情，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各种漂亮的花啊到处乱开呀，我的天，啥花啊一个不认识啊，而且个个都很美，一朵赛一朵的那种啊，你可以给自己上一堂生物课了。小桥流水呀，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的那种感觉呀，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的那种味道呀，这都是在禾木村可以体会得到的。嗯，是真的很适合

休闲放松或者说放空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喀纳斯呢也是阿勒泰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这里呢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主要是由三道弯去构成的。你看这个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这喀纳斯的三湾啊犹如一头绿丝绸，犹如一条绿丝绸，就环绕在喀纳斯的壮美和神奇之中啊。这辈子总得去看一下新疆的秋天，尤其是喀纳斯。世界魔鬼城，这也是国家五级旅游景区啊，不用去什么美国啦，也能一下子穿越进西部大片的镜头里啊。这也是很多影视剧作品的取景拍摄地啊。

想去新疆的宝子们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更高一点啊。手机号码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啦。没给坏坏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呗，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奶想买吗？直接发牛奶。新疆的法兰西小西梅想吃吗？直接发送西梅。新疆的秋蜜黄油桃想不想炫呢？直接发桃子啊。秘制鸡腿扒搞活动的，下单多送两片，需要的听众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几个不同的口味供您选啊。懒人妇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局的听众朋友们推出了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成本价直接让你拿走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好东西真的是太多了。9月20号跟着交通局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次不光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肯定是品质保证，吃住都不错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呢不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团费包机票啊，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吃住的所有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包的。然后你们想要吃那个琼氏月饼啊，就选琼真哦，到那个抖音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呢，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可以解锁琼氏经典了。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可以解锁坏氏经典。好了各位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0: 不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啊，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又好像没来，反正来了来了、帮主、今天是来不了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各地在。所以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个雨啊可能会下上一天，但是凉快是吧，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杰哥来了，说今天帮主就你一个人吗？对，是的，不光今天，本周都是我一个人。为什么会下雨呢？啊，因为沙德尔的残涡啊，已经从广东南下进入到了南海，

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见阴天，有小雨，西北风4级，温度是26到27度，真的是凉快了。心里想牵挂的重量。结果说呀，等下送小孩去学校啊，这个星期啊他都有空，你看看多好啊。阿南老师来了，开学了，今天老师们会比同学们先到学校，应该是啊。

草莓说现在生育津贴是个人领取吗？你可以让单位来帮你代为申报啊，但是填的都是你自己的银行卡，收款都是你个人的收款。你个人申请你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来申请，也没有问题啊。来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来到下午的节目当中。美丽不在，我们可以多聊会儿啊，我们来多聊会儿，来关注一下宣传。马上到中秋节了，中秋节要吃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阿南老师说明天早上下雨吗？如果下雨就不用在操场上开学典礼了。明天呢？明天应该还会有雨啊。而且这个沙德尔残涡啊，今天早上进入到南海北部以后，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为热带风暴级。所以咱们海南啊，西南半部啊，今天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这是西南半部。咱们这儿还好，但是气象台说今天下午呢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看看气象台早上的天气预报啊，明天会不会有雨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明天周一，嘿，明天好，明天周一星期二，阵雨转多云啊，温度26到30度，9月2号星期三多云就没有雨了。明天呢，可能你们开学会正常开，开学典礼啊正常啊，大概率是正常的。来，欢迎樊总。他说能提前说九月快乐吗？八月啊，挺好，可以。九月必须比八月更好，一天更比一天好。八月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呢就正式进入到九月份啊，九月份是值得期待，有收获啊，大家又会非常开心的月份，金九银十嘛。孩子们开学了啊，家长朋友们盼呐盼呐盼呐，终于开学了，就是开学啦，开学啦，开学。小九说饿呀，他不要开学，你不要开学就不开学了吗？啊，必须得开学呀。

都放多久的假了？天天放假在家里待着没有意思，必须得开学。学校里多好玩啊。小九说他不想上高中。你不想上高中那能行吗？不想上高中那多少同学想上高中上不了，你不想上高中啊？现在好好上学，以后啊才少受点苦累，知道吗？你要去好好的感受你的高中生活，尝试让自己爱上每一个学科。你不要把学习当成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因为学习这个事儿啊，跟工作一样，你越排斥它，你越累，越排斥它越疲惫。哎，就像是，你在水中啊打拳一样，你拍那个水，你怎么拍它，它还是那个样子，还在那儿，只不过拍下去那一瞬间，哎，水会稍微变点形状，但是你的手会痛啊。不如哎，你就顺水推舟，以柔克刚，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你可能会爱上它。这不就跟游泳一样吗？越怕水，你越游学不会游泳。你对水有恐惧，永远学不会游泳。但是你慢慢的喜欢上了之后，你会发现游泳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让水包围你啊。大爷爷说就剩哥弟孤苦伶仃了，那倒不至于，这不是还有大家呢吗？小九说就是在家没待够。才刚刚军训回来啊，才一天呢，在家没有待够。放心吧，慢慢慢慢的你就不喜欢在家待了。

来吧，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了。哎呀，我现在这个心态，如果让我回到高中，说不定我都能考清华北大。但是啊，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再来的机会啊，所以要好好的珍惜当下呀。你看过那些不好好上学的高中同学啊，很多上完高中啊就进厂拧螺丝了，还有一些没考好的啊，大学毕业以后也进厂拧螺丝了。回家偶尔见他们一面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生活压力很大，而且苍老的很快。30多岁的年纪，你看着他像40多一样，是吧？这是人呐，总要为自己的年少轻狂、少不经事来买单。韩南说呀，都告诉自己来都来了，好好干吧。那可不是嘛，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啊。来，大家有路况有问题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的到来。来，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到节目当中来打卡，留下那么一丝啊生活的印记。那今年台风有点多呀，是，但是今年对咱们影响大的台风没有几个啊，整体来说，哎，挺好，这就叫风调雨顺。

看了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沙德尔残余涡旋它这个路径啊，现在呢就正在咱们海南旁边啊，应该是在文昌

小孔说，南大桥龙坤北往龙坤南方向，刚上桥之后有一个泡沫在路上，在左边的第二条车道上影响交通，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们跟指挥中心来反馈啊，大家注意安全。南大桥龙坤北上龙坤南，刚上桥之后有一个泡沫在左边的第二条车道上，注意安全。

mini 说，主持人下午好，明天早上会有雨吗？啊，气象台的预报说啊，明天是阵雨转多云，所以对于明天早上要举行开学典礼的学校啊，朋友们的可能啊，可能影响不太大。一般的阵雨都会是在中午或午后啊，早上可能影响不会太大，但是不确定啊。根据气象台的预报说的是明天多云有阵雨或9月2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没说午后啊，星期三是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哎，这也不对，不好意思，对不起，我看差了，看差行了啊。明天是阵雨转多云啊，明天是阵雨转多云，这个是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刚刚那个是昨天的，明天阵雨转多云，后天是多云，后天就没有雨了。所以按照目前天气预报的预测啊，明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他说明天早上8点他们要举行开学典礼，应该是没问题。开学典礼风雨无阻。小九说呀，帮我的点赞量破一下500，你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啊。那你们高中第一天军训，现在中午是休息时间，下午下雨不训了。

0: 遥远的。
1: 不过明天如果开学典礼下点小雨，不下那么大的话，也挺好的。对，让孩子们知道，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呀，它不会一直晴天，总会有雨。但是有雨的时候，你就要退缩吗？有雨会就不开了吗？遇到困难习就不学了吗？是不是？小九说高中已经军训完毕了，那就等待着明天开学啦啊，完美。张姐说呀，他们家赫赫去上学了，现在带他去报道，你看看这大包小包的爸爸妈妈，哎，这个拎着被子，那个拎着行李箱啊，端着桶，端着盆，就是开启高中生活了。

来关注一下古励成分享到的路况，迎宾大道回海口方向在消防培训这个门口有三车追尾，迎宾大道回海口方向啊，他说的应该是在海南消防救援总队门口啊，这边呢有三车追尾，看到了，刚过一点点啊，刚过一点点有三车追尾，海南消防培训基地，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下雨呢这路面很湿滑，所以要控制车速的同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但凡前边有一辆车急刹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追尾的事故，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小九说他在那儿能不能看到我，你当然能看到我了，你只要在直播间，这视频也在直播呢，你当然能看到我呀。

0: 看一下，这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啊，天气预报。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不过残余环流啊，似乎还给我国不少地方带来影响。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还会持续四天左右的时间。在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下，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今年强降雨波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区域，尤其是咱们海南大部分会普遍有暴雨，大暴雨啊，中西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降雨的强度同期少见啊，甚至罕见。主要是你最近这两个台风啊，他们都不走寻常路，全都是拐着弯走的。
1: 那不过是人与人。
0: 那今天上午，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到沙德尔残涡以及南海季风槽的共同影响，海南多地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东方、昌江、白沙、儋州、三亚、乐东部分乡镇降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80毫米，局地最高300毫米，多地迎来暴雨量级的降水。

看一下威廉说刚从西线高速回来，过老城有个货车横过来，吓死了，现在好了。哦，现在路况好了没有？

我看一下，西线老城绕城高速，西线高速没问题，它横过来只要没有侧翻的交通事故，应该很快就恢复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高速上有堵车的情况了。来吧，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没法。
1: 嗯，威廉说郭老成回来的时候那个大货车横过来，他还他想还好没有冲过来。是，所以呢尤其是高速行车更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无声的结局，
1: 下午这个时间段开车，尤其是还下着雨啊，有些朋友可能会犯困啊，咱们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朋友们。他爷爷说，哥弟啊，桥中隧道上快速路这一段为啥堵啊？送孩子们，家长送孩子们去学校啊。但凡是高中学校周边路段，你感觉有点堵车的，那就是了。我看到了，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口这边排队啊。那过了桥中了呀，是不是家长送完孩子这会儿出来了啊？有没有朋友在这一段？嗯，就在军区门口啊，在军区门口这边是有事故吗？这边红绿灯应该不会，不经常出问题啊，有事故吗？来分享分享。嗯，威廉说他有时候开车犯困，他就开支架，一边开一边睡一会儿，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有些时候，支架呀，也不是很智啊。困了就找个服务区，不行就先眯一会儿，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而且现在的，法律也不允许完全脱手啊。他说威廉说有一次在东兴高速一个货车啊冲过来到他那边，当时有一辆车啊，有一辆车当时就烧着了，出事故了。是，你高速上更危险，速度快呀。来，朋友们，下午的2:29，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

0: 毒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We are flying through the night cause the
3: moon is our。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了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继续在周一的下午啊，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大爷爷过了桥中那个路口了吗？那现在堵的是越来越长了，从金翠街这个位置，也就是王府井海垦广场，最西边的这个小路口，红绿灯前一直都排到了桥中隧道路口了，而且是东西双向都在堵车。有没有朋友在这儿的来分享一下？有交警在场吗？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欢迎海南张学友，他说刚醒。哎，对了，我终于知道这会儿为什么人少了，就是因为啊，今天这个午觉睡得太舒服了，太适合睡午觉了。大家的午休时间明显的会延长。不依不语说，这周都是帮主休假，来了来了吗？对呀，这周我们的节目是帮主不来，来了来了。本来说跟赵美丽来小小的连个线，分享一下她的假期生活。结果他现在还在路上赶路，在车上呢就不连线了。他从海口去到了另外一个也同样在下雨的地方。大爷爷说快到金翠街了，他说一个红绿灯啊就过两台车，红绿灯出问题了，红绿灯坏了。

0: 个珠峰。
1: 我今年最后一天了，前两天就看到有家长朋友在分享了，说哦，不作业，大军已经加入到了阵营。嗯，欢迎老谷，欢迎老谷。怎么样，朋友们？你们家作业补完了吗？今天最后一天呢，不会还要通宵达旦的补作业吧？我看网上人有人发一个活动挺好的，就是在商场里边啊，就举办了暑假作业大作战啊，在商场里边就开出来那么一块地儿，哎，有老师。有老师，就是人家是这个 NPC 啊，老师，这个在现场巡视，孩子们拿着书包，拿着作业，两个人一个桌子就开始补作业啊，谁完全补完了还有奖励，哇，那孩子们特别积极，一个人写作业没意思，一堆人在一块写作业他就有意思了，是吧？你在家里边写作业，他抄都没地儿抄去，他想问问别人，他都没地儿问去。所以啊，我有一个建议啊，当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学校在每次寒假暑假开学之前提前一周开门，哎，让孩子们去学校补作业。你写完作业的你可以不用来，没有写完作业的可以来学校补作业。老谷说，记得小时候暑假寒假作业后面几页都是答案，

意。但有些时候老师会发那个寒暑假作业之前会把那个答案切掉。哎呀，那小时候呢抄答案那不也是现在也懂了，那也要自欺欺人嘛，那题都不会啊。看看这小兔来了，他说下午好，今天把作业交都把作业交了，昨天补了一个手抄报呀，那么优秀呢。小兔最近表现还好吗？最近没挨揍吧？大爷爷说绿灯了，车也不咋动，都慢慢挪，难道积水了？不能吧？没听到有积水的路况反馈呀。如果有积水，排水所会有路况反馈的，会有积水路段的反馈，现在没有看到。老古说现在都不用答案了， AI 啥都知道，首先要有手机啊。还记得小时候初中用的手机是西门子，发短信都是拼音字母。但有些时候 AI 它确实不靠谱， AI 给出来的答案呢它不能保证100%全对。曾经我就不是曾经啊，最近我就测试了一下，他给出答案之后你就提醒他你给的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另外一个，他就会重新给你分析一遍啊，他不会很坚定的说我没有错就是这个答案，不会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信 AI 不如信自己呀。关键是孩子们要学会解题的能力，在解题的过程当中掌握知识是吧，都用 AI 了，那以后遇到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了，没网了啊，手机没电了，那怎么办呢？这事儿就不解决了啊，等有电了，等手机打开了我再问问 AI， 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是那沉默的钱，是那无情。哦，大爷说看到了，四条道变一条道，是门口积水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现在跟排水指挥中心来反馈。袁教授说海秀中路怎么了，都堵在这儿了，就是海肯广场那边几个方向都堵上了，你等大爷爷往前走一走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华子哥说去学校补作业不太现实，你只要学生进了学校老师就得对学生安全负责啊。还有学校的食堂宿舍开不开啊，家长能不能随时负责接送。那如果去学校补不现实，那就物业开呗是吧，物业在小区里边摆点桌子凳子，自己家准备桌子凳子，你多交点物业费不就行了。老古说周末应该是快要去旅游了啊，今天和他约上门遛狗狗了，对，周末应该是在月中啊，月中他要去休，他要休假，他已经前段时间休了一周了嘛，他还有22+7，他还有一个月的假没休呢，所以啊他不休亏得慌呀、啊、该休就得休啊。对呀、啊、马上11就要到了，帮老古打个宣传啊，如果11准备出去玩的家里的小宠物还没有安置好的可以找老古啊，老古可以上门帮忙来照料你们家的宠物。我叫出海底相恋，11订单很多很忙啊，所以呢要提前订啊。这思念的城市，到时候老古你去给他家遛狗的时候你就骑电动车，你骑电动车然后呢牵着他们家的狗，你就给他从永万路遛到新海港，从新海港再遛回来。他说了11啊超级无敌忙，那肯定是啊，大家都想趁着11假期有个长假可以出去好好的休息休息，好好玩一玩嘛。哦，大爷爷说有一辆工程车占了两条车道，加上金翠街路口在施工，直行的就只剩下了一条车道，所以现在这边通行缓慢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稳驾慢行。

来吧，大家有路况啊，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今天帮主不在，怎么了？大家也都休假了吗？还是因为今天降温了，所以显得略显冷清？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海秀中路在王府井门口，现在是双向行车量大。大爷也刚刚从这边走过啊，说这边呢是有一辆工程车占了两条车道，加上金翠街路口施工，现在四车道就只剩下一条车道了。所以大家到那个路口啊都要变道啊，通行特别的缓慢啊。欢迎方音姐啊，方音姐说星辰赵鑫下午好，在江西跟你们打招呼啦啊。赵鑫可没在这里的，方音姐回家了啊，说妈妈过生日，过60大寿，挺好，真挺好。

老顾说下个月就是和媳妇儿六周年纪念日了，结婚越久感觉又不知道送什么礼物了。是，哎呀，就适合送点什么呢？你有私房钱吗？还是你每月工资都上交啊？如果你每月工资都不上交的话，你就包个大红包吧，是吧？比较实在。阿信说呀，你应该问他呀，他有经验。其实送礼物这个东西我有这种感受。你送点什么呢？啊，你就送点金银细软吧。那么现在金这个价格涨得又那么高，你说送点平时的礼物吧，他感觉他就用不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人再提这个生活仪式感的问题了？生活的仪式感建立在什么之上？建立在，哎呀，就是对于明天吃什么不用担心的基础上。这个信说男人不要问男人得问女，哎，那不一定啊，男人才懂男人，是吧？女人给男人的建议，男人有些时候内心其实并不是那么愿意接受啊。他现在他不是说不知道要买什么，他是想找一个懂他的人，能够跟他的内心引起共鸣啊，来认同他的观点，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你看包没必要买包，你买了能背几个包啊？有几个胳膊呀？是不是？

0: 说买那个花过两天蔫儿巴了，你还得丢垃圾桶，那不都是钱吗？不就浪费了吗？啊，对呀，送女人礼物当然是要问男人了，男人不需要懂女人啊。也不是说不需要懂女人，就是送礼物这一块啊，你越懂她，她就越没有惊喜，你要给她一些惊喜，那就得是在她的认知范围之外的，她的认知范围那肯定就是男人的认知范围了，对吧？这样她就哇 amazing， 从来没有想到你会给我送个这个东西。我给你一个建议，非常好的建议。曾经甄姐就收到过这样的一个礼物啊，不是周年庆吗？一定，要有仪式感，个头还大，功能还齐全，东西还多啊！你给他买一个那个礼盒，你有没有看到网上有那个化妆品礼盒啊？一个大心形，然后一层一层一层，上边眼影、口红，哎，各种化妆品，好几层。你买一个那个老大，特别特别大，然后拼夕夕上可能100来块钱吧，买一个他肯定开心，他肯定喜欢，啊，还是说买一套房或者买一辆车，女人肯定开心，人家都有了，人都有了，哎，你就买一个那个大的，哎，是不是？
1: 哎，
0: 人家说吧，现在最稀缺的是什么？最稀缺的是。老式男友，老式老公，更踏实，更靠谱。哎，什么叫老式男友、老式老公呢？就是说，人家跟你说，老公，我想吃个蛋糕，嘎，你去超市，哎，给他买了一包那个老式的鸡蛋糕。我小时候这就是蛋糕，是吧？这是过生活，这过生活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对吧？那个蛋糕那么甜，然后你吃了还怕胖，你吃这个老式蛋糕，它也是蛋糕，哎，不光顶饱还健康。一条山，什么帅哥呀，霸总啊，都不如老式男友、老式老公风平浪起来的踏实。风停风海风夹壁。PPT 说海港广场这儿干嘛那么堵车呀？因为这边有施工，一辆工程车占了两条车道，加上金穗街路口施工，只剩下一条车道直行，所以堵车。风平浪静，大漠叫我撒撒气，唱一条山。来吧，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你有没有收到礼物或者送出礼物？收到的送出的是什么呢？我已经，我星期天刚收到了礼物，贵州特产辣椒酱、羊肉粉和土豆片。海南张学友说，哥弟呀、我在我这儿摸摸鱼，欢迎你来我这儿摸摸鱼啊！上班上不下去的时候，感觉疲惫和累的时候，就是要找到一些小方法来让自己放松下来。这不是摸鱼，这是调整状态，为了下午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投入到工作当中。韩说拉了一对情侣啊，女孩对男孩说，过两天就到生日了，能不能给他送一瓶香奈儿？男孩沉默无言。送一瓶香奈儿那有什么难的，天河流向东方，是吧？去拼夕夕呗，拼夕夕呗。离开好，那个小瓶的香奈儿应该也不贵吧，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啊，你看还好，不行就去闲鱼嘛，逛闲鱼啊，啊，那闲鱼上人有人出的没用过的，也便宜啊，也可以啊。风平浪静，对，你还送 Six God， 你怎么不送点风油精呢？你看看，我林姐来了，林姐说你能不能别教了？怎么就不教了呢？你们家没有了。

0: 式蛋糕，你自己就会做啊。
1: 梦魇满九秒了。
0: 那你说你想不想要化妆品礼盒？人家都有，你都没有，你不想要吗？人不说了吗？人家有的咱得有，人家没有的咱也得努力有，是吧？人家都有了化妆品礼盒，你们都没有拥有过，你们感受不到那种快乐。
1: 离开海参
0: 哦，林姐说今年她生日，她老公没有送礼物，昨天说呀把她的礼物给补了，然后
2: 她的老公，她的老公，给她买了一套房，
0: 是吗？那怎么在产业园里边综合楼二楼给你买套，这是什么房？办公房，自己开公司了。你看看这多实际。当然了，咱都不能这样比，这样比不行。温润说他11天的休假结束了，哭了。怎么哭了？11天的休假结束哭了，太舍不得了吗？阿信说老骨疼老婆那是出了名的，那看得出来。主播疼不腻，主播你非常疼，非常疼。斌哥说好久没有收到了，都是给别人买。最近不是在给孩子买开学礼物吗？大的买完，小的买。刚去超市买开学文具，雨太大了才冲回来。这是该买的。糖果说上班上了一半，同事打电话说胎没气儿了，他不来了吗？他说出门补个胎，接着回去奋斗。哦，你自己车没气儿了呀。他说不想锻炼，侄女给钱叫买咖啡算礼物吗？那不算，买咖啡不算礼物啊。那个礼物那怎么说，他得大于30块钱吧，这个礼物是吧？咱再大了不敢想，你礼物最少都得30块钱往上嘛，30块钱以下都不能叫礼物啊，那只能叫个东西。

0: 韩说呀，说怀疑我送礼物都送手串儿了。那不能，那不能。他人和人的喜好啊，他并不相通啊。你首先你得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东西。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
0: 来，先进宣传，一会儿回来。
1: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的三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啊。目前呢，我们市区大部分的这个片区呢依旧是处在明显的下雨情况当中，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呢，雨天路面相对来说依旧是比较湿滑的。那除此之外呢，市区这个时间段也有个别的这个路段呢，行车压力要比平日要大上很多，也是因为受到了有这个下雨的影响。目前我们来看海秀中路，海秀中路呢现在的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尤其是在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的这一个路段，整个桥下啊都是处在完全的缓行当中，一路是缓行到了桥中隧道。那么反方向的海秀中路呢，也是王府井海垦广场。

门前大排长队。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上路段，在秋海大道口开始也是自西向东，目前呢上了桥之后就不是特别好走了。反正总之呢，海秀中路这边桥上桥下都不好走，咱们如果能在国贸片区世贸片区稍微绕行的话，尽量是来做一个绕行。另外呢，现在的秀英大道双向啊，因为秋海大道这边不是在持续施工嘛，海秀桥这块过不来，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会选择走秋海大道做绕行，走秀英大道做绕行，所以现在的这个秀英大道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整个秀英大道从滨海大道路口开始一直到秀华路中间双向，如果能有条件绕行的朋友，比如说选择旁边的永万路啊，再或者说如果走秋海大道这边走不通，选择秀垦路、海垦路，相对来说呢也会更加的顺畅。秋海大道呢还有一个堵车的地方是水头村的这个附近位置，水头村附近，然后准备再继续直行去往到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总体也就是说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挺多的。沿海大道的话呢，一个是金福路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缓行，还有就是在沿海粮油交易市场的这个门前路段，同样也是自西向东啊有排队的一个情况，经过这两个路段的朋友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而且这边相对来说大货车的数量还是会有一些些集中的，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学校也是这个时间段在报到，所以学校的门口路段也是车挺多的。比如说海秀中路刚刚这块，就是因为受到了26小学生报到的一个影响，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往西方向尾部排到了桥中路口。那像国兴大道这边呢也有车多的地方，国兴大道是自西向东准备上琼州大桥出城这个方向，不管是图书馆啊博物馆门前也是大排长队的。另外实验中学门前呢，在海府路跟海府二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尤其是海府二横路双向基本也是堵满了。华海中学门前的兴丹路呢目前双向不好走，如果不送孩子的话啊，我们优先考虑比如说走这个琼州大海府路啊，或者是滨江路适当来做一个绕行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路段车挺多的，像迎宾大道回城沿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还有沿海大道在中山南路交汇路口，沿海家园的这个门前，以及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的交汇路口，一直尾部都排到下坎路了。还有因为受到了还有施工的这个影响，红城湖路啊、建国一红路等等都挺堵的。虽然是平峰的时间，但是我们市区有些路段确实是处在这个非常的高峰期的状态当中啊，大家出行途中呢多多的来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

0: 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以及视频端的朋友们啊，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了来了。对，今天帮主没来，来了来了。当然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有路况啊，在海口生活工作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也依然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老古说他都会唱94的这个台歌了啊，那很多小朋友那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的台歌，嗯，有家长还要呢，说你们那个台歌能不能发过来，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就会唱这个。米米说哥弟洗个头发要半斤洗发水，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哥弟洗头都不用洗发水，
5: 总是在
4: 就你洗面奶洗脸的时候你稍微多挤一点点洗面奶，洗完那个脸不是有泡沫吗，把那个泡沫往头上一赶一搓也下油，哎，这不就省了洗发水了吗。大爷也说哥弟啊要送那种好几层旋转的粉饼，就是要买那个化妆品礼盒，谁收到谁快乐啊。漫步云端说下午好，今天下午只有你一个人主持节目吗？是的是的，不光今天下午啊，未来一周下午都是。兵哥说他们家俩孩子在都在一个班，哎，你们家俩孩子在一个班吗？你们家俩孩子，你们俩家俩孩子不能在一个班吧？他说都是26级一班，啊，好多都是新同学，也不太认识，还好没粗心，这搞错了，到底是谁的爸爸？大家都挺懵。

秦孟凯他爸说有个车坏在路中间了，哪儿呢？金肯路往桥中隧道方向快到金宇路路口的位置，在中间车道有车坏了，这边本来就窄啊，本来就两条车道，在路口哦，路口不是，路口是四条车道了，那就中间车道，中间直行车道有个车坏在那儿了，大家要注意避让，稳驾慢行。

0: 来听听老谷说什么。
1: 在海口开车，就听 FM 九五四，拥有你的陪伴，我的 FM 九五四。哎呀妈，真好。
0: 嗯，多多少少运用了一些这是咱们东北传统曲艺的唱腔，二人转结合神调子，哎，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咱是吧，有基础的。嗯，最近不挺火的吗？有一个段子说，哎，东北人不会唱二人转，那不可能，是吧？哦，兵哥说呀，初一年级一班，小学一年级一班，都标二六级一班，他看出中文的博大精深来了。哦，他俩是都在一班，不是都在一个班。刘正熙说，双胞胎或者龙凤胎正常都会安排在同一个班，他们家不是双胞胎。

来了。帮主没在节目当中来，但是帮主在遥远的高原来了。啊，欢迎帮主。要要要要，帮主休假发工资了，竟然给我送礼物了，天哪天哪天哪。上次用他的手机给我自己送了个小心心，生了好几天气。哇，今天送了五个呢。必须要你我。今天中午吃饭怎么？今天中午吃饭没让你 A 呀。嗯，来吧，帮主也来了，来了也来了。这会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啊，让帮主在氧气稀薄的高原上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问题。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来，朋友们啊，有路况啊，当然没什么路况啊，有问题啊，也有路况，也有路况啊，还堵着呢啊，哪儿堵啊？椰海大道。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交叉口行车量大，尤其是西往东方向啊，进城方向上迎宾大道回城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儿。哦，今天应该是孩子们要开学的原因吧，这会儿这很多这主干道上行车量都很大，送孩子去了肯定是。你看椰海大道中山南啊，东西双向行车量大，朱云路口啊，周云乐和红城湖路的路口，红城湖路要直行，往五公祠方向行车量也比较大。国兴大道上，我怎么感觉这会儿像是来晚高峰了，朋友们。啊，看看我赵姐说送礼送的卡住了，可还行？你看我赵，大气，大气啊。还有一个位置是龙坤北上南大桥啊，在南大桥三层桥面上，这是北往南的方向，行车量会大一点。海秀东呢，这边是修路啊，行车量会大一些。海秀中路、滨茂路这边，行车量依然很大，是受到海秀桥下施工的影响。秀英大道啊，南北双向行车量都非常大。

0: 啊呀呀呀呀呀，琼山大道。琼山大道这边也是行车量大，白驹大道、琼山大道，包括琼州大桥回城，这都是去送孩子的家长朋友啊。你看美陵南二路，这学校周边美陵南五路那停满了。可以了，感谢赵姐，可以了，这样就行了，感谢赵姐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已经非常好了。你省着点，你省着点啊！你看出去玩省吃俭用的，还给我送几个小心心，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
1: 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
0: 朋友们，现在路上行车量大，可看出来是要开学了啊！可看出来是要开学了。那家长朋友们很多，这会儿这班不上也得送孩子呀，所以路上压力比较大，流量也很大。大家准备好迎接明天开学第一天的早高峰了吗？开学啦，开学啦。老谷说呀，他本来之前有很好的套餐，被客户给忽悠的换了套餐。老套餐啊，便宜的套餐，你要不换，有些它是会给你降速。你说，双双说他在枫叶国际学校西门堵着呢，学校门口这会儿啊，肯定会人很多，尤其是中学啊、初中、高中堵车，很正常。注意安全，加上下雨嘛。你要不下雨跟孩子说你自己去吧，你坐公交车自己打个车去吧，关键是下雨，尤其是初一高一，家长必须兜里到啊，这是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呀，家里的能带去的人基本都兜里去，都想去参与嘛，来见证一下。哎，你看现在小朋友多幸福多好，
1: 来了收拾伤口，那背影那温柔声音，星星点点灯光闪烁，吹着
0: 枫叶。应该是永安路这儿，永安路这儿还好啊。永安路这儿，你说的是永安路这儿的枫叶吗？老谷说现在当家长真的很辛苦啊，他媳妇儿姐姐家的孩子上学，家长还要当护卫，那不叫护卫，那叫家长护学岗。就你可以代替去啊，你可以代替去啊。就你千条黑背，然后拿一个叉子，哎，这边牵个黑背，这边拿个叉子，哎，穿个短袖，把肌肉露出来，嘎往那一站，哎，瘦带嘎一带，妥了。出太阳记号说这湿哒哒的一天呢，明天能见太阳吗？明天可能会出太阳，因为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明天是阵雨转多云，雷阵雨转多云。

0: 哟，你看看我楼下的同事，这是我楼下的同事吧？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
0: 不是，
1: 一天一天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呀？
0: 是我楼下的同事啊，他说来摸鱼了，我马上我就截图啊。
1: 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
0: 来看一下铁柱分享的路况，说滨崖路海垦路交叉口怎么回事，怎么堵成这样，红绿灯两轮了都过不去，这边有工程车施工占了两条车道啊，加上金翠七路口修路又占了一条车道，然后呢就只剩下一条直行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到路口就四车道变一车道，就这个原因啊。滨崖路，哎，滨崖路海垦路口，我看看啊，那你说的不是海秀中，滨崖路海垦，哦，这个位置有没有朋友在这儿啊？怎么感觉这是红绿灯坏了吗？哦，不是，这不右转农垦中学吗？就是从中学门口开始堵的，那家长送孩子的车不都停那儿了？都住校，高中都住校，那你看根源就在农垦中学学校门口，那堵车的原因就出来了，送孩子的家长多，这会儿那下着雨呢都集中啊，都想往学校门口往前面雇佣雇佣，所以导致现在这边堵车比较严重，从农垦中学门口排队一直排到友谊路这个路口了，包括金垦路，你想右转往学校门口走现在是走不动的啊，有点困难，注意行车安全吧，等前面关键是送孩子，你不得送到学校里边去啊，送到学校里边去嘎把车那儿一停，你就想吧，500个孩子咱不说同时去，就是去200个，这会儿就200个孩子上学，那400个家长，200台车，那就得停在门口了，咱们这还是保守估计，学校里边肯定是车不让进的嘛。我听听爽爽说什么。
2: 对呀对呀，不过我是在西门，不是靠永安路那个门
0: 啊。你是在西门，
2: 靠永安路那个门应该是东门
0: 啊。东门不堵车，怎么听你说话有点唐人口音呢？你最近是看宋宋直播了？你这东北口音还能被唐人口音给带偏喽？冷冷说清晨上夜班不用辅导作业，天选之工作呀，放心吧，等我们家孩子需要辅导作业的时候，可能各地就不上夜班了，对吧？毕竟跟培养一个清华北大的学生相比，各地的晚班的这个工作呀，是吧，可以适当的来让步让步。出太阳极好说啊，问老谷这个业务呢，十一如果需要啊，抓紧时间预约了啊，十一要出去玩啊，如果需要这个帮忙照看一下家里的小宠物的要提前预约了，现在他们这个单排得非常多，非常的忙。来，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对，如果你有需求，你可以你们俩相互关注一下，相互关注一下啊。不依不语说，受海垦广场施工的影响，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金垦匝道都没有办法下桥了，排着长队呢，是加上下雨路况也比较复杂，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王教练说，星辰你的笑声很独特哦，是吗？
1: 是否还是不
0: 你喜欢我就多跟你笑一笑
1: 再都没
0: 嗯

注意行车安全啊，只能反复提醒大家了。现在路面上行车量大，注意行车安全，都一安算，都一安算。哲心说是不是受周星驰的影响？周星驰什么影响啊？

0: 嘟嘟妞说刚送孩子到学校堵一路。对呀，大家都是在送孩子去学校，所以才会堵。
1: 喜欢这现在到现在都没改，那双眼泪
0: 你这会儿还有一些孩子没去学校呢，得等什么时候啊？得等着家长，有些比较忙的家长要等到他们下班以后啊再去送，所以下班今天晚高峰压力肯定特别大。明天开学了，今天晚高峰已经来了，明天早高峰就来了，朋友们。对，家长很辛苦，孩子也辛苦，都辛苦。那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还好吧，那辛苦，那辛苦都是现在相对来说，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现在的家长跟以前的家长相比啊，不同年代的相比，现在的家长跟孩子都还好。我个人觉得啊，仅代表本人观点，没有那么辛苦，不像以前的家长那么辛苦，是吧？那以前的家长很多都是像咱们这一代的父辈啊，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吧？这更苦啊，那种苦更苦，就是体力都是干一些体力活，那身体上的苦。现在的家长朋友们的辛苦呢，更多的是精神压力上的苦。孩子也不一样。你说以前咱们这儿，咱们那个小时候呢，谁说咱们辛苦吗？那上学自己嘎嘎就去了，骑个自行车，上初中开始就自己骑自行车，是吧？也不用送，也不用接单。当然呢，时代不一样了嘛，咱只是说简单的做一个对比啊。嘟嘟妞说，还是80后的那帮人。对了，就是当年吃苦的孩子，现在是吃苦的家长啊。你这倒没说错，哎，以前自己上学的那帮孩子，现在是送孩子上学的这波家长。来，朋友们，15:29，今天的来了来了就到这里了啊，咱们明天啊晚上7:30啊，8:09不离10，再见了，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个的这个天气情况，大部分的片区还是处在下小雨的这个状态的当中，但是天看起来还是非常阴的，等会儿估计还是得下雨的。那么预计呢，未来的2小时，起码我们市区跟乡镇依旧是多云兼阴天，有小雨的天气，西北风4级，气温呢是26到27摄氏度。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呢，还是有很多路段车行压力都很大啊。首先来关注到海秀中路，目前的海秀中路呢，堵车的地方依旧是存在的，而且在海秀中路，特别是金翠街这边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一个是受到施工影响，二个是叠加上刚刚26小这边有学生开学或者是报到的一个影响啊，也是车挺多的。也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是堵在了这个海垦广场路段，像西往东啊、东往西啊，甚至有一些海秀快速路，你像西往东金垦匝道下桥口处都已经特别不是好下下去了啊！大家经过的话要格外注意，能绕行的话抓紧时间来做一个绕行。同时呢，因为受到了有很多的学校也是今天下午返校或者是今天下午报到的一个影响呢，也是车挺多的。像滨崖路这边在农垦中学的门前车就挺多，就导致呢刚才有朋友说到了滨崖路跟海垦路的

0: 这个交汇路口非常的堵车，红绿灯已经好几轮了都没有过去，各个方向都很堵啊，这四个方向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包括过了南海大道之后的这个海垦路，尤其是跟三叶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也是异常的拥堵。所以咱们如果不去往到这个学校周边的话，能绕行的话还是尽量做绕行。另外呢，因为秋海大道这边海秀桥桥底依旧是处在施工的状态当中，所以不少的朋友选择了秀英大道来绕行。那么秀英大道呢，此刻从滨海大道开始一直到秀华路甚至向荣路这边，双向的压力都很大。如果咱们不要去往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周边路段啊，秀英大道可以直接选择永万路来做绕行，可能会更加的快速。另外呢，就是刚才一直有朋友说到的琼州大桥，之前是出城堵车，出城这会儿好多了，但是回城开始堵了，尤其是下到国兴大道了之后，跟美祥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整个琼州大桥包括琼山大道跟白驹大道的交汇路口也在排队。还有兴丹路这边呢，是受到了华海中学下午学生基本上是已经返校了，所以呢也是双向的拥堵，大家可以适当考虑文坛路来做绕行。但是如果确实需要送孩子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我们要送孩子在学校门口停车的话啊，记得把车靠边上来停，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包括海口实验中学门前的海府二横路也是一样的情况，双向拥堵的这个情况相对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个时段说到的迎宾大道、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其中椰海大道吴越广场门前双向依旧是不太好走的状态。椰海大道呢，自西向东一个金福路的路口，还有椰海粮油交易市场门前双向也是非常的拥堵。总之呢，市区整体来说呢，车都挺多的，各个路口不管是进出城的主干道啊，还是市区内的一些路段，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红城湖路跟建湖一横路交汇路口，其中红城湖的这个自西向东方向堵的路口已经连到一起了，就是虽然已经绿灯放行了，但是路口中间很多车没有消化完毕，所以后方的车就没法过嘛，大家也是要多多的注意。这边的话呢，如果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我们也会大家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的去通过。那么如果哪个路段非常的堵车，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文明的行车行为呢，您也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州人民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

0: 里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行通，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因为今天是8月31号，所以很多的学校啊，包括中小学、部分大学在内的，都是今天要去学校报到啊，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嘛，9月1号了啊，所以路上的很多路段的车都很多啊。大家刚才有问到的，说这个海秀中路、左改桥中路为什么这么堵呢？就是因为这附近有很多学校都要开学，
1: 对，
0: 啊、
1: 而且
0: 要报到了，
1: 对，今天又下着雨啊。我们的路况其实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推出去了啊，大家可以在路面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路面呢都是通行速率非常低下的一个状态啊！现在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来看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交通九五次的视频号，同步的就看到了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那大家如果有最新的情况，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再一次欢迎大家点一点左上角的视频号蓝色的字，点关注。那下一次我们有比如说突发的情况，例如台风天儿、下暴雨的天气，或者是开学季啊，都会跟大家第一时间的来全面发布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欢迎做我们视频号端的粉丝啦。欢迎大家啊！
0: 是的，
1: 刚刚我是一路从桥中那块堵到海垦中去，
0: 是吧？
1: 然后
0: 你挑了一条
1: 最堵的路，
0: 今天海口最繁忙的路段。
1: 因为我没有，我今天是从那个市区就国贸过来的嘛，然后刚好就要路过这儿才能到咱们台里啊。我就是享受了一把就是开学之前的这个高峰时段。
0: 天哪！
1: 我在那个农垦中学门前整整等了大概有15分钟左右，就15分钟，就是大概1公里的这个距离，我在那儿等了15分钟。
0: 说实话，
1: 啊，
0: 算挺快的。还算挺快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就是农垦中学门前的那一段，已经都是从正门往后要排到他那个海垦路那个路口的下一个红绿灯那儿了。
1: 对对对，我刚刚就是从这儿过来的啊。
0: 还行，你至少是东西走的嘛？
1: 对，往金牛路这边拐嘛。
0: 啊，
1: 它最起码是在最左侧的，靠近农垦中学的这个左侧的这个栏杆这个位置是可以往前行进的，就是龟速行进而已。
0: 你至少过了正门前面就不堵了。
1: 哎，对对对，就是过了正门前面就不堵了。
0: 你要是从前面那个路口也有一路往南边走，
1: 你别提了，那我这会儿都见不着你。
0: 从南到过来，现在估计还堵在那个三叶溪的路口呢。
1: 我出发可早了，我2点多就出发了，你想想，
0: 是
1: 2:20就从国贸已经出发了，然后到这儿的时候是3:25，就是从国贸到咱们台就走了1个小时，
0: 是
1: 啊，所以整个路面上的通行压力确实非常大啊，一点都不像平时3:30的时候的这个通行状况。
0: 只能说几家欢喜几家愁啊，这个孩子们明天就要正式开学了，
1: 嗯，
0: 对吧？这孩子们肯定是不开心的。
1: 昨天我刷了一个我的朋友圈啊，还真有一支笔啊，一个人
0: 一个晚上一个奇迹，
1: 一盏灯一个奇迹
0: 啊，
1: 对，好多啊，还是这样子的，就是也有那些就是特别开心快乐的，终于见到小伙伴了什么的也有啊，
0: 对
1: 对，但是毕竟是少数。
0: 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这个开学不是很开心的孩子可能占大多数，但是开学很开心的家长应该也占大多数，
1: 100%，
0: 对吧？
1: 像我这样的家长应该很多。
0: 喜笑颜开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个隔了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在家里头天天都要带娃，不知道把娃放到哪儿去。终于要开学了，
1: 嗯
0: 啊，终于要开学了。
1: 我再次感谢托管，就是没有托管，就是没有我这整个暑假假期的这个快乐时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再次感谢，希望这种高质量的托管多来几个，性价比能够高一点。
0: 其实每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咱们海口的很多学校都会有这种托管的，
1: 对，
0: 班级，而且那个价格也都是非常便宜，可能也就收个饭费吧，
1: 很低很低。
0: 对，
1: 就是希望大家啊，还有更多的咱们公立的学校吧，反正你这个学校不是闲着也是闲着，能够做一点这种能够解放我们的事儿就多做一点啊，
0: 便民利民的这个大好举措。是吧？挺好挺好。
1: 对，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看到我们说，这个从龙坤北到市民游客中心的路面有没有淹水的情况？没有啊，
0: 没有
1: 没有，
0: 现在市区没有淹水。
1: 对，没有淹水啊，路面上的情况虽然你看就是很堵，然后路面上的很红，然后通行速率很低，主要的原因就是开学，
0: 对，
1: 然后下雨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路面上没有这个淹水的一个情况啊。
0: 是，就是大家目前不管是走到哪儿啊，只要是在学校附近你发现走不动路了，那99%的概率就是因为开学，
1: 对，
0: 好多车在这边等着排队然后送孩子去报到的。其实报到的孩子从今天早上
1: 就开始了，
0: 然后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的都有。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看到好多骑电动车
1: 啊，
0: 带着孩子，应该是小学生吧，
1: 小学生是早上8:30到校，
0: 现在应该就是初中生去收拾铺盖了，
1: 住校的
0: 住宿了，
1: 住校的，
0: 对，
1: 还有高一新生都早都在8月20多号的时候就已经去了
0: 军训了，
1: 对对对，还都分流了呢。你想想如果不分流的话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对，现在这一轮呢就是咱们海口的中小学的学生的开学季，
1: 9年义务教育。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听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今天是8月31号，新的一周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目前路上呢，因为有受到下雨的情况，然后再加上。

0: 然后再过大概几天，可能九月从九月三号开始吧，然后一直到九月十号中间的左右，就是各大高校的一个开学季了。尤其是像到时候大学城，哎，可能就是这个周末啊，周六周天，
1: 好像就是吧。
0: 大学城会比较多，
1: 九月二号左右是不是？
0: 应该差不多，反正就这周吧。我大概率猜应该是这个周末，因为毕竟。大学他也要挑一个周一去开学嘛。
1: 对，然后这个宋宋说可不咋的，今天都堵懵了。确实
0: 今天这实在是有点都太夸张了啊。
1: 对，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端可以看到啊，就是好久没有见到龙坤北到龙坤南的那个车两边都是满满当当的，就是可密可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
0: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许久没见了，
0: 这开学有种过年的感觉。大街小巷
1: 对
0: 人来人往，喜气洋洋的。
1: 对，尤其是家长啊，
0: 对，
1: 就是
0: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 的。对对对，就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今天我心情很好，
0: 是
1: 虽然堵车堵了一个小时，但心情还不错啊。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快乐的心情氛围啊传染下去。
0: 孩子们说，你们就趁我不在的时候赶紧说这话吧。
1: 他们这会儿进教室了，应该
0: 趁着孩子赶紧送进教室了，咱们乐呵乐呵、啊。
1: 哎，这有1990人看我们直播啊，大家在左上角点点关注啊。我们视频号最近的一个月增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0: 谢谢大家
1: 啊，谢谢大家。我和小马代表我们视频号的这所有小编们给大家鞠个躬了，咔咔咔三个躬，
0: 给你们磕一个，
1: 咔咔咔磕三个。
0: 是
1: 啊，我们一共涨了953个粉丝。
0: 嗯
1: 啊，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马上就要跻身百万粉丝号的这个过程了。
0: 哎，太好了，
1: 是不是这个饼很大？
0: 到时候就可以给大家，
1: 咱俩一人吃两口
0: 啊，就可以给大家白嫖点什么这个福利了，
1: 发点礼物
0: 啊，给直播间的家人们送点福利。
1: 这样吧，我们下个月如果这个1000个粉丝能涨到再涨1000啊、我们给大家送点礼物，
0: 抽个红包，
1: 这样、这样抽个红包啊，
0: 见者有份，
1: 在就是小马工资里面拿点红包出来。
0: 别提了，工资啊已经很厉害。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另外呢，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明天就是九月了啊。九月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月份，因为会迎来咱们的中秋佳节、外加上再上三天班，就可以迎来十月份的国庆长假，一共是加在一起的话是10天，然后中间你如果胆儿大的话，请个3天的假，一共是13天的假期。
1: 胆儿得多大呢？才请3天假？
0: 我看到好多朋友在网上说，包括那个人民日报也发文嘛，说这个3天假期，3天那个上班的时间，如果请了之后，能凑成一个13天的假啊。大家如果说想放长假的，可以试一下。另外呢，说到这个中秋节，也提醒大家，咱们的琼珍月饼也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琼珍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月饼啊。
1: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明天就是九月的第一天了啊。明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首 AIGC 的小歌啊，由小马送给各位听。大家定好闹钟，我们大概是8:20左右就发出去了啊。记得点赞转发。然后另外想要知道我们最近想要发哪一些直播，还有哪一些我们的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左上角，我们现在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点上左上角的关注，或者是点进去有一个蓝色字视频号，然后点关注，下次我们开直播就可以给大家送礼物了。
0: 是的，
1: 下一次开直播非常的近，那就是明天，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给大家来发礼物啊。
0: 而且我们明天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跟开学比较
1: 有关，
0: 相关，
1: 对，
0: 是跟孩子有关的，就跟孩子平常学习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
1: 很多的家长就也很困惑嘛，就
0: 是
1: 我们专门在这个开学季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专注力和营养素的密码啊。有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他的学习能力就不行啊？为什么人家孩子这数学咔咔的就能得195、95、98了？我觉得他也学了呀，他也背了呀，他也做了呀，他也练了呀，为什么他就不行？有可能是营养素的问题。
0: 是的，有可能是这个
1: 专注力的问题。
0: 对，就不是孩子的问题，孩子也没办法。
1: 对，孩子可能是不由自主的，孩子可能是不受控制的，孩子可能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所导致的。
0: 看出来了，今天心情确实好。

0: 口溜都能来上几个了啊！
1: 哎呀，很幸福，就是
0: 开学是让人心情愉悦啊！
1: 不用再惦记那么多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本来咱们单位就好多事儿了，然后还有一个大的，就像是一个随时随地会爆发的雷一样，在家里和在那个就是托管班等着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一个人要分成好几个伴儿，
0: 是
1: 啊，这个时候你就这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0: 对，
1: 嗯，
0: 有道理，
1: 很开心吧？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不是？嗯，
0: 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能感受到他的这个不容易啊，带孩子确实不容易。
1: 对对对啊，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来，我们会邀请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儿科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任毅任主任啊，也是我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上一次我和小马也采访了他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专注的就是学习困难，他是不是跟专注力和营养素密码有关呢？那明天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蹲个点啊，扫一下我们视频号端的二维码来点个关注，我们明天开播您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情况啦。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风铃呢说，马公子啊，明天开始就不是小马月了啊，日历就要翻过一页了。
1: 哎呦，
0: 九月份是谁来着？我还真不记得呢啊，九月份是谁？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1: 嗯，你是八月是不是？
0: 我就是八月嘛，就这个月嘛，
1: 八月份。嗯，
0: 多快呀！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1: 嗯，
0: 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还有 X 呢说，海口的学校是不是都开学了呢？前几天去省图都没位置，都是学生，现在应该人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前几天去省图都是学生吗？
1: 为什么呢？
0: 都搁那儿补作业呢啊，在家里头不能明目张胆的补，在家里头你作业本一翻开，家长就过来了，
1: 全是空的
0: 啊，家长过来就问那个写完了吗？啊，你就不能说没写完，然后你就还得藏，一边藏一边补，来不及，然后就只能去这个图书馆找个安静的地方，小伙伴几个一块儿啊，分布一下任务啊！
1: 你抄抄我，我抄抄
0: 你。
1: 你
0: 写这个1到20页，你写这个21到40页啊！大家分一下五个人，然后最后凑到一块儿，我们互相这个运转一下。开玩笑啊！爱学习的孩子还是多的。
1: 你小时候是这样的吗？
0: 我小时候嘛，那分的什么时候？啊，上小学不会，上小学我都是放假的前一个周我就把作业写完了。
1: 哎呀，小学的时候是个优质生，
0: 非常厉害。
1: 嗯，
0: 主要是小学作业也少，
1: 五好学生。
0: 我可能是那个心理问题，
1: 嗯，
0: 对，我是那种
1: 是营养素问题，
0: 不，
1: 专注力问题。
0: 我是习惯把事儿做在前面
1: 啊，提前。
0: 我是一个习惯先苦后甜的人。
1: 哟，
0: 哎，
1: 我没看出来，
0: 发扬我们的这个革命精神啊，先苦后甜。
1: OK，
0: 后来慢慢长大了之后，就发现我吃这个苦干嘛呢？我直接全享受甜不就完了吗？
1: 然后你现在就是先甜后也甜，
0: 对，
1: 啊，
0: 现在就是不委屈自己了
1: 啊，就是主要是作为甜。
0: 对，
1: 什么甜就什么
0: 吃，这个价值观对吗？感觉不太好传递啊。然后还有村里的丫头啊，说天悦小马下午好啊。
1: 好，
0: 作为一名重庆人呢，昨天还是我第一次去洪崖洞，给我们拍来了洪崖洞的照片。说景色还凑合，没网上说的那么夸张，可能是像这种吊脚楼的建筑形式啊，这个重庆人已经见怪不怪了。看了一下啊，重庆的这个洪崖洞。可能是因为你是重庆人，所以觉得就还好，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说还是挺值得一看，挺漂亮的。
1: 嗯
0: 啊，因为毕竟重庆它也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不夜城嘛，就它那个不管是洪崖洞啊还是说、
1: 啊、好美啊，
0: 朝天门这边它都是到了晚上天黑黑的，然后整个地方就那个灯开的都特别足，特别亮。
1: 虽然也去过，但是再看到大家又发过来的这个照片，还是觉得很好看，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像全国范围内，到了晚上之后，整个城市灯火通明的，重庆算独一档。有人说，你看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对吧？广州啊、深圳啊这些大都市，它不也是到了晚上之后灯火通明的吗？但是我个人感觉，我去过这些地方之后。重庆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你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啊这些大城市晚上去看那些就什么城市霓虹的时候，
1: 嗯，
0: 它会给你一种，哎呦，大晚上的大伙还在加班的
1: 忙碌的那种感觉，
0: 对，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忙，
1: 嗯，
0: 啊，城市的这个经济繁荣在忙，
1: 嗯，
0: 但是去重庆，你看到这些城市霓虹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1: 大家都在吃吃喝喝，
0: 都在玩，
1: 玩玩乐乐，
0: 哎，你像洪崖洞，它是玩的地方吧，
1: 对，
0: 朝天门。
1: 吃的店儿，
0: 大家去了之后也都是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精彩的城市霓虹了。
1: 对，其他地方可能都是写字楼的城市霓虹更亮眼。
0: 对，
1: 只有重庆这个地方
0: 没那么亮了就。
1: 对，是在这个旅游景区啊，还有景区景点的这个位置，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啊。
0: 对，所以我觉得重庆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松弛，
1: 去了还想去的地儿，
0: 对，又很好玩的地儿。
1: 哎，对，你包括成都也是。

0: 啊，就是
1: 成都我没去过。
0: 对，任素汐就说嘛，就是说在成都连唱那三天是他自己非要加的
1: 啊，
0: 不是
1: 因为成都好玩。
0: 对，他演完《无名之辈》的时候，不是就在那成都待了好久嘛，
1: 啊、
0: 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就觉得自己如果不在北京的生活的话，他会选择下一个生活的地方就是成都。
1: 嗯
0: 啊，
1: 成都也是应该也是一个节奏不是那么快的城市吧，
0: 超级慢的。我在那儿
1: 慢吗？
0: 有一
1: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
0: 有一位哥哥结婚，然后在成都，我们就是请了五天假过去，然后前后左右不是又两个周末，就是九天的时间嘛。
1: 嗯，
0: 我就觉得那里面的人也是你这种思想，
1: 嗯，
0: 一定要甜，
1: 及时行乐。
0: 对，无论怎么样，就是一定要甜这种感觉。加班的人也有，就是喜欢昂扬向上，然后一直在加班，然后往前冲的朋友也有，但是不多。
1: 嗯，就是明显享受生活的朋友要更多。
0: 对，享受生活，然后大家在讨论的这些问题也都是跟吃喝玩乐有关的。
1: 有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玩法。
0: 哎，对对对，
1: 啊、十块钱有十块钱的玩法，一百块有一百块的玩法。
0: 不要你落在地儿上，比如说你要吃这个小吃，你这十块钱这个小吃你吃出多少种花样了，他能帮你想出来。啊、
1: 对，
0: 你恨不得把那五块钱分给他。
1: 孔子说得好，
0: 嗯
1: 啊，孔子他老人家说得好，这个打麻将啊，十块有十块的打法，一百块有一百块的输法啊，这个生活还是要及时行乐的。
0: 哎，
1: 然后村长大爷爷呢说，南大桥北往南三层桥面的左边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追尾的事故啊，
0: 蹭了。
1: 大家有走南大桥北往南第三层桥面路过这儿的朋友呢，尽量靠着右边来走啊，左边的第二条车道是有追尾。
0: 哎，
1: 然后小坏说下午好，下午好啊，
0: 下午好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视频号端点赞已经有2152人了啊！谢谢江米儿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也谢谢幸福健康喜悦来给我们赞了直播啊！
1: 嗯、
0: 然后 A C S E 说，海上的渔船可以出海吗？可以呀！啊，
1: 是现在
0: 正常通航的。
1: 台风的影响是已经几乎是不大了啊！
0: 嗯，大家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啊！说刚刚你们是卡住了吗？
1: 嗯、
0: 没有，我们换了个摄像头啊！
1: 是的，
0: 你稍等一下。
1: 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下午好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行车压力还是会有一点点集中，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路况。首先看到刚刚有朋友说到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在第三层桥面上左边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那么目前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后方也确实是大排长队，而且呢看到南大桥这个时间节点也同样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路面呢还是非常湿滑的，大家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现在呢也建议大家就不要再走龙昆北然后上南大立交桥再去龙昆南的方向了，可能需要花费的时间呢会有一点点的长。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些车多路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个时段海秀中路这块的堵车情况。海秀中路金翠街加上26小这边之前是比较混乱的，但是目前来看几乎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但是呢跟金翠街的这个路口啊依旧是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自东向西依旧是处在缓行的状况当中，包括这个金翠街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海秀中路也是有一点点的难，这边的电动车又挺多。那么如果是海秀中路想去金翠街往金龙路方向呢是没有办法右拐进去的，需要从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桥上的这个地面的停车场稍微做一个绕行，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过去了。除此之外，秀英大道目前秀华路的这个路口依旧是双向都在缓行，因为秋海大道这边海秋桥依旧在施工嘛，所以呢还是建议您可以选择永万路适当考虑做绕行。 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四个方向依旧是非常拥堵的状态，尤其是自北往南方向海德路路口过来的车会更多。那么南海大道呢，这个时间段在金牛路的交汇路口自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缓行情况。秋海大道呢，在自南往北接近到南海大道路口，还是秋郡路这边秋郡文化

0: 公园啊，包括水头村附近路段压力还是挺集中的。那么椰海大道呢，有多个节点也在缓行，一个是椰海大道跟金福路的这个路口一直在堵车，还有就是西往东方向的椰海粮油交易市场门前，以及呢吴越广场门前椰海大道双向，包括跟迎宾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四个方向现在完全是高峰期。还有呢，像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椰海大道过来的跟新大洲大道的交汇路口，整个这个路口这边呢，大概是有3到500米左右的，能有500米还多一点点了，一个排队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一个在琼州大桥下了桥之后啊，就是回城的这个方向，基本上白驹大道、琼山大道开始就有明显的排队了，要一直过了美祥路路口之后才能好一点。还有呢，就是海府立交的这个附近，自西向东，再加上呢兴丹路里面啊，华海中学这边是今天下午学生返校，所以呢也是车非常的集中，包括兴丹路里面双向都非常的不好走，大家经过这些车比较多的路段要多多的注意，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尽量能绕行的话尽量来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1: 嗯，提醒大家啊，目前呢，这个南大桥北往南，三层桥面的左边第二条车道，刚刚有朋友分享到说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嗯，
1: 大家有路过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
0: 我们市委号端现在也是正在跟大家分享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看到的是龙昆南，现在龙昆南的通行压力要比刚才好很多了啊，整个的通行速率是比之前遥遥领先了很多。
1: 嗯
0: 啊，我觉得目测啊，已经是原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难走了啊，已经非常顺了啊。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很多的朋友在视频号端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什么的，我们刚刚都一一为大家解答了啊。
1: 嗯，
0: 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视频号分享出去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天悦和小马取得互动。那在公众号点进去之后，有一个视频号蓝色的字，点一下关注，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啦。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嗯，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想吃月饼啦，大家快看过来了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儿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还有我们琼镇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再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啊！
1: 嗯，
0: 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

0: 选琼珍，各位可以打开抖音啊，打开你们的抖音啊，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啊。
1: 对，
0: 琼是咱们琼啊，琼 A 琼 B 琼 C 的琼，珍珍惜的珍，琼珍月饼，解锁琼式的经典美味。
1: 是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呢，跟上个时段相比是都有好一些啊，尤其是像海垦路啊，包括农垦中学，农垦中学门口应该是已经差不多恢复正常了。像海垦路以及它门口的这一段，包括还有在三义西路附近啊，这一圈的车流量也都是少了很多。
0: 嗯，
1: 然后像在桥中门口的车倒是还是比较多。
0: 嗯，
1: 像海口中学门口的这个车也都是已经好很多。多了啊，茉莉路这边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车流了。现在
0: 好了，
1: 对，现在车流反而都是集中在像
0: 农垦中学好了不？
1: 农垦中学好了，
0: 也好了
1: 啊、
0: 嗯，
1: 反而是主要集中在像龙昆南路这个主干道，包括还有像秀英大道啊，秀英大道目前的整条路还是挺堵的、
0: 嗯、
1: 啊，从前边大概是海港学校的那个门口吧，然后一路往南走，要走到向荣路啊，中间这一长串的路段车都是比较多，因为这附近的学校分布的也比较零零散散啊。大家有路过以上说到的这几条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跟着天悦和小马在天马行空当中共同来分享啊。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端。
1: 嗯，
0: 那这两天呢，我们会因为有这个台风的消息嘛，还有这个天气下雨啊，暴雨的情况啊，然后还有这个天气不稳定，我导致的这个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以及开学的通行压力大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会实时的来关注咱们海口市区的路况动态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在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城的这个门前路段了，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雨天路滑，大家打开示过灯，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1: 嗯嗯。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孩子报到的时间，然后明天9月1号的早上啊，明天早高峰会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会正式进入到了每天大家又要早上送孩子上学的这个时间点啊，所以大家也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嘛，稍微早点出门，送孩子的朋友稍微早点出门，因为到时候学校周边的路上，包括快速路啊，以及这个滨海大道啊等等，车流量都会比较多。
0: 嗯，
1: 其实孩子们开学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就是有喜也有悲嘛，就是喜是平常确实是不用在家里头管了，另外悲呢就是又要你可能平常8点钟才出门上班，
0: 现在要赶个早高峰
1: 啊，你可能现在要7点多出头你就得出门、
0: 今天早上早上是不是路面上的情况就开始
1: 还行、今早其实还好、倒是没多那么多车，
0: 因为报道可能有的是9点报
1: 啊、
0: 是吧，
1: 就是电动车能稍微多一点，其实机动车的话倒还行，没看出来多太多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马上开学了，然后也要给孩子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提示，对吧，那中小学生一般就是交通安全的提示啊，然后再就是食品卫生的提示。
0: 嗯
1: 啊，其实也就这俩了，要么就是上学路上，下放学路上，过马路的时候啊，看看车，看看车流，对吧，保护好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放学的路上路过那个街边的一些小吃摊儿啊摊位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食品安全卫生，尽量能不买咱就不买，是这个。但是大学开学可能哎呀，大家要提醒孩子注意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啊。一般来说大学能，因为是孩子们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嘛，就是刚刚自己独立出来接触社会，遇到的
0: 新鲜事儿、
1: 坑蒙拐骗的事情特别多。
0: 对，
1: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上大学啊，三类人不要信。
0: 第一类，
1: 你所谓的学长学姐啊，就是好多学长学姐会给你装的就特别像，他们就说是你的学长学姐，
0: 嗯，
1: 然后上门给你推销这个那个的。还有就是上大学之后有3个东西不要随便买啊，一个就是上门给你推销的电话卡，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上门给你推销的圆珠笔，
0: 哦，
1: 第三个就是上门给你推销的小白鞋清洁剂。啊、
0: 嗯，
1: 第三个应该有很多上过大学的朋友都认识吧？
0: 我知道那个圆珠笔的事儿，
1: 那个圆珠笔非常的，就是令人生厌，就那个玩意儿。
0: 还有那个小白鞋的那个，知道不？
1: 对，就是每年开学都有所谓说是自己学长、你学长学姐的，然后到你宿舍给你推销嘛。
0: 对。
1: 啊，然后哎呀，装的特别诚恳，
0: 然后跟你说的也特别好，
1: 拿着一盒那个碳素笔圆珠笔进来、说哎呀，我是咱们学校的这个
0: 大几大几的、什么系的，
1: 一定是商贸专业的学长学姐、啊，我们是学这个商贸的学长学姐，这是我们的毕业任务，
0: 哎
1: 啊，毕业任务，然后需要卖出多少份来

0: 能不能帮帮忙？他卖那个笔卖的还齁老贵，一盒大概是，大概是20支左右吧，差不多10多支20支，要卖60多块钱，50-60块钱，特别贵，而且那个笔还不好用。那个笔拿出来之后，你写字儿就是写一会儿，它就不通畅了。
1: 它有那个香味儿，就那种香精味儿，我也买过，那种特别特别就是劣质的香料的味道，就明显就是化学那种。
0: 而且那个牌子你听都没听说过。
1: 而且那个油特别不容易干，发现了没？就是它不是速干的。
0: 它那个笔是那种就是正常的圆珠笔，因为那个笔尖它都是有一个那个圆珠的小球嘛，会把那个墨卡住，然后你平常写字的时候墨会分布的很均匀。但是它那个笔就是那个球可能卡的不是特别的严丝合缝啊，就是会有一点缝隙，就导致你长时间那个笔盖如果不盖的话啊，长时间不用它那个笔头会有一个
1: 卡成一个就
0: 那种小墨球，
1: 直接堵在那儿了
0: 啊，就是会有一团小墨球，然后你第一笔写的时候它会特别重的一笔，
1: 而且你下次写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就是那个球里面不是有个小珠子嘛，如果那个长时间不盖的话，那个珠子就容易卡出来了，这根笔就废了。
0: 对
1: 啊，就这样的，
0: 就卖的特别劣质的那种笔，然后
1: 就可能成本价也就1-2块钱一盒那种的，
0: 成本价我感觉都没那么贵，卖你卖5-60一盒，然后还要穷追猛打，就是你可能
1: 然后买再买点芯儿，再买点芯儿，然后配合什么东西，
0: 你可能说你这个不缺笔的时候，他还要是哎呀帮帮忙吧，开始给你打感情牌，就刚上大学的孩子，脸又薄，对吧？又拉不下这个面子，就很容易就起那个怜悯心就买了。所以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孩子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提前跟他提个醒，就这种笔的质量非常差，千万不要去买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会上门推销那个小白鞋的清洗剂，那个其实我觉得倒还行，
1: 他还给你擦鞋，主要是
0: 对他那个
1: 一进来先擦鞋，这个举动就让我非常的难受。
0: 就是他就是给你擦鞋完了之后让你有不得不买的一个理由嘛，
1: 对对对，
0: 我都这么诚恳了你不帮个忙啊？
1: 对，
0: 也是同样的话术，是你们学校的某商贸专业的大几的学长啊，也是毕业任务要卖多少瓶让你买，然后那玩意儿卖的也不便宜，大概一瓶是三十多，差不多小40，
1: 我也买过
0: 啊，然后一卖就是两瓶放在一块卖，
1: 对，
0: 一瓶39，2瓶50，
1: 对，
0: 啊，差不多是这么个价，
1: 就是让你尽量买两瓶嘛，就是把这个客单量调高，让你尽量的来帮他完成今天的这个任务。
0: 对，
1: 我今天的任务是10个，你帮我完成了这一个之后怎么怎么着，就是这个话术。
0: 但是说句实在话啊，我个人觉得那个小白鞋清洁剂倒是还比那个笔要好一些，因为它那个清洁剂对某些类型的鞋它确实是有点用啊，喷上之后呢稍微擦一擦是能擦干净一部分的，但那个笔啊是真的写的特别让人难受。
1: 后来我爸告诉我说，你下一次如果要买这个的时候，你就要他手里的那个，就是他用哪个给你擦小白鞋，你就说我就买你这一瓶，他说那一瓶和你他要给你的那一瓶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学了嘛，就是在海南我有遇到过一次，就那种大排档的吃糟粕醋火锅的那地儿，然后他也过来擦鞋，我说那我就要你这瓶，他不卖给我那瓶，他说这一瓶怎么能让你吃亏呢，这一瓶我已经用了很久了，我说你如果不卖给我这瓶的话我就不买其他瓶，
0: 哎呀这瓶是样品，
1: 对，样品
0: 用过
1: 好多了，我想给你一个新的，我说我不要新的，我就要你那瓶，结果他就是没卖我，他就走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用我这一招，我爸教我的。
0: 他可能实际上卖的就跟他做样品的那个他
1: 不是一个，对
0: 啊，他会买一个比较好用的品牌，然后自己卖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品牌，
1: 对，放到自己的那个瓶里，然后现场给你展示的时候就是这个好的效果。
0: 是的，就这两种是非常非常让人讨厌
1: 的，
0: 就是你上门推销归推销，对吧，你就老老实实的说就好了，
1: 就打感情牌，
0: 一定要骗人，
1: 对，
0: 先骗你说是你们学校的学长，那实际上就是外面的人，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又骗你说帮个忙帮他完成任务，
1: 对
0: 啊，完不成任务
1: 同情心嘛，
0: 毕不了业，哎呦，然后刚上大一的孩子普遍都是那种心特别软，
1: 把你毕不了业这件事转嫁到一个大一的新生的这个心理问题上，你说说你心里怎么想的？
0: 对，拉不下面子。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说这个孩子真买了也没事儿，就是买过一次之后你就
1: 上，就是像我们这种上过一次当的就不会再上第二次。
0: 我说这两个我都买过。
1: 我也是
0: 啊，
1: 笔和这个小白鞋的这个我都买过。
0: 那个小白鞋清洁剂我是在宿舍里它上面推销买的。
1: 我也是啊。
0: 然后笔呢是在。
1: 笔是在自习室买的。
0: 不是，笔我是在校园的路上溜达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个追上来然后就问我。
1: 一个大姐姐。
0: 一个姐姐。然后说是学姐，完了之后呢我正好寻思 当时我确实是缺笔，
1: 嗯，
0: 啊，就说买。

0: 买了吧。
1: 嗯，
0: 后来回家回宿舍一试，
1: 这个大姐姐对我不怎么好啊。
0: 一试那个笔真的是难用的，难用的一非常的烂。
1: 还有就是那个不要随意的办理护照，就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就刚刚大学大一的新生，然后去办护照嘛，然后就被出境管理局的人说你的这个相关的家长知不知道你要去泰国这件事儿，然后说他说把你家长电话给我，我要跟他确认一下，因为你才18岁嘛，不到18周岁。
0: 嗯，
1: 然后就问了家长，家长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就没有给他办啊，就是非常危险啊，就是未成年人不要自己就随意去办这些护照啊什么的，要家里面人一定要跟他们长保持着这个联系。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也提醒各位孩子们啊，就是在学校当中，如果遇到这种就是打感情牌找你强买强卖的，
1: 嗯，
0: 要保持一定的愤怒。啊，人在有的时候保持一定的愤怒是非常好用的一招。
1: 你的气场压过他的时候，
0: 啊，就是保持冷静未必能让你全身而退，但有的时候保持愤怒会让你充满了勇气啊，
1: 哎，
0: 同时还能让你有跟他
1: 少上当
0: 理论的这个依据，对吧？
1: 哎，谢谢苏姐关注了我们啊，谢谢苏姐比心啊。
0: 是，再一个最后一个那个就是避雷的，
1: 嗯，
0: 电话卡。啊，电话卡，这个电话卡呢，在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有人在卖电话卡。它或许是一个棚子，
1: 嗯，
0: 啊，它或许是，某些学长学姐就是上门给你推销这个电话卡。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办一张校园卡的话，啊，你可以去到，就是每年开学的时候，一般都是在食堂或者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些三大运营商会自己搭一个那个小
1: 棚
0: 子，对，上面写的什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1: 对，
0: 啊，那种的你去办就办了，无所谓啊。
1: 那都是联通、移动和电信的就工作人员
0: 专人
1: 驻点到咱们各个学校的点位，
0: 嗯，
1: 然后每一个学校的点位里面，就是在食堂边上，它其实都有那种小的门店嘛，
0: 嗯，
1: 都有，就是去这种有点位或者有门店的正常的地方去，千万不要去做那种手机卡
0: 上门推销的，
1: 对。那种手机卡基本上都是
0: 他们有提成的，
1: 每一个提成还不少呢，我跟你说，
0: 我今天还问了一下，
1: 500块钱。
0: 我有一个朋友
1: 500吧，
0: 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有一个这个高中同学，
1: 嗯，
0: 然后他是在我们老家入职了某
1: 三大巨头
0: 某运营商的单位啊，然后呢他们指派的一个任务就是他们下面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会进到这些学校当中伪装成学长学姐
1: 啊，
0: 这我能说吧，应该能说啊，
1: 你也没点是谁呢，
0: 是就是会伪装成所谓的学长学姐，
1: 嗯，
0: 然后去推销这个电话卡
1: 啊，
0: 好像说是一张卖出去能提个100块钱吧，
1: 是吗？
0: 啊，好像是说一张卖出去能提100块钱，
1: 因为他你相当于这个新客的拓展，
0: 嗯，
1: 然后这个新客的拓展对于他们的这个
0: 人头费嘛，
1: 保有量和开机率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所以他会给到人头上一些，但是你看那你的那个套餐，其实他那个套餐会慢慢的把你的这个100块钱在你的这个用户上，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0: 嗯
1: 啊，不一样的套餐，
0: 上门给你推销的那个套餐跟你在实体店，包括说，在线下的这个小棚子啊，驻地点位去办的那个套餐，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要不然这个提成它谁掏
1: 哪儿来的呢？
0: 嗯，
1: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0: 然后他今天那个，我听别的同学给我讲，他在那个学校就是给人装成学长推销这个卡，结果人家
1: 被人识破了，
0: 人家新生问他说那个学校的那个澡堂在哪儿？说不出来，露怯了啊，然后就被人识破了，灰溜溜就跑了啊。所以说这三个，一个是电话卡。一个是圆珠笔，另外一个就是小白鞋的清洁剂啊，这三个上大学的朋友呢，建议还是跟孩子们说一声，就尽量能不买就不买。
1: 对，还有办证，办各种证啊，都要尽量的，
0: 而且啊，
1: 跟家长同意啊。
0: 是，而且有的现在就是科技这么发达，就不一定说是非要办电话卡，你才能用校园网。啊，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不用。
0: 现在你就是用你自己的电话卡，它
1: 也可以用，
0: 你也可以就是单独申请一个校园网的 WiFi 的那个套餐。
1: 对，
0: 啊，就是叠加在你原来现在手机的这个卡的基础上，就不需要额外再办一张，
1: 你直接单独付就可以了。它都是有那种流量包的，或者是有校园 WiFi 那个包的。
0: 我记得大概应该是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然后你一个月流量那个 WiFi 就随便用
1: 了。对，你的平板啊，
0: 我一直是这样
1: 的，你的笔记本啊、手机都可以用。
0: 对，我从来没有买过那个学校的校园网的那个电话卡。
1: 你放心，校园网的基站是最好的，基本上就是为了保障，因为校园本来人员就密集嘛，
0: 对，
1: 基本上把比较先进的基站网站还有这个速率的宽带都是放在校园里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是局域网的卡，我这是原来老家的卡，是不是会影响？不会，
0: 完全不会，
1: 现在早都

0: 解决这个痛点的问题了。
1: 嗯，而且有的他那个电话卡套餐就是说是每个月可能很便宜，就是19块钱左右，
0: 嗯，
1: 但实际上他会给你签一个就是长期
0: 协议，
1: 长期协议，
0: 对
1: 啊，就是你必须要用我这个卡，用
0: 3年不能换号
1: 啊，2到3年左右，然后可能要3、4年，整个学年你都要用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你如果说中途要换的话，要交违约金
0: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多少钱，给你一个新的手机，你就用这个电话卡，然后你一开始这个手机你不用掏钱，后面你用够多少钱之后，你就是每个月再
1: 还多少钱，
0: 还多少钱就行了。这种
1: 对，
0: 大家也要看清楚。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分期购买嘛。
0: 对，就是让你提前先填嘛。
1: 对，所以说要么新生的钱好赚呢。
0: 对，因为大家不了解情况嘛。
1: 所以在大学的校园当中呢，刚入学的孩子啊，遇到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你的学长学姐，千万不要相信你任何自称是所谓学长学姐的这个的盛情邀请。
0: 有事儿就问咱们的这个导员班主任啊，这个辅导员班主任啊，然后让他给你来说具体的一个情况啊，他们是不会骗你的，因为是你的老师嘛，要陪伴你4年的时间呢。
1: 你拿学长当兄弟，学长拿你当提款机
0: 啊，学长拿你当一个大饼或者一个待宰的羔羊。
1: 是你呢说圆珠笔是啥，好奇没遇到过，这个应该还挺普遍的。
0: 就是看着我们俩这种人就是看着比较，
1: 也可能学就是分布不太一样。
0: 对，就是他有的时候就看你，他也是看面相，就是看你
1: 看你
0: 好
1: 不好
0: 接触。对，好接触啊，好那什么。
1: 对，
0: 嗯，
1: 明飞呢说我一直特别佩服啊，在商场卖这个小白鞋清洁剂的啊，也很好奇这玩意儿利润到底多大呀。这玩意儿利润
0: 特别大，
1: 你想啊，他一瓶卖39.9块的，实际上成本估计也就几块钱，
0: 1-2块钱就是包装费，
1: 1-2块钱，
0: 哎呀，1-2块钱包装费。然后你下次他再问你的时候，你就要他手里那瓶，你看他卖给你不。
1: 而且基本上他卖的这种就是上门卖的这种啊，里面那个成分可能就是什么泡泡水，
0: 对
1: 啊，就是泡沫，
0: 皂基，
1: 对，
0: 这种东西
1: 就是泡沫，完全没有那个清洁的能力。
0: 嗯，
1: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哎，广告的时候去我们的视频号端看看路况啊，点左上角的关注啊，点到那个红色头像里边有个视频号交通954，谢谢各位的关注喽。好不起，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啊，依旧是处在行车缓慢的状态当中。比如说龙昆南大转盘，这个时间节点呢，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特别是龙昆南路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其实压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呢，由于受到了下雨的影响，路面又比较的湿滑。虽然这会儿暂时又停雨了，但是确实可能天还是阴的，稍后还得再下雨。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路段啊，比如说像海辅路，这个时间段的海辅路呢，尤其是从国兴大道去往到红城湖的这个方向，尾部一直是缓行到了海辅立交。还有呢，就是在学校的一些周边路段，比如说华海中学门前兴丹路、文兴路这边，也是受到了今天下午华海中学返校的影响，兴丹路双向目前依旧是处在非常的堵车的一个情况。还有像国兴大道，这个时间节点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海福立交的附近路段依旧是车很多的。反方向呢，在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下桥口处也是在明显排队，后面几乎排了一整个桥面。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秀英区。现在秀英区在秀英大道上，尤其是跟秀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双向依旧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咱们如果不去往到学校周边的话呢，还是优先考虑比如说永万路来做绕行，可能更快。另外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处在施工围挡施工的作业当中，所有的车辆依旧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大家服从现场交警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通行。另外进出城的各主干道那迎宾大道回城美社河桥的位置有明显排队，这个路段呢其实主要是左转的车可能更多一些，大家考虑一下，先可以右转进到叶海大道，然后再掉头去往到叶海大道的这个西半边，可能会更加的快速。另外呢，就是叶海大道跟新大洲大道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今天下午一整个下午也是处在堵车的情况当中了。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0: 是天气方面啊，短时的天气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兼阴天，有小雨的天气，西北风四级，气温呢是26到27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

0: 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

0: 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想要提前来预约购买琼珍月饼的朋友，依旧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珍月饼近百年来呢，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月饼，大家如果想来购买的话呢，可以在抖音来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来看一看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们发来的消息，看一看小瘦猪。小瘦猪之前是在8月15号陈慧娴的那个咱们的直播是吧，中了咱们的小熊，反诈禁毒的小熊，今天是领奖的最后一天了啊。您抓紧时间过来领吧。
0: 是安琪主持的那一场啊，我们在老爸茶吧市上直播那一场。欢迎你，欢迎你啊，可以来领啊。
1: 然后那个小猪啊，仔细读一下我们给您发的这个中奖回执，里边所有的信息都在里边啊，包括领奖的时间、领奖的地址，还有那个领奖的电话。看刚才问说可以邮寄吗，我们是
0: 不能邮寄，
1: 我们的所有的奖品都是不邮寄的啊。必须要来线下本人领。然后这个电话呢，就是上面写的对吧，上面写的特别清楚的这个4960954，直接提前来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声，您大概可能几点钟能到啊。然后到时候给您送下去。然后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刚才我们上个时段是说到关于开学，大学开学的时候会遇到的比较容易踩坑的几个东西啊。
0: 对，四个点啊。
1: 行的说说到电话卡啊，说不行，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呢，当时是在云南大理上的大学。然后办的电话卡呢是某运营商的啊，我们就不念了，说贼卡，信号贼差，也就是流量多一点而已，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不过那个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可能10年之前跟现在比它肯定是有区别的，
0: 技术迭代了多少次了应该是。
1: 但是呢学校的那个校园网，它反正我当时在2018年2019年那会儿用的时候会有点卡，就是会有点慢，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这个可能还要再跟具体的情况具体去看啊。然后还有狗东明呢说，天月小马下午好啊，他说都给孩子已经办电话卡了，说交100元送100元的话费，每个月呢再送200G 的流量。一个月多少钱呢？一个月多少钱可以说一下。说当时就是在宿舍里边看到别的家长都在办卡啊，也就办了，也是那个
0: 就从众心理，
1: 也是有学长来那个宿舍推销是吧。
0: 哎，我是你的学长，我是经贸管理系的啊，我们是大三，现在是正在实习当中。
1: 主要是我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去办一张那个校园卡呢，因为你额外办一张校园卡之后，你在学校，你来学校之前，你肯定是给你孩子已经办了一张
0: 有手机卡了呀，
1: 对吧。你到时候两张卡

0: 就没必要，
1: 除非你那手机现在双卡上贷，
0: 你用不上，
1: 嗯，
0: 就算双卡上贷了，你两张卡，
1: 你还要再交，就算19.9块，你还要再交19.9块啊，
0: 没什么用啊，
1: 你还不如直接嫁接到你原来的号上，原来那个可能那个套餐就是一个，比如说59、69的这样套餐，你再买一个10块钱的流量包，应该差不多了。
0: 就是你如果说本身你自己的那个手机卡给的流量，比如说一个月，像这位朋友说的200个G，
1: 已经够了
0: 啊，你对学生来说他是。差不多了，用不太完，就哪怕说天天看视频，天天看电影，
1: 嗯，
0: 也不至于说一个月200G不够啊。你非要图那个所谓说免费的 WiFi， 其实它那个 WiFi 速度也一般啊。
1: 嗯，
0: 你要是图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再多交那10几20块钱。
1: 嗯，
0: 啊，是这么个意思。当然你办了就办了，无所谓，
1: 也没事儿。
0: 说是49每个月，
1: 有
0: 这
1: 么贵
0: 啊？啊，
1: 那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啊。
0: 我那会儿应该是19一个月，
1: 我也是19.9块，然后短号之间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寝室的大家一个短号什么63几63几，互相打电话是不要钱的嘛，只要是大家都有短号，大家用短号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0: 哦，我不是那个就是办卡19块钱，我是就是在我原来卡的基础上加一个那个 WiFi。
1: 我那个时候是在湖北，我是在湖北嘛，然后就是湖北的那个当地的移动是非常强势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高校里面都是移动，然后我们就是用移动的卡嘛，就是大家的月租就是19块钱。
0: 那会儿应该还是无线地带吧？
1: 啊，对，动感地带，
0: 啊，动感地带，
1: 动感地带。
0: 嗯，
1: 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WiFi 这个概念，都是插那个宽带的网线。
0: 对，
1: 19块钱还可以把网线给你拉到宿舍，你们宿舍的人在一共，比如说6个人都是动感地带，
0: 嗯，
1: 然后再给你送一条宽带，你们6个人用这个宽带，
0: 啊，送一条网线，
1: 哎，送一条网线给你们啊，就是这样子。然后用了大学4年，就是我们6个人之间打短号啊，或者是整个动感地带的打短号都是不要钱的。
0: 嗯，那会儿用这个的话，其实挺方便的，
1: 划算，我觉得是挺划算的。这个我就是在那个学校的小亭子里面，
0: 嗯，
1: 找那个人办的，然后还给你送什么，那个什么木梳，当时流行送什么木梳镜子，
0: 嗯，送点小礼品，
1: 啊，小礼品，就是你办了之后就是给你这些东西。
0: 嗯，然后像那会儿的话。啊，确实19.9块，然后再加上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吧，其实还不错。但是你放到现在来看的话，现在各大运营商那个流量套餐都特别卷嘛，都搞得特别卷。有的说是29.9块，然后一个月送你几百 G 的流量，一两百 G 的流量，然后有的是19.9送你200G 的流量，就特别便宜。
1: 嗯，
0: 所以现在像你刚才说的这个49，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贵了。嗯，
1: 49略微贵一点了。
0: 嗨，办就办了吧，
1: 没事，没准你这个流量多呢，然后你这个，
0: 嗯，
1: 这个服务好呢，带彩铃呢，
0: 嗯，我们只能这么安慰你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办就办了，无所谓啊，
1: 没事没事啊。
0: 对，
1: 或者是你看他有没有那个，比如说下月生效，有的很多都是不是，
0: 或者你就可以把你原来办的那张卡先停了。对吧，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两张卡同时用，就用不上。
1: 哎，是用不了那么多，因为你哪有那么多业务啊，你天天都是上学
0: 对吧，
1: 下课，
0: 你
1: 最多跟同学沟通，然后跟家里沟通一下，而现在这么方便，什么视频啊什么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你说你要弄两个号，对吧？弄两个微信号，现在冷知识朋友们啊，一个手机号可以申请两个微信号。现在一个手机号可以申请两个微信号，
1: 真的？
0: 对，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副号
1: 哦，
0: 就不需要说你两张手机卡，
1: 嗯，
0: 才能去做两个手机号。
1: 嗯，
0: 你如果说碰到了一些孩子碰到了一些他必须要加的这个人呐，啊，或者是必须要加的这个群呐，啊，但他自己又不想去加，他可能就用一个那个小号去加一下，但实际上现在也不需要额外的那个手机号手机卡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比较臃肿的一个支出吧，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既然用了，那就既来之则安之，说49每个月啊，就是移动月租49块钱。嗯，行吧，没事啊，没事，问题不大，
1: 没事。
0: 还有行的，
1: 一分钱一分货。嗯，
0: 行的说，我的天哪，我一个月都79了，
1: 嗯，
0: 才80G 加上1000兆的带宽，说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推荐一下？你说你这个一个月79的是你10年前的那个还是你现在的这个呀？
1: 嗯，
0: 现在一个月79，80G 加1000带宽，我感觉还行。
1: 我不知道我的那个现在是，
0: 我感觉还行，
1: 我不知道我那个是什么个套餐了都。
0: 因为主要是1000兆那个带宽比较贵，比较值钱。
1: 哦，就家里的那个
0: 就 WiFi 嘛
1: 啊，
0: 你像我们家的那个，我家是200兆的带宽，哥，我们家200兆的带宽是在我原来的基础上每个月加29，
1: 嗯，
0: 就我原来一个月大概是四，哎，我大概是四。

0: 50一个月，就是腾讯的那个大王卡，然后后来就是加了这个 WiFi 200兆带宽之后呢，就是加29，那平均一个月我是60多，小70吧，一个月70块钱。
1: 那你跟他差不多，他只是比你贵了9块钱而已。
0: 但是我的流量没你多，我流量一个月就20G。
1: 你那是200兆吗？他是1000兆呢。
0: 对呀、啊，我觉得你这个其实还行，
1: 性价比也挺高的。还有一个1000分钟的通话哦，
0: 挺好的。
1: 你有多少通话呀？
0: 我没有通话，我没有通话，因为我办那个大王卡的特别早，
1: 没有通话，
0: 我上当了。这个大王卡我也不建议大家办，它是什么呢？它是我
1: 哪这么逗？
0: 我是上大学之前高三的时候办的这张卡，然后当时它那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月19块钱的月租，这个是起止
1: 嘛，
0: 起始费，
1: 最低的就是19嘛，
0: 19块钱的月租。然后呢，在一个月的期间之内，你去用所有的腾讯旗下的这些软件是不消耗流量的，就是无限用，什么 QQ 啊。微信呢、QQ 音乐啊，腾讯视频啊。
1: 那你测算过吗？它是确认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
1: 啊、
0: 但是问题来了，那会儿年轻不懂啊，但是问题就来了，你的手机上不可能全都是腾讯的软件。你一旦用了其他的非腾讯的软件之后，你每用一点，只要用了1兆，它就会多算1块钱。就是
1: 计费嘛，
0: 计费就是你用了腾讯以外的这个软件产生的流量，1G 以内是1块钱，
1: 好贵啊。
0: 然后你每多1G 1块钱，每多1G 1块钱，
1: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
0: 是一块吗？
1: 那你是不是有一个月全部用的是腾讯以外的软件？
0: 我忘了具体是不是每多1G 是1块钱了啊，反正就是你每多那个多使用这个腾讯以外的软件的流量，它肯定就是加钱的。但是问题来了，你不可能保证说你的手机一天到晚从来不开其他的这个软件，你只要在外面不在用 WiFi 的情况之下打开了其他软件，你每天的这1块钱就是肯定会产生的。
1: 那就是你无意间打开了也是会扣你这个钱，
0: 就哪怕你不打开，你现在手机它在后台它给你发了个什么通知，它也会占流量啊。
1: 那这个不行，那这个你要吐掉吧，要不然
0: 那会儿我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然后现在就发现了，19块钱，然后加上一天1块钱的话，那就是30，每个月就是49，
1: 又加了这19，
0: 就相当于每个月就是49块钱。
1: 那你跟刚刚那位朋友新办的49一样啊。
0: 对啊对啊，就我现在就觉得很亏嘛，但是我又懒得去
1: 调
0: 换号码。
1: 现在可以打电话，携号转网
0: 啊，可以吗？
1: 携号转网，号不用变，但是可以直接转网，
0: 就是换套餐吗？
1: 对，换套餐、然后你携号转网的话，你要想转的那个网，它会给你原来比这个的，哎，我能说吗？
0: 可以啊，可以啊，这是一个什么潜规则吗？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他会给你就是有更多的优惠的一些内容吧，就是看你个人的想法吧、
0: 就是肯定会比你现在用的这个便宜，
1: 我可没这么说
0: 还是有用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就那个大王卡，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觉得
1: 这挺坑的，
0: 太亏了。
1: 因为在后台，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后台就打开了，
0: 你肯定
1: 不可能都是腾讯系的嘛？
0: 对，肯定会
1: 是他的。你用支付宝，你肯定是阿里系的呀，对吧？你用支付宝付个钱，你还要再额外付1块钱的流量费。
0: 就哪怕说你一天啊，我就只打开腾讯的软件，然后那些软件就在那儿放着，你不打开。它也会产生流量
1: 啊、
0: 它只要产生1KB， 你别说1兆了，
1: 因为它也要接收更多的消息，它的组件也要更新嘛，它的内容也要更新，然后它要时刻准备着，就是那种待准备你要打开的状态的时候，那是后台嘛。
0: 对，所以说你除非特别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你特别强硬一点，你手机上就只留腾讯的软件，但是我估计也不可能。
1: 对，不可能，腾讯系也没有那么多独占性嘛，
0: 对。
1: 可能当时是跟腾讯签了一个什么关系，
0: 就是合作的一张卡。
1: 对对对，
0: 然后来看一下路况。暴风雪狼呢说，一海大道跟琼山大道红绿灯的路口的这个位置啊，一海大道往市区方向发生了追尾事故，大家有路过的朋友注意安全啊。然后航呢说，说我听说过主持人说的啊，就是那个大王卡嘛。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听说过这些套餐，自己也办过腾讯大王卡的套餐。这一类套餐呢，统称叫做互联网二爱套餐。
1: 二爱套餐
0: 。说当时除了腾讯以外呢，还有阿里系的，还有头条的，还有百度的，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只剩腾讯的在了。说办完后面的好像用了好几年之后呢，觉得不划算就注销掉了。
1: 啊，难怪了。
0: 是，我现在就是觉得不划算嘛。
1: 这应该是当时为了就是抢占各个 APP 的这个下载率。
0: 可能那会儿是因为腾讯的游戏比较火，什么王者荣耀啊。

0: 星啊，
1: 对对对
0: 啊，比较火，正好是火的那几年的出了一个这个，
1: 大家就想要用这个，
0: 对，为了用那个免费的网打游戏嘛，
1: 哦，
0: 打游戏它比较费
1: 流
0: 量，对，
1: 嗯，哎，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所以市场还是有需求的，你看那几年的话还是很火的，
0: 现在就用不上了，
1: 连小马老师都被圈进去了，
0: 亏死我
1: 小马老师都被圈进去了。
0: 还有 Z 哥 Z 哥呢说现在取消漫游费了，没必要办那么多卡。
1: 对，原来跨省是需要漫游的，但是通过这个咱们国家的基站的一个建设啊，硬件的一个建设，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
0: 然后黄先生呢说龙昆南跟海德路的十字路口这边车特别多，快打结了。
1: 对，我们现在视频号端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就是看到了，可以看到龙昆南整个的通行压力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比那个我们刚刚上直播的时候三点半的时候好很多了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就行。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端的朋友，比如说王某人赞了我们的直播，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点一下红色的头像，里面有视频号三个字，然后点个关注，谢谢各位啦。
0: 来看一下平凡唯一呢说说喜好转网，说基本都是往高了转，
1: 没有
0: 说我的是79套餐，我的是79的套餐后加了20变成千兆，一共99。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聊嘛，
1: 对啊，
0: 就是你
1: 转的过程当中你要聊，
0: 你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1: 对啊，
0: 因为千兆基本上你如果家里头是一家三口的话，我觉得千兆还行，其实500兆也够用了，我自己一个人200兆够够的，不会出现那个网速不够的问题，
1: 你还打游戏呢，对吧？
0: 也就是有时候下载游戏可能稍微慢了一点，但也问题不大，能接受。
1: 现在的话你可以跟他聊，就这种的话，就尤其是喜好转网可以聊的，
0: 你强硬一点，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就是
1: 强硬一点，
0: 人有的时候要保持愤怒就是你跟他唠的时候，他如果一直在给你推销贵的，你就态度强硬一点，我不要啊，我就要便宜的
1: 我就要跟我这个持平的，你要不要给我便宜4块钱，
0: 而且
1: 75我就办
0: 说这个我还想起来了，之前我爷爷他用的那个手机呢，就有一回是被客服打电话过来说是什么给你升级套餐，因为老爷子不懂嘛，就顺着就
1: 客服也非常的态度好，爷爷这个套餐怎么怎么样
0: 就办了，办完之后给他升级，具体升级到多少我不记得了，应该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事儿。然后升级完了之后呢，他每个月的那个套餐就突然贵了很多很多，后来就给我打电话说，哎，这个我怎么现在每个月交话费要交这么多呢？我说你是不是中间升级什么套餐之类的了？他就给我讲了这个事儿。我说行，那当时快放寒假了，我说等我放假回去，我带你去那个
1: 营业厅，
0: 线下营业厅去把这个事儿办了。然后呢，我就带他去到线下营业厅。我就跟他说，我爷爷被你们的那个
1: 销售给骗了
0: 啊，销售给骗了，给他多加了一个月加了几十块钱，特别贵，老爷子又不用上网，
1: 对 啊
0: 哪用得着那么贵的啊，你们办这个事儿丧不丧良心啊，对不对？我就说的特别的难听，其实还好吧，我觉得也还好，
1: 你愤怒了，
0: 愤怒了，人要保持愤怒啊，我就说的特别的这个一针见血
1: 啊。
0: 后来呢就是换了一个月29块钱
1: 啊，那他之前的那个钱呢？
0: 之前那钱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你办了就是办了，
1: 你自己确认办的是不是？
0: 对，
1: 嗯，
0: 那个没办法，
1: 保持愤怒，
0: 对，保持愤怒，
1: 嗯，
0: 然后还有村长的三舅啊，三舅来了，三舅说我的是160一个月，5个手机号5个人用，流量超过20G 会限速，但是不限流，2000分钟的通话，5个手机号互相打免费，这个套餐怎么样呢？一个月160，5个人的话，平均下来就是
1: 一家人每人30多块钱，35，
0: 35，
1: 对吧？
0: 5×6=30，一个月36，一个人一个月36，
1: 然后还有20G 的限流，限速但是不限流。
0: 腾讯大王卡也是这样的，也是超过20G 就限速不限流。
1: 但是你的2000分钟通话，你确定5个人用够用吗？
0: 肯定够用啊，现在打电话大家还真
1: 少是吧，
0: 还真打电话吗？不都是打微信电话吗？
1: 啊，流量超过 20G 就是限速但不限流，那你每一个月怎么样嘛，你这个 20G 够不够用嘛，你就看你 20G 如果它不限流了之后超出了 20G 它是怎么计费，你要看清这个才行，对不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稍微贵了一点点，
1: 如果是36一个人的话那还行，
0: 主要是我不知道这个通话它到底值多少钱，
1: 还有这个就是 20G 之后的那个怎么算，就如果超过 20G 了，它按照你那种就是1GB 1块钱，是吧？
0: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把这2000分钟的通话全都转换成流量
1: 因为打电话少嘛，
0: 因为大家情况不一样，我是不需要打电话的。然后不二呢说我现在的副卡呢是59一个月，喜好转网电信转联通 80G 的流量，然后1000分钟的通话1000兆。

0: 报的宽带已经用两三年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用的最划算套餐了。
1: 哎，
0: 你这个还真还不错啊，59、啊、80G 的流量，1000分钟的通话，还带千兆的 WiFi 啊，千兆的宽带，
1: 嗯，
0: 还行。你比刚才那哥们儿，
1: 这性价比高哎，
0: 还便宜20块钱。
1: 这个是59，刚才那个是79啊，
0: 比航哥还便宜20呢。
1: 航哥，要不然你加一下不二的微信，看他咋办的。
0: 对。然后村长的三舅说，超过20G 不收费，哦。哦，就是超过20G 之后还可以继续用，只不过它那个网速会变成 3G， 就是 4G 会降成 3G
1: 啊。
0: 对对对，它有的是这样的，就是你超过，比如说超过 20G 之后，你正常网速是 4G 嘛，它会变成 3G， 然后你再用可能超过 30G 了，它会变成 2G。 对，会这样的。然后你可以发短信去解速，就解线，但是解线完了之后它要多收钱啊，是这样的，我的卡目前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我也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才会超过 20G，
1: 嗯，
0: 一般是平常有 WiFi，
1: 平时单位也有，家里也有 WiFi，
0: 对，嗯，反正我这个月应该要打算换一个了，
1: 换一个套餐，嗯，
0: 太贵了，
1: 可以考虑一下携号专网，
0: 转到别的那个
1: 运营商，
0: 那 WiFi 它跟着不就没了吗？
1: WiFi 也可以啊，因为你携号转网的时候，各个运营商里面都有现在自带的 WiFi， 它会免费送你猫。
0: 就是它还要再过来装一个，重新装一个。
1: 对，重新装一个，把原来那个撤掉。
0: 那好麻烦啊。
1: 嗯，你又不用装。
0: 好麻烦，
1: 你就给它开个门就行了。
0: 哎
1: 好像门都不用开，就是换个网线就行了。
0: 啊。
1: 嗯，就是在，因为那个基站是在楼下嘛，它是所有的基站盒，现在为了方便大家都是有一个盒，然后比如说几零几几零几，它是贴满标签的，
0: 嗯，
1: 你都不知道的，无感的。
0: 行。
1: 嗯，
0: 无痛啊，无痛做一个手术。来吧，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呢还是有部分路段的车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啊，很多的路段呢现在依旧是处在下小雨的情况当中，然后部分片区呢是临时停雨了，但是今天的这个雨也是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天依旧是比较阴的，路面呢也同样是比较湿滑的，出行在路上的朋友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一些车行压力非常大的路段，比如说龙昆南大转盘，目前呢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这个双向等待直行的车会更加的集中，南海大道的西往东呢尾部是排到了华亭路，然后红城湖路这边呢自东往西是排到了环湖路路口。除此之外，之前还有大概在10分钟之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龙昆南路跟海德路的十字路口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情况，但是目前来看呢还行，但是龙昆南路自北往南方向确实车多，从下了南大立交桥开始，甚至说南大立交桥桥面上现在依旧是处在缓行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这个路口的话呢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一定要全力的配合。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海秀中路，我们看到呢自东向西龙华路的交汇路口以及桥中隧道的这个路口现在是有明显的一个缓行的情况，那这个路段呢不管是要直行也好，还是想要右转进入到桥中隧道的这个片区也好，还是要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然后耐心的去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迎宾大道回城美社和桥依旧开始排队了，这个路段还是左转的车会更多一些些啊，大家可以选择直行或者先右转进入到沿海大道，然后再直走去往到这个沿海大道的西半段可能会更加的快速。还有沿海大道在海医第二附属医院以及沿海粮油交易市场门前的双向依旧是在堵车的，包括沿海大道跟新大洲大道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的方向也同样有明显的排队情况。琼州大桥桥面上这个时间段压力还行，但是下到国兴大道了之后美祥路路口又缓行。那么华海中学门前的这个兴丹路还有龙兴路呢，目前双向依旧是非常之堵车的，以及海府路啊还有红城湖路啊建国一横路啊等等这些路段包含电动车在内的这个数量也是相当的集中，大家都要格外的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

0: 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下班好啊，我是天月。
1: 今天呢是8月31号的这个下班日啊，
0: 九月来的最后一天了。
1: 对，马上我们就要告别
0: 8月了，
1: 迎接9月了。
0: 小马的日历到了8月31了。
1: 再见了，朋友们。对，
0: 但是明天早上有小马给大家准备的一首咱们交通954唱给你听的 AIGC 的小歌啊。明天有一首歌给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九月，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吧。
1: 另外呢提示大家，因为今天是下午有很多报道的孩子加上今天下午的这个
0: 路况
1: 对下班的一个车流以及外面的天气不是很好，很多路段的车都特别多。现在呢像在国兴大道这边，包括像华海中学省图啊，这周边这一片的车都是非常非常的拥堵，以及目前在龙昆南路两个方向的车吧都挺多的啊。大家如果有路过这个车多缓行的路段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发现有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另外呢，我们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了啊，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的朋友来进入到直播间，点红色的头像，交通954有个视频号，然后点关注进入到直播间啊，再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您的前面就有粉丝灯牌了。我们下一次如果有突发的天气，比如说暴雨啊、台风啊，或者是有这个早晚高峰以及出行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启视频直播，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啊。现在已经有1.1万赞了，谢谢大家啊对我们的热爱。那也欢迎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下。
1: 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啊，去跑外卖这个话费流量用的就多了，谢谢你。我是为了这个为了要把我的话费流量用的更多，我去换一个工作是吧。挺好的挺好的。主要就是现在可能就用不上那么多的流量哈。
0: 对，到处都有 WiFi 嘛，
1: 不同的情况呢用的这个流量数量都不一样。然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想要吃月饼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那琼真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然后再到成馅，坚持全流程都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美味啊。
1: 是的，
0: 琼真大家也老牌子了，非常喜欢吃啊，他们的七星半月非常的厉害啊。是男女老少家家户户必须必备的中秋大饼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抖音来搜索一下

0: 琼真食品旗舰店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在大家下班的路上呢，依旧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依旧来我们的猜歌的环节。大家如果说有知道我们待会儿猜的这个是什么歌啊，听我们的线索，听完了之后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咱们交通九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我们今天猜的这位歌手呢，大家都不陌生啊，尤其是
0: 熟不熟呢？
1: 都应该挺熟的，尤其是90年代的朋友们啊，基本上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这位歌手是一位三个字的女歌手啊，名字是三个字的女歌手，是1971年出生于江西的一位歌手，江西南昌人。同时呢，她也是华语90年代比较标志性的女歌手，
0: 90年代的脍炙人口的歌手。
1: 而且她是属于那种唱甜歌唱的比较多的一位女歌手。来
0: 甜歌啊，
1: 甜歌
0: 啊，
1: 来看一下、
0: 她是玉女类型的吗？
1: 什么
0: 玉女？玉女形象吗？玉女类型的吗？
1: 哎
0: 啊，
1: OK， 能被叫玉女的不多，
0: 你看是不是
1: 不多？
0: 呼之欲出了，
1: 呼之欲出了
0: 啊。
1: 来看一下她的一个经历啊。她呢，其实童年的经历比较的悲伤啊，因为她幼年的时候就是经历过丧父，然后母亲是独自抚养她跟她的姐姐长大。5岁学钢琴，从小呢也是登台唱歌，天赋也比较出众。后来呢是考入了南昌师范学校声乐专业，毕业后呢进入了江西省歌舞团。在90年他是南下广州，签约了广州这边的影像公司，同时他也是内地最早一批签约唱片公司的歌手啊。然后后来他就改名了，他现在这个名字不是他的
0: 本名、
1: 哦、对，他本名其实跟现在这个名字差别还挺大的，
0: 本名俩字儿，然后
1: 本名也是三个字
0: 啊，本名也是三个字，
1: 就可能本名他不够潮、
0: 哦、
1: 啊，毕竟都做歌手了，他可能要起一个比较潮一点的名字。
0: 嗯，
1: 然后呢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经历啊，歌唱的经历。他在91年的时候是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原唱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为爱祝福。
0: 为爱祝福，
1: 为爱祝福，销量20万。
0: 里面有没有这个典型的歌给我们透露一下？
1: 比较典型的歌的话，我看一看啊。
0: 90年代的为爱祝福第一张专辑。
1: 因为我对他的专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0: 为爱祝福这个专辑我感觉我隐约听过啊。大家如果往90年代的玉女形象的想一想，应该能够来查到啊。大家也就是说我们在视频号端下方看到的是什么位置，下方的是中国城路段。刚刚是稍微有点卡啊，我们已经刷新了，大家在进入到直播间就不会看到卡的一个情况了啊。流量已经起来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状态了。现在在龙昆南往龙昆北的方向，海事天桥的门前位置，现在开始通行压力大了啊。大家行进这儿的时候多多注意避让吧，而且这会儿已经下比刚才的雨量要稍微的大了一丢丢。因为我们的监控的录像现在实时的给出的反馈是已经雨量非常大了啊，有点模糊的一个状态了。
1: 我搜了一下啊，他这个为爱祝福当中的歌呢可能不是大家特别熟，比如说有这个甜甜小妹啊，然后包括为爱祝福
0: 啊，
1: 把谁盼望，难道你还不明白，
0: 这个应该是
1: 元宵夜
0: 他没有那么火的时候呢，是不是？
1: 对，这个时候不太火。然后在92年的时候呢，他是又发布了一张专辑，名字呢叫做风含情水含笑。
0: 哎呀，这个太火了，
1: 哎，销量呢破了100万张，
0: 同名专辑有个主打歌也叫这首，
1: 是的，创下了内地唱片的销量记录。而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啊，也是火遍全国，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
0: 哎呀，那个时候太火了。
1: 对，
0: 嗯。
1: 后来在93年的时候呢，又发布了专辑，叫做《月亮船》啊，
0: 《
1: 月亮船》里面的主打歌《轻轻的告诉你》，广为流传。
0: 哎呀，
1: 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了。
0: 他也是那种不老的那种感觉啊，
1: 是，
0: 就是一直站在那里，就是
1: 长得跟小孩似的。
0: 对，然后身材也没有变化，然后长相也没有变化，发型也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说起来变化。软软糯糯的跟你说话，永远是那种
1: 大姐姐那种
0: 感觉。对，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就是温声细语啊，那种感觉。
1: 然后在96到97年，他事业巅峰期呢，是有经历过这个婚姻嘛，啊，经历过婚姻，然后慢慢就淡出歌坛了。后来是因为一些事件，因为一些事件之后呢，
0: 退圈了，
1: 遭遇了非常多的舆论的压力，包括还有一些。编造的报道，编造的传闻，但是他跟那个事儿是没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关系，对，
1: 是的，然后被迫远离公众视线，隐居了将近10年，
0: 就被诽谤嘛，后来才被澄清的，
1: 是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他才算是正式回归。

0: 归大众视野，然后开始又唱歌啊，又跨界做主持人
1: 呢。那个时候好像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的时候，
0: 对，湖南卫视春晚，
1: 对，回归了。
0: 嗯，
1: 然后后面就又去了那个中央三淘啊，对，还去了中央三的那个晚会，然后又去了浪姐。
0: 2021年参加了浪姐的第二季，是成团第六名，
1: 嗯，
0: 啊，再度翻红了，
1: 太厉害了，那个时候啊，
0: 对，
1: 专业能力，我天哪，
0: 唱歌确实好，
1: 而且他
0: 好听，
1: 没想到他的那个人缘还超好哦，他的那种。老牌艺人的那种状态特别好，
0: 你就跟他说话，听他说话就是一种享受。
1: 对，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他这首歌呢，也是他很经典的代表作啊，三个字的一首歌，
1: 嗯，
0: 收录在他的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中，92年发布的。然后呢，这首歌也是内地甜歌的一首里程碑式的歌曲，
1: 作品，
0: 对，
1: 嗯，
0: 是一种那种民歌小调风格的一种甜歌，节奏呢，
1: 嗯，
0: 非常的轻快、
1: 欢快、
0: 喜庆，充满乡土生活气息，
1: 嗯，
0: 就有点那个云南民歌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啊，
1: 然后就是跟着想动起来的那种。
0: 老司机带带我啊，就有点那个感觉，节奏。
1: 阿杰，哎，
0: 是，
1: 我得骑。
0: 属于他那种比较标志性的欢快，充满生活气息的代表作。
1: 你听他唱歌，柔柔的、轻轻的、脆脆的，然后你去学哦，
0: 嗯，
1: 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学到他的精髓。
0: 对，
1: 你觉得挺简单的，但是其实他的那种调调是挺难模仿的。
0: 嗯
1: 嗯，
0: 这个歌呢是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在农地里、果园里啊，有一个非常勤劳能干的青年
1: 哥哥
0: 啊，有一个青年，然后呢，他的运气非常好，就路过的这个。姐儿几个三个人啊，
1: 姐儿三个
0: 都看上他了。然后这个歌呢，它其实描绘的是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写照，就是
1: 哎呀呀，
0: 哎，歌颂的是勤劳致富的年轻人。
1: 你会唱这歌不？
0: 我听过
1: 啊，
0: 我不会唱。
1: 这歌有段时间在抖音可火了。
0: 嗯，
1: 各个版本
0: 是
1: 啊，广西版，哎，还有海南版，
0: 嗯，
1: 还有那个西安话版，那个叫西安话版，
0: 西安话，
1: 对，
0: 陕西版，
1: 哎，对，陕西版
0: 啊，
1: 对，好多版本。
0: 然后呢，这个歌当时也是歌颂这个勤劳致富嘛，然后描写了民间淳朴热烈的爱情，没有悲伤，都是热闹欢喜。包括它里面的一些象征意义，比如说桃花啊，
1: 嗯，
0: 喜鹊呀，这都是民间传统的吉祥寓意，
1: 就快乐的时光，
0: 对，寓意的喜事儿、良缘、好运气。
1: 有朋友说，盲猜一下，那个应该是《茶山情歌》，不是，三个字儿，你那个《茶山歌》少了个情字儿啊，
0: 是的，
1: 那个是采茶的，这个是，哎，也差不多，但是三
0: 个
1: 字儿的，《
0: 茶山情歌》也是那张专辑里头的，
1: 对
0: 啊，
1: 但是没有这个歌这么传唱度这么广。
0: 另外一个传唱度特别广的是那个《心相印手牵手》
1: 啊，对，
0: 也是那张专辑里的，
1: 对。
0: 然后
1: 那个《心相印手牵手》还被一个珠宝给买了版权了。
0: 是吗？
1: 是一个珠宝的歌，
0: 这还真不知道。
1: 嗯
0: 嗯，然后这首歌呢，当时啊，大街小巷传唱度特别广，经常被用于那个年代的婚庆，
1: 嗯，
0: 或者是节日晚会，也是90年代的喜庆金曲。包括他现在复出之后呢，很多参加晚会的现场也会唱这首歌，
1: 嗯，
0: 就是气氛特别好嘛，
1: 嗯，
0: 特别热闹，
1: 大家一开这个歌，然后就是非常欢快，
0: 对，
1: 快乐，然后状态特别好，然后大家都有这种喜庆的氛围啊，
0: 嗯，
1: 想一想啊，三个字啊，
0: 而且，这个，
1: 刚刚小马都已经说出来了那个意象啊，
0: 而且这首歌其实也是好多当时那个男青年啊，
1: 嗯，
0: 男青年听了之后就会把自己带入进去。
1: 他是这个哥哥，
0: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
1: 我是哥哥，
0: 运气，对吧？来看一下
1: 大姐、二姐和三姐。
0: 嗯啊，对，有朋友知道他那个原名就是现在经常会称呼他为港刚，因为他原名里面是有这个字。
1: 对，
0: 嗯
1: 一开始谢娜说港刚的啊，
0: 对，何炅、谢娜他们叫的。
1: 对，
0: 他的原名叫这个港丽，就是。就是他姓，
1: 他的姓加港丽，
0: 对，姓加港丽，
1: 嗯
0: 啊，他原来是这个名，后来
1: 你要叫丽丽的话，就是感觉
0: 有点
1: 太普通了。然后你叫港港的话就，知道是他，
0: 嗯，就是山港的港嘛，
1: 嗯，对，
0: 然后还有看一下，有朋友说猜甜蜜蜜不是啊，
1: 还有朋友说猜好大哥不是啊，
0: 好大哥是谁？好大哥是歌名吗？
1: 啊，甜蜜蜜也不是这首歌，
0: 还有 Monkey 初见说
1: 好哥哥，那首歌叫好哥哥，不叫好大哥
0: 啊，
1: 嗯嗯，
0: 好大哥听着有点像这个，
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不这首，
0: 有点像帮派里头唱的歌。然后坏坏的迎客松刚才说过了，Monkey 初见说难道要猜心语吗？
1: 不是，
0: 三个字
1: 呢。
0: 还有王小鱼 C 说不老女神，
1: 对。 真的。
0: 他我看看啊，他是71年的，现在的话。

0: 应该是
1: 五十五吧，
0: 55，对，
1: 55岁了，
0: 55岁，
1: 一点都不像五十出头的人，
0: 看着像30多，
1: 对，30到40中间的这个位置，而且他跳舞，哎，他在那个浪姐里面跳舞，我真没想到啊，就是突破自己突破的很多，
0: 对，
1: 嗯，
0: 然后有朋友猜说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1: 那是多少字了，宝儿，哎，
0: 不是，
1: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0: ，Melody 说这个说到江西南昌四个字就暴露了，江西南昌也有其他艺人啊，
1: 还有玉女这俩字也暴露了。
0: 邓超啊，邓超不也是江西，应该是南昌人吧，然后大爷爷说周慧敏不是啊，
1: 周慧敏不是咱们南昌人啊，
0: 但其实说到玉女可能也就他们两位比较
1: 哎，周慧敏也是
0: 提的比较多的一些，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说姚太阳
1: 不是
0: 啊，
1: 哎，姚太阳也好听，哎，
0: 对，
1: 是吧，姚太阳，
0: 我们
1: 一
0: 起
1: 来摇摇摇太阳，
0: 对，
1: 嗯，
0: 这个歌他再说一遍啊，他讲的是这个小
1: 一个哥哥
0: 小伙在地里果园里干活的时候，然后路过了姐仨，然后姐仨呢都喜欢上他了，都看上他了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很淳朴。然后 Victoria 蓝，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应该是唱歌了，
1: 嗯，
0: 来听一听啊。
2: 风吹草泥满树花，一切低头叫喳喳，果园的这天呀到了桃花运，姐妹转眼都看上他，哎呀又过了桃花运，姐妹转眼都看上他，
1: 哎呦，好听啊，
0: 哎，你别说，你跟他的声音还真挺像的。
1: 对呀，啊，好甜呐，啊，海口洋洋啊！
0: 你也是这个玉女，来吧，我们公布一下啊，大家基本上回答的都是正确的，像这个巧克力慕斯、江明啊，然后 Victoria 蓝、爬得爬、阿森 HD、贤辉、我爱海口、JL Star 点儿，然后风铃、胡杨。博言勇往直前不对啊，还有这个村里的一切随风、爱我所爱、一路有你、 COOON 啊、念龙、大嘴猴、心若相依，大家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于杨钰莹老师的
1: 桃花运，
0: 很喜庆，一起来听一下啊。

0: 个个都想嫁给他。
1: 对，
0: 大姐、二姐和小妹三个人儿、
1: 嗯，小伙儿这个做梦啊，都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0: 很多我们的听友啊，还有男士朋友们，是不是带入自己的这种感情了？
1: 是，这个歌当时一出来之后呢，就是被用作很多的场合，就主要是比较喜庆的场合、
0: 嗯、
1: 其实都可以用这首歌。
0: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喜庆的舞蹈、
1: 嗯、
0: 就是段子啊拍的会用到这个歌。
1: 对、
0: 嗯、
1: 现在是在抖音啊包括一些短视频平台快手，
0: 对，
1: 又重新
0: 翻红了好多翻唱版本，各种翻唱版本啊。
1: 对，
0: 那个大爷爷说为什么我脑子里都是那个翻唱版本，对，好多人都是因为那个翻唱版本才知道、
1: 嗯、
0: 哦这个原唱原来是杨钰莹。
1: 对、
0: 嗯、
1: 但其实还好吧，我觉得他这个版本大家熟知度也是蛮高的、啊、
0: 对，这个版就是对于年轻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是先从短视频知道的翻唱嘛、
1: 嗯、
0: 然后再去比如说音乐软件里找原唱，就是这样的。
1: 是，
0: 嗯，
1: 然后呢 Monkey 初见啊说这个哎呀这人家现在已经是少妇了都不是粤语了。
0: 然后有朋友说杨钰莹原名就叫做杨港丽啊，
1: 对，杨港丽、
0: 哎、乳名港港啊，他们就是非常好听啊、
1: 嗯、
0: 就是桃花运这首歌非常好听。然后有朋友问小夜曲说海口市区有没有地方泡水，没有啊，
1: 嗯，
0: 虽然下

0: 雨，但是路面上没有泡水的一个情况啊，没有积水的一个情况。现在呢雨量也渐渐的停了，不像十五分钟之前像龙河南还在下这个中到大雨的一个情况啊。
1: 是。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在下班路上耐心的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但是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今天。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也提醒大家，明天早上的这个车流量呢一定会非常大。
0: 上学第一天。
1: 对。
0: 九月的第一天。
1: 尤其是要送孩子上学的朋友，尽量还是早点出发啊，像七点多呀，或者是七点半可能都有点晚了。
0: 嗯，
1: 啊，早点出发，然后呢，路上，遇到一些急事路况的话呢，也不要太过于焦虑啊，因为这是正常的。
0: 嗯，
1: 有任何的急事路况都可以来跟我们反馈。
0: 嗯，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会有小马老师给大家送一首 AIGC 的小歌啊，伴随大家能够开启九月的美好的一月，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早高峰路上的好玩的事儿，以及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在左上方点一点关注，点到红色的头像之后，点那个蓝色的字视频号，点关注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5:30了，车型的这个压力也是开始逐渐的增长起来了。很多朋友呢，这个时间下班要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呢，记得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有一些比较堵车的路段呢，能规避的话，我们还是来尽量规避。像龙困南大转盘、南海大道、红城湖路，目前双向拥堵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南海大道呢，还是堵到了这个华亭路，然后红城湖呢，是基本上从自东向西方向5公尺的门前就开始堵车了，一路要堵过了龙困南之后才能好一些。还有像城西路跟这个龙困南的交汇路口，城西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困南的车，这会儿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相对来说车也是很多的。包括整个府城片区其他的节点，像中山南路啊、高登街呀、琼州大道啊，这些还都是处在高峰期的状态。还有呢，像迎宾大道、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迎宾大道的回程已经是排到了省消防救援总队，出城方向呢也是排到了山高学校的门前。椰海大道自东向西也是基本上排到了丁耶路的路口位置。除此之外呢，回程方向琼州大桥桥面上基本上堵了一整个桥，像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都在堵车，还有国兴大道在海府立交的这个附近，包括富力首府门前双向还是有明显的缓行状态。华海中学门前的兴丹路呢，

0: 整个下午双方向依旧是严重的拥堵，大家如果不要去往到学校周边的话啊，建议呢还是选择其他的，比如说海辅路或者是滨江路，适当来考虑做绕行。除此之外呢，市区还有一些路段像绕城高速方面，观澜湖互通这边也是行车压力比较大，加上部分路段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大家呢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再来有序的去通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下班这个时间我们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未来的三个小时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兼阴天有小雨的天气，西北风三级，气温是25到28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

0: 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哇，很简单呢，发微信消息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啊，发那个新疆两个字啊，发新疆两个字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
1: 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要报名的得抓紧了，因为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呆头呆脑杨小姐又来了，17:29的时候就来了，呆头呆脑杨小姐被我夸上瘾了吧。嗯，看到你我瞬间就理解了什么叫做一眼万年，这谁能顶得住啊。坏坏面前的男人啊，
2: 坏坏面前的男人，你的帅气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词汇来形容了，那是一种氛围，一种磁场。
0: 这小丸子现在越来越会巴结了。欢迎 LIN 林啊，林呢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还这么有型有款，真是让别的男的羡慕妒忌恨死了。
1: 坏坏只有羡慕妒忌没有恨呀。
0: 欢迎坏坏的迎客松。哎呀，这迎客松你的笑容是不是有魔力呀、啊、不然怎么你一咧嘴我的心情都跟着放晴了呢。啊，本来这天气不咋地，我的心情也阴乎乎的，你这一笑咔嚓一下呱唧一下扑哧一下就给我这心情给整晴了。欢迎春波呀，春波往那儿一站就是一副行走的时尚大片儿，背景板都跟着高级起来了。反正春波他往哪儿一站吧，哪里的这个环境啊就感觉变得高大上起来了。你看这春波一到我们节目以来，感觉我们节目呢已经是收听率全省第一了呢。

0: 八点钟之前呢，咱们节目都是抓听众抓到就一顿乱夸的哦。你要是想被我们抓着一顿乱夸的话，那赶紧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冒冒泡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各位的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名叫城市新动力。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呢，只有最后四个位置了，只有最后四个位置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
1: 坏坏，怎么获取行程介绍和报名方式？

0: 节目蓬荜生辉呀、啊！
1: 慧慧，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了。
2: 5:4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车型的压力依旧在增长当中，也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很多路段呢车还是挺多的。如果大家要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出行的路上，还是要提前的来做好规划。比如说在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方面，琼州大桥回城就不建议大家再走了，因为这边呢现在一整个桥面上都在拥堵，包括下到国新大道跟美院路、美祥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有朋友选择海瑞大桥来绕行呢，也要注意在海瑞大桥跟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就是椰海大道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呢，也是回城的方向，车型压力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迎宾大道回城目前尾部呢是排到了梧桐路路口的位置，旁边的海口联络线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顺畅，出城方向尾部已经是排到了迎宾大道跟凤翔路的这个路口，凤翔西路路口处。除此之外呢，在滨江路上，我们看到滨江路的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国兴大道去往到红城湖路的这个方向上，自北往南方向也是啊，有明显的排队的一个情况。

0: 还有像海口绕城高速这边，龙昆南互通到观澜湖互通中间双向都是大片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进出城各主干道，像秋海大道在回城方向啊，包括烟海大道的交汇路口，以及像烟海大道跟金福路路口自西向东碧桂园剑桥郡的这个门前，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总之呢，市区是处在晚高峰的这个状态，很多路段都比较堵车。还有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候桂林洋互通海文路跟这个临桂大道，海文高速临桂大道这边整个桂林洋互通也是非常堵车的一个情况了，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部分片区可能还在下小雨，也是要注意啊，路面湿滑，跟前后左右的车呢都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在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我们目前海口的一个道路通行状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区内部的路面通行。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就是开心小丸子了，么么哒。
2: 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广播。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工作日傍晚的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贼拉的舒服啊。
1: 坏坏该夸谁啦？
0: 夸夸这位叫阿森的听友吧。
2: 坏坏，我来夸一下这位叫阿森的听众。阿森小哥哥，每次见到你都感觉像是给眼睛做了一次 SPA， 极度的舒适。
0: 欢迎爬的爬啊，爬的爬，你的存在吧，就是对赏心悦目这个成语最生动最极致的诠释，鲁迪呆不腻啊。这位叫爬的爬的听众，你不要爬过来啊，你不要爬过来啊，我害怕啊。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啊。
1: 坏坏，村里坏坏的魔兽，这个颜值的水平属于啊，走在路上能让路灯自觉调亮三档，只为看清你的程度。
0: 啥？他的颜值水平属于走在路上能让路灯自觉调亮三档，只为能看清我的程度。为什么一定要看清我呢？看清我了，那还能喜欢我了吗？欢迎坏坏的出河日当午啊！坏坏的出河日当午，请问你是从哪个星系降落下来的呀？嗯，周身怎么都散发着一种不属于人间的光辉呢？
1: 坏坏，宛若

来了。哎呀，宛若飞舞，他的那个美啊，就是带有一种贼拉高级的叙事感，懂不懂？贼拉高级的叙事感啊，就不喧哗，但是却有自千军万马的力量。这位叫宛若飞舞的美女啊。

0: 点钟之后咱们再来公布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十八点钟之前呢，都是抓到听众一顿乱夸。
1: 坏坏，听听综艺在说什么呀？
2: 夸我夸我
0: 啊，
2: 夸我夸我，
0: 夸你啊，迫不及待等着我们夸了吧。嗯，这位叫中玉的美女哦，你这张脸是拿了什么颜值天花板的终身成就奖了是不是？根本都不给人家留活路呢。看到你的瞬间，我仿佛理解了所有关于经验的词汇为什么被创造出来了呀。欢迎坏物的小庄庄。坏坏的小庄庄，就你的这个好看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视觉范畴，变成了一种震撼心灵的体验了，你懂不懂？你好看到我的心坎里了。欢迎坏坏的德华啊，坏坏的德华，你的这个骨相和皮相啊，是达成了什么完美的协议了吗？嗯，怎么配合的如此天衣无缝呢？就你这颜值，是不是属于考古学家发现了都会惊呼，哇，这是古希腊神话本人的那个水平？

0: 王爷在说什么呢？
1: 莫坏莫坏，你真是坏坏呀！
0: 我坏到你身上了！啊！这位叫王爷的听友啊，你这个精致的五官就是女娲娘娘炫技的作品，我们大概都是她随手甩的泥点子呀。就你呀、啊、就你不一样啊，你说你怎么长得，哎，让人一看呢就感觉走不动道啊。

难得了，这个叫王爷的听众啊，怎么就这么招人喜欢？首阳十一说，是不是在这块等着坏坏夸呀？对呀。哎呀，首阳十一还把自己的照片发给我看了，你这真是太讨厌了，怎么长那么美？带着一种很干净清澈的那种少女感，你懂不懂啊？哎呀，长得你说跟十八岁有什么区别呢？啊！而且首阳十一，你发没发现你这张照片里啊，你的那个眼睛里啊是有星星的呀，不然怎么亮晶晶的呢？让我看一眼就陷进去了呢。啊，这位听友说，我来了能不能夸夸我啊，就管我叫小黄人就可以了。

0: 小黄人是吧？小黄人，你气质这一块是真的把我拿颠的死死的喽！你看看你这气质啊，走路都带风，而且还是小说里才有的那种男主的风，小说里那种男一号才有的风啊。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小黄人你这个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我都怀疑是不是老天在造你的时候偷偷给你开小灶了。艾格格说，大丸子你快点夸夸我。
1: 这位叫艾格格的美女，你的好看，你的好看也是让我想到了小说女主配置，清贵又疏离，故事感直接拉满满呢、啊。化妆好看，素颜好看，瘦了好看，胖了更好看。
0: 是他这个叫艾格格的听众了，那个五官的分布确实是感觉好像是那个精密计算过的，多一分咸浓，少一分则淡，哎呀，总之就是恰到好处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而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确实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会更大一些。我们先来提示大家呢，目前的南渡江大桥在回程的这个方向，就是从机场准备继续直行去往到龙昆南互通啊、观澜湖互通这边，整个桥面上连带着整个这个绕城高速这边，现在出现了非常大的、非常明显的缓行，整个缓行呢已经是有3公里左右了。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海域大道来绕行，但是目前的海域大道呢在美兰缤纷城还有像红砖爱德的对面的这个路段啊，依旧是有非常明显的堵车情况，两个道路呢堵车情况差不多。总之要是从机场回市区，这会儿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通行，先来关注到几个非常堵车的路口。龙昆南大转盘呢，目前红城湖路整个红城湖的东往西5公里开始一直到龙昆南路都是非常堵车的，大家能不走这条路的话尽量选择其他的道路去绕行，哪怕你走国兴大道可能都比走红城湖的效率要高上很多。反方向呢，南海大道这边自西向东基本上也是从龙湖天街对面的这个路段，就是百家汇的家具广场门前路段开始堵车的，包括华亭路里面有非常多的车想要汇入到南海大道，现在也是处在一个汇不过去的状态，以及城西路里面的车想要汇入到龙昆南也是汇不太进去的。除此之外呢，椰海大道跟学院路的这个路口多个方向已经是非常的堵车了，能选择苍翼路绕行的话尽量做绕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海丘快速路，目前快速路的桥面上一个是自西向东方向秋海大道口，一个是西往东方向下到国兴大道，这两个地方堵车，还有反方向的话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车还是会多上那么一些些。除此之外呢，像金垦路，我们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准备直行去国贸，尾部排到了金地路，很多朋友可能是考虑旁边的这个南沙路来绕行啊，但是南沙路海德路的这个路口的压力也很大，受到了海德路在昌茂花园学校的门前学校门口车多的一个影响，很多南沙路的车汇入到海德路会不太进去，虽然这边几条车道3条车道都能用。

0: 右转，两条车道都能右转，但是确实车太多。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北这个时间段双向上下南大立交桥也是处在非常堵车的状态，包括世纪大桥桥面上世纪公园的桥上路段准备下到龙坤北呢也是在堵车的，人民桥和平桥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长堤路这边啊，长堤路想要尤其是上人民桥的这个上桥口处有缓行。海淀岛片区呢，在海淀五西路跟世纪大道的交汇路口准备左转上世纪大桥出城的车尾部已经排到了宜新路相当长的一个队伍了，可能等这个路段也是需要很长时间。除此之外呢，像世纪大道这边准备直行出海口出这个海淀岛的车呢，尾部也是排到了万兴路路口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0: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种族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种族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难道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1: 哥哥，难道你真的不带嫂子去新疆吗？嫂子都等你等一年多了，都没有带人家出去玩一玩。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人家呀？听友丽儿说，能不能夸夸我呀？丽儿，你是帅哥吧？按照帅哥的标准给你夸一夸。你瞧瞧你这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证明你这英俊的侧脸还有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了呀，丽儿宝宝啊！首阳十一又说什么了？
2: 天哪，这得亏是在市区道路上，这要是在机场跑道上，我能一脚油门超越波音747。
1: 这是被我给夸爽了。听着没有？
2: 天哪，这得亏是在市区道路上，这要是在机场跑道上，我能一脚油门超越波音747。
1: 看来我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他很满意啊。
3: 外外有酒，皇冠出草啊！
4: 外外，冒犯了他们，有送给你，送给你。

0: 我发现这位叫皇冠的听友啊，你穿那种浅蓝细格的小衬衣，然后手腕那个地方松松的挽起来，简洁略带华美哦。嗯，怎么有点像把晚礼服随手扔掉的王子呀、啊？帅呆了！
1: 坏坏，有请掌声响起。
2: 嘻嘻，还是那个星星呀、啊。

0: 该是哪处方？面子是面子，脏是脏呢。
1: 行吧，我觉得你唱歌比大丸子难听太多了。他老是嘲笑大丸子唱歌难听，你唱歌可比他难听太多了。
2: 慧慧，你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呢？
1: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苦也罢，乐也罢，苦也罢，乐也罢，用这句话呢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比如说苦也罢，乐也罢，你能不能老是不对，应该是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在我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呢？苦也罢，乐也罢，别老说别人坏话。花开竟无声来了啊！
3: 大姨，快叫我妈妈，我明天要上学了，太辛苦了。
1: 你终于放过你妈妈了。你妈妈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妈妈。

0: 而且你妈妈这个美貌的程度啊，她一直就是徘徊在巅峰啊。我要是能长你妈妈这张脸的话，我出门也可以横着走。
1: 坏坏，有巧不负韶华。
2: 阿峰，我来了，能不能让雪人去夸奖我啊？
0: 怎么这么多人希望我们节目给提供情绪价值？
1: 坏坏，我觉得不负韶华今天的颜值。可以发九宫格到朋友圈，但是九张图也装不下他的风华绝代了。
0: 九张图也装不下他的绝代风华。继续有请开心大丸子给大家表演他的拿手绝活啊！
3: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4: 6:1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而且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堵车的。我们首先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特殊路况，说在海南省地质局门前，应该是南沙路的这个附近路段啊，地质局对面的位置有两车相撞的事故，然后一左一右应该是左右的剐蹭，靠近稍微右侧一点的这个车道当中，大家如果要直行的话，直行右边的这个车道要格外注意。还有朋友说到呢，黄金海景大酒店的对面车道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右边的第二条车道，经过的朋友呢也是要注意避让一下，我们避免事故的发生。那

0: 滨海大道刚刚说到的黄金海景酒店的对面的这个路段呢，本身车型压力相对就已经非常的多了，再加上事故的影响，那么整个的通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朋友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说南海大道由东往西长通路路口在路中间有几个比较密集的大坑，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已经进行了反馈，大家经过的时候先来注意自身的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这个点中的海秀快速路我们要来提示大家了。快速路呢，从永万匝道开始西往东方向一路到国兴匝道，基本上这个通行的速度是非常慢的。之前可能会建议大家选择桥下来走，但是目前来看呢，桥下海秀西路啊、海秀中路啊，整个的这个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错峰来出行。这个时间你出发的话，确实如果是由西往东跨越海口的话，非常的堵车，走哪儿都是比较堵的。还有东往西的话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往后呢是有1公里的缓行状况。再来关注到南大立交桥目前的这个通行压力呢，不管是龙坤南路上下桥，还是龙坤北路上下桥，还是压力非常大的。包括这个桥面上，我们看着整个的这个通行状况也是比较密集。这个地方呢，就再次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选好你所需要的车道，就不要在桥面上强行的变道加塞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方向呢是长实线，你也没有办法去变，所以就提前变好。那么如果走错了的话，一不小心走错了，我们就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牌来有秩序的去通行。总之呢，市区的晚高峰大家保持一颗平稳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不要争道抢行，然后要格外的注意自身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发现重要路况，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就是发回最新的路况爆料啊！感谢各位辛苦啦。

才人生如茶说白驹大道右转灵贵大道堵的动不了啊，白驹大道右转灵贵大道堵的动不了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换回面前的男人啊，他刚才说那个黄金海景大酒店啊，黄金海景大酒店的对面车道两车追尾了，占据了右边第二条车道，这个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在黄金海景大酒店的对面车道两车追尾了啊，占据了右边第二条车道。然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反映说，这个华亭路右拐南海大道现在是变成了一条车道了，然后旁边另外一条车道呢全是违停的，已经把这块堵住了啊。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馈到市交警指挥中心了啊。

0: 来关注一下一两风在说什么。
1: 乖乖，小丸子什么时候出来唱一首歌听听啊？
0: 还要会唱大丸子唱的那首小草。那你唱。没有花香，哎哎，没有树高，哦哦，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哎哎，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离。Yeah!

0: 亲把我紧紧拥抱。
1: 你用我唱的好听。
2: 莫哥，你说什么？
3: 乖乖，八月快乐，九月发财。
2: 嗯，十月大丸子去你家里来。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苦也罢乐也罢，苦也罢乐也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互动的听众就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虎也罢，乐也罢，所有小黑粉都被我踩在脚下。
1: 你说你没事跟小黑粉一般见识什么呢？我一般遇见小黑粉我丑都不丑，你这还跟人家动手动脚呢。苦也罢，乐也罢，我们一起去新疆，你们不要对我们太牵挂。9月20号
2: 呢，开心坏了组合要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去旅行了啊！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跟团之外，我们坏坏呀、小丸子、大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啊！而且报名的哥姐们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9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长什么样子啊？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瞧一瞧啊。另外呢，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个啊坏不坏的抖音号点点关注啊，因为这次新疆之行的所有这个精彩瞬间，我们都会分享到这个账号的日常当中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关注啊。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这个阿坏不坏的抖音那个什么码啊，关注码吧。苦也罢，乐也罢，看见交警我不害怕。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开动脑筋想一想啊，苦也罢，乐也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另外，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去新疆的话呢，位置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啊，只剩最后四个位置了，爆满了之后还能不能加位，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真心想去的话，得赶紧安排自己的假期了。咱们这次是一起在新疆过中秋节了，一起去吃新疆特大号月饼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了呢，手机微信同号啊。
0: 坏坏，说到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2: 因为地道的穷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啊，更要馅儿香啊。穷真月饼近百年来都是一直在专注穷式酥皮月饼的，从选料啊、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穷式月饼就选穷真呐、啊，各位兄弟姐妹们，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啊，就能解锁穷式经典了。另外，如果你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够解锁坏式经典。你们不是想看我在直播间啥德行吗？那你们看一看去，在账号里都有啊。

0: 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大丸子啊，发大丸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哎呀，这次我们去新疆的机会难得呀，所以大家争取争取啊，这是今年最后一次交通九四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新疆的北疆了，最后一次了啊，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而且这次景点还给大家做了升级，一般情况下这条路线不会去到胡杨林的，可是我们把胡杨林都给大家加进去了啊。九月下旬的胡杨林橙黄橙黄的颜色，美得不要不要的。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爆料说，宾茂路往海秀中路那个方向也是比较堵车呀，还有那个文华菜市场段也是比较堵车的一个情况啊。宾茂路往海秀中路那个方向堵车，以及文华菜市场段现在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哎呀，这些拥堵路段咱们能提前择道绕行的话，可以提前绕道而行啊。苦也罢，乐也罢，跟着交通九五四出去旅行，吃住都不差。因为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呢，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在吃住这两大块，大家给出的评价那还是蛮高的，说品质都很不错啊。吃的好，住的也好，玩的也省心，而且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咱们那个团费不是6980吗？然后很多朋友都问有没有包往返机票，那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真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6:32，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行车压力非常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错峰出行的话，尽量错峰，或者在单位周边先吃个饭，然后再回，可能会更加的节约时间一点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些特殊的路况，先来看到世纪大桥。现在的世纪大桥呢，如果您想是去海淀岛的方向，就尽量不要再考虑世纪大桥了，基本上呢是从国兴大道想要上南大立交桥的位置就开始堵了。这也是因为呢，世纪大桥目前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啊，在南塔的这个塔下面有事故发生，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故呢，是停在了最左边的车道上，中间的车道跟右侧的车道倒是可以顺畅的去通过，但是毕竟本身世纪大桥晚高峰车型压力就大，再加上这起事故呢压力就非常的集中了，建议您优先考虑人民桥或者是和平桥再进入到海淀岛的片区。出海淀岛的话呢，压力在滨海立交这边会更加的集中，桥面上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滨海立交呢，一路到龙坤北路再到上南大立交桥都在缓行，还有五溪路这边等待左转的车尾部也是排到了恒福居商业广场的门前路段上，还有海

0: 秀快速路，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海秀快速路目前西往东永万匝道口一路到国兴匝道口，桥上桥下都不好走，所以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绕行路线。如果说硬要绕行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选择滨海大道啊，然后走到滨海大道了之后再穿到这个国贸世贸片区，这样走可能会更快，但是也快不到哪里去。另外呢，在东往西的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几乎还是从这个龙坤南匝道口就开始排队的。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此刻双向都压力很大，从金宇东路的路口开始一直到金地路这边，大家有条件的话呢，还是适当考虑旁边的南沙路，我们来做一个绕行。另外呢，就是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滨茂路然后往海秀中路这个方向特别堵车，还有文华菜市场这边也很堵，希望能有交警来指挥一下，我们也跟交警来进行反馈了。还有朋友说到了华亭路右拐南海大道，现在是只有一条车道可以拐进去，旁边的这个车道呢，很多车辆都在违停，这条路已经完全走不动了，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当中了。尤其是晚高峰期间呢，大家还是要文明行车，规范驾驶，不要给后方或者其他的这个车辆添麻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微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

0: 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往上跟风来的。
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0: 交通局五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

0: 要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来到12点，哎，不，18:42。我们来听一下呆头呆脑杨小姐说啥了啊？
1: 苦也大，乐也大，想把浩浩娶回家。
0: 你？你别吓我啊！你这是替老爷们们讲的吧？下次把话说清楚啊，吓人倒怪的。
1: 苦也大，乐也大，这次跟爸爸去新疆吧。
0: 嗯，跟我去新疆，吃香的喝辣的。

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啊。一份价值88元啊。你们发送琼海味道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看到这份这个椒盐下酒猪手是什么样子的。

苦也罢，乐也罢，恩怨情仇全抛下。今天咱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就是苦也罢，乐也罢啊，苦也罢，乐也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当然了，今天如果你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

0: 拐，有请一两方。
1: 小丸子的歌声确实挺魔音的哈、啊嗯。
2: 小丸子他能唱点高音，大丸子不行，大丸子他属于中低音，唱高音唱不了。

0: 也罢，乐也罢，希望我下辈子能了无牵挂。
1: 苦也罢，乐也罢，我的节目里听众最大。
2: 苦也罢，乐也罢，我主持节目的时候你别打岔。
0: 苦也罢，乐也罢，你在我家门口真是让我感到很惊讶。
1: 苦也罢，乐一罢，乐也罢。
0: 重说，
1: 苦也罢，乐也罢，潇洒活过这一下。
0: 小丸子终于平稳度过了夏天。希望秋天呢你也能够平平安安的。
3: 这是南北二路的聚会，不分你我，不分地位。除此之外呢，我的枪不到一寸，这是必备。有些人呢
4: 终于引起冲破了威力，跨过了边际，带上了千军。
0: 有没有想吃糟粕醋的朋友们？我们有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这个产品，在针对交通窘塞的听众朋友们搞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啊！它是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一瓶正常市场零售统一价是23，然后你们买的话就给你们进货价啊，给你们成本价。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真的是成本价给你们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窘塞微信公众号。它是属于橄榄糟粕醋，也就是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新品啊！如果想试一下的话 ，OK 的啊，可以尝试啊。兜里有米给我们爆料说，汽车东站红绿灯这块两车相刮了啊！汽车东站红绿灯这两车相刮，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
2: 慧慧，那接下来我又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三哥。
5: 6: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依旧很大。大家有条件错峰出行的话，尽量再稍微错错峰。香港有朋友还说到一些特殊路况，汽车东站红绿灯有两车相刮的事故，经过的朋友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么说到在东站的这个门前，我们再来关注到动车东站这边，在凤翔路这块。我们看到凤翔西路双向基本上已经堵满了，压力也是处在一个挺大的状态，包括高登街双向比刚刚说到的凤翔路的这个压力要更大一些些。还有红城湖路整个龙科南大转盘，红城湖自东向西过了5公祠之后呢，也是相当的堵车，要堵过了龙科南路之后才能好一点点。还有南海大道，现在南海大道呢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依旧是从华亭路甚至不到华亭路的路口百家汇家具广场门前开始堵车，华亭路里面呢有很多车想汇入到南海大道，现在也是汇不太过来啊。

0: 啊，海南师范大学门前双向都很堵车，城西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昆南的车呢，也是排着好长的一个队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迎宾大道、椰海大道这个路口，大家不要再过来了。迎宾大道回城呢，是从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始排，然后椰海大道这会儿排的队伍很长，自西向东方向从临安国际商贸城一路排到了迎椰路口，你想想排了多长的一个队伍。反方向的话呢，自东向西是从美胜河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正门口一路排到了迎宾大道，所以说这个迎椰路口有条件绕行的话，抓紧来绕行，哪怕你通过这个秋海大道回城都会更快一些。有朋友说呢，如果通过海口联络线来回城呢，目前龙桥互通开始，整个海口联络线啊都是回城方向，压力很大。观澜湖互通呢到龙昆南互通这边，因为受到了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双向也是车型压力很集中，很集中，很堵车的状态。再来看到海文高速，海文高速这边呢，在桂林洋互通临桂大道这块，包括桂林洋大道也是压力很大。那这个路段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那么如果说走琼山大道你走着也比较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适当考虑琼山大道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2: 一两风说什么？
3: 雨也大，乐也大。新城市新动力逗得我笑哈哈，烦恼全没啦。
2: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苦也罢，乐也罢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啦。
4: 苦也罢，乐也罢，一两风这个小女生美如画。
2: 一两风大丸子夸你美如画。阿旭在说什么？
5: 快速道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堵啊？
2: 嗯，
5: 你知道的吗？
2: 海秀快速路上吗？

0: 这是说的啥呀？
1: 你们的朋友怎么都来不如酒，家不在如酒，你有你家么？把对不起你一万块好吗？
0: 啊，卢唱的什么娃不呆哦？卢唱的什么呀？你给我翻译一下呀，娃不呆啦。什么娃丢卢，卢丢娃的呀？苦也罢，乐也罢，最喜欢吃的小吃叫炸炸。
2: 外外不是应该读炸炸吗？
0: 那为了能押韵就炸一下吧。9月20号呢，咱们是去新疆旅行啊，去新疆旅行，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目前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了，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了，需要的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签合同缴费吧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的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又省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苦也罢，乐也罢，我什么时候能坐上你副驾？要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发送糟粕醋。

0: 发送糟粕促使交通九十的心不套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块，浓缩的浓缩的啊，正常市场零售价23一瓶，但是交通九十的听众朋友们去购买的话，成本价拿货啊。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Lady Go！
0: 这一把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我们让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一猜，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啊？准备好了吗
3: ？Lady Go！
1: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0: 唱这么多吗？
1: 你唱这么几句，听众就应该能猜到歌名叫什么呢？
0: 这好像是70后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吧，70后的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首老歌吧。哎，这首歌曲歌名叫啥来着？正确的歌名是怎么叫的来着？来吧，听众朋友们，抢答开始，打晚了不播。这一版呢，咱们就要抽出幸运听友了，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这是坏主播认为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品尝。
1: 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谁说我唱不了高音的呢？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去新疆你要陪着我哟。
0: 小吴妈说，苦也罢乐也罢，神兽回笼笑哈哈。哎呀，回笼就回笼吧，待在家里还被你骂。苦也罢乐也罢，赶紧回笼，省得在家挨骂。苦也罢乐也罢，开心坏了组合就是王炸。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歌名叫啥来着？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1: 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点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啊。
0: 这个琼真月饼啊，近百年来都是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的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可以解锁坏式经典。
4: 苦也罢乐也罢，到了新疆我还是对海口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牵挂。
0: 你可拉倒吧，你到了新疆那羊

0: 了吧，只听节目不糊弄的听众实在是不像话。马上我们直播间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今天这个晚高峰特别堵车，所以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也会更长一些些。那么像目前的海学快速路呢，在提示大家，永万匝道口一路到龙昆南匝道依旧是桥上桥下双重道路都不好走的情况，大家能选滨海大道或者南海大道来通行的话呢，也可以适当考虑做绕行。除此之外呢，王府井还肯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往后尾部是一直缓行到了龙昆南路，还有海秀中路啊。目前海秀中路双向车行压力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上下南大立交桥都走不太动，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再往海秀中路这边来通行了。除此之外呢，金垦路还有目前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依旧是去国贸的片区，压力比较大，大家可以适当考虑南沙路来做绕行。但是南沙路呢，也同样有比较堵车的地方，南沙路跟博向路的交汇路口尾部是一直缓行到了金南路路口的位置。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呢，这个时间比较明显的是琼州大桥下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这个路口处是非常非常堵车的。然后呢，再往前，包括在富力首府的这个门前路段呢，海南中心北塔门前等等等等啊，也是压力很集中。滨江路的话呢，是在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去往到红城湖路的这个方向上，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包括海府路，同样也是这个自北往南的方向。海府立交一路到红城湖路都很堵车。然后华海中学门前呢，依旧是因为受到学生返校的影响，整个兴丹路整个下午整个晚上依旧是处在全面堵车的情况当中。总之呢，市区目前来看，不管是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还是市区内的这些路面的情况，依旧是压力很大，而且呢，还连带着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路况。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监控又看到了龙昆南路在自北往南方向啊，去往到海德路路口，然后在这个天桥的桥下，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应该是这个事故处理正在处理当中啊，这会儿已经处置完毕了，交警已经引领这个事故的车辆慢慢的撤离现场了。但是后方呢，确实也是大排长队，一路排到了龙昆北路接近到上南大立交桥的上桥口处。各位总之呢，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之前下雨的一个影响，路面有些地方啊还是比较湿滑的状态，跟前后左右的车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7: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8: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7: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8: 只要符合

0: 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梅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2: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

0: 呀，快点来，快点来互动啊！你不跟我互动的话，我感觉我好孤独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苦也罢，乐也罢，或者乐也罢，苦也罢，用这句话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想要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你关注了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顺手也把那个九五四的视频号点点关注我。苦也罢，乐也罢，我额头上这个斑点什么时候淡化？哎呀，开心小丸子也老了，额头上开始长斑了。但是我感觉你这个小斑点儿，用点祛斑的产品，应该很容易就没了啊。你这应该不算是老年斑，你这属于日晒斑。哎，刚才开心大丸子给你们清唱的那首歌，你们猜到歌名是什么了吗？
1: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欢迎宇哥啊，欢迎老朋友啊。听友王家说，歌名不是叫再回首吗？姜育恒的歌呀。啊，高震也说姜育恒的再回首。秋晨说歌名叫再回首。小吴啊说姜育恒的歌曲再回首。

0: 会有请孙涛出场啊。
1: 苦也罢，累也罢，黑心大笑完美出天下。
2: 什么玩意儿？
1: 苦也罢，累也罢，黑心大笑完美出天下。
2: 你想让开心小丸子带你打天下？还是闯天涯，闯天下呀？听不清啊！你这个手机是国产大屏幕手机吗？

0: 呀，苦也罢，乐也罢，就想回东北吃烤鸡架。
1: 坏坏，面前的男人来呢。
2: 阿姨，你要做副驾，我现在就来接你啊，阿姨。
0: 你的副驾我可不敢坐。你这副驾收费太高了。坏坏的迎客松啊，
2: 苦也罢，乐也罢，堵车也罢，心态平衡最重要。
0: 嗯，
2: 郭峰老师的再回首
0: 是郭峰的歌吗？逃之夭夭啊，
3: 再回首，
0: 你还懂这首歌啊？孤狼豪月，你说啥？
2: 苦也罢，乐也罢，坏话语夸夸对我夸，让我一脚油门飙到一百八，到来交警把坏坏抓，
0: 交警把坏坏抓，是不是你踩的油门？为什么要把我抓？谁踩的油门把谁抓？宇哥说苦也罢乐也罢，这大乐子唱的歌越来越有年代感了。
1: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0: 耀寒说歌名叫再回首，君君也说是再回首啊。

答，那肯定是再回首啊，姜育恒的歌啊。这首歌是在1990年的时候发行的，1990年的时候，1990年的时候我都没出生呢。苦也罢，累也罢，去菜市场里必须得砍价。

0: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啊！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抖音，然后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然后就能够解锁琼氏经典了。别忘了你在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的时候，你也顺手搜一下阿坏不坏呗，你帮我那个号也点个关注吧，然后把我那个账号里所有的作品都给我点个赞行不？OK 不 OK 呀？这次新疆之行啊，很多精彩的一些视频呢，我也会分享到阿坏不坏的那个账号的现实日常当中去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哦，或者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组微信公众号，也能够点上关注。
1: 苦也罢，乐也罢，洗完澡后香香的。

0: 吧，乐也罢，听众跟我吵架，我根本没在怕。苦也罢，乐也罢，小丸子睡觉的时候，我在他脸上学画画。苦也罢，乐也罢，去新疆咱可不能半夜撸串然后喝到挂呀。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54，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也就是坏坏小丸子还有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宝子们，目前我们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啦，只剩最后四个位置啦，错过的话你就得等明年啦。这四个位置被抢光了之后还能不能加位置，那是真不好说了啊、哦！就算加位置的话，你也不能跟坏坏坐一辆车。所以你为什么不能争取一下时时刻刻陪在坏坏的身边吗？你不知道坏坏是很黏你的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 13976620142。

0: 1392-7662-0-4哦。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呢。
1: 报名得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了，不然的话名额没法留啊。

0: 爷吧，我跑步机上使劲儿踏。慧慧，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三八 ，Lady Go。
0: 这一轮还是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段歌曲啊，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歌名又叫啥？
2: 啦啦啦啦啦啦啦，粉红的扇子飞舞。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和你一起漫步。
0: 坏坏，这首歌曲我只会唱这么两句啊。你还能再唱几句，你要有点自信。
2: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等的花都摇摆，想把你真心话都说出来。虽然我心潮澎湃，也不怕大太阳晒，可是你的心到底在不在？什么事情都变成典故，你一句话情绪就翻天地覆。快把我当成你的掌上明珠，别辜负对你的爱慕。哦哦，和你相处心就会敲锣打鼓，连一只红扑扑扑，我只是降降温度。啦啦啦啦啦啦啦，粉红的扇子飞舞。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和你一起漫步。
0: 哎呀，你果然就是这么两句啊，唱的还能在点调上，其他的几乎都是不在调上的。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你们猜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了吗？抢答开始啊！答晚就没法播出了啊！我们今天节目里还剩最后一份这个琼海味道餐厅的椒盐下酒猪手要送出啊，一份价值88元哦，赶紧来捡腐根了啊！

0: 在说什么？
1: 快快，是恭喜发财吗？
2: 不像树上的知了唱歌词，
0: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0: 快点说出来呀、
1: 啊！谁叫澎湃的不怕大太阳晒？可是你的心到底在？
0: 你到底在不在？
1: 你是热情变成恋歌，
0: 讨厌！
1: 你一句话情绪就甜，
0: 帮我。

0: 熬之泱泱，你说啥？
1: 没有吧，我没有人吧，开车上路我很害怕。
0: 哎呀妈，你未成年不止不可以开车上路。你一个未成年要是开车上路的话，那所有人都害怕。你个马路杀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粉红的手机。阿次次呀，这首歌叫啥呀？
1: 说话是不是干死我啊？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份椒盐下酒猪手。正确答案就是叫扇子舞啊，这首歌曲是蓝沁的歌啊，这首歌其实已经也挺老的了，得有10年了，10年前的歌了，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了。

还有没有要买糟粕醋的？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啊，浓缩型的，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达到半年以上。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播微信公众号，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啊！这个优惠机制真的是太给力了，朋友们啊，限量发售的啊，抢完可就没这个价了，完全就是成本价给你们了啊！正品保证，你放心吧啊！另外呢，9月20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我一直在提醒你们，名额已经不多了啊，现在只剩下最后四个位置了。报满了之后还能不能加位置，这个是未知数啊。我们也不太清楚。就算能加位的话，那你也不能跟坏坏一辆车，因为第一辆车已经满了。那朋友们呢，赶紧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看看行程你喜不喜欢呢？这个团费6980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以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然后咱们这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就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玩得还省心，而且呢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这个大家可以放100个心呢。你想买你就买呗，你不想买你就溜达溜达呗。啊，隐士说2006年发行的，那到现在不是已经有20年了吗？啊，今年是几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已经过得糊里糊涂的了。啊，对，如果要是零零六年发行的，那是20年前的歌了。

0: 年发行的还是16年呢？哎呀，好像是真是零六年的时候发行的啊！我的妈，时间过太快了，嗖嗖的呀！想报名去新疆的各位听友们啊，也可以直接发送，也可以直接拨打那个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嘞。你快点的吧，我都替你捉急。节目最后，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也感谢海南众筹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咱们明天傍晚17:30不见不散。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个的这个晚高峰状态其实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只是比6-7点钟的时候呢，车要稍微小少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个别路段还是车行压力相对来说很大的一个状态。我们逐一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目前呢，回程方向的压力呢，在琼州大桥这边特别的集中，白驹大道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一路整个一个桥都在堵，包括国兴大道美祥路美院路的交汇路口，大润发的这个门前路段也是很堵车的，包括呢文坛路美院路里面的车想汇入到国兴大道也不是特别的好汇进来，还有滨江路呢，现在的这个压力呢在国兴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还有像迎宾大道叶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四个方向依旧车多，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的车呢是已经从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始排了。除此之外呢，椰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过了椰海建材城之后也是有明显的堵车的一个情况，椰海大道自东向西呢，美社和凤翔世纪公园门前也是明显在缓行，龙河南大转盘四个方向还是高峰期，南海大道这边排到了华亭路，城西路想要汇入到龙河南路呢，目前车队尾部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再来关注到金肯路跟金宇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两个地方现在车行压力都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海学快速路桥面上呢，从秋海匝道这边一路去往到龙昆南匝道口依旧是处在缓行的状况当中，没有说太明显的堵着不动啊，但是车行压力确实会略大一点点。另外呢，就是滨海立交这边压力是集中在了去往到海淀岛的这个方向，滨海立交包括是去上到世纪大桥接近到世纪公园的，就是下到世纪公园这边可能行车压力方面的都会更加的集中，大家经过的话呢都要格外的注意。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24-30摄氏度，偏北风3-4级，近海海面风力5-6级，阵风7级，雷雨

0: 时阵风8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

来了来了来了，我说的不是我来了，我说的是晚高峰来了。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包括视频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大罗吉 M95。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今天这会儿还在飘着小雨吗？孩子明天要开学了，所以久违的晚高峰又回来了。现在呀，市区主干道上那叫一个堵啊，所以朋友们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滑滑回家。

0: 来吧，欢迎到平台当中来打卡的朋友们。第一位是奔跑的牛，
1: 新春各地，
0: 安久啊，
1: 增加了，下把日出来争取我靠。
0: 好的。他说要去吃饭了。来，节目开始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喵喵同学说，今天这个视频直播间就俩人啊，这不刚开吗？还没开始呢，一会儿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你刚说完，现在直播间就剩你自己了。看一看后面的朋友，欢迎钟哥来，齐梦凯带着妹妹来了。
2: 金城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我今天去幼儿园，好开心的。
0: 啊。
2: 老师问我时候又要爱我。
0: 啊，今天去幼儿园，好开心的。然后呢，明天就要正式入学了。啊。啊。
3: 金城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我是准上。新队员秦博凯
0: 啊，
3: 我已经要上一年级了，欢迎你报到。
0: 好的，欢迎。之前呢是准小学生，现在是准少先队员了，已经。欢迎任善啊，表妹说吃完好吃的回家了。陶志幺幺说呀，送儿子回学校堵车呀，塞惨了。今天这个周晚高峰可以媲美平时，今天这个周一晚高峰可以媲美平时周五晚高峰的状态。你看现在，去白驹大道回城方向上琼州大桥那叫一个堵啊！很多家长都是去江东啊，送学生的，可能是下了班才收拾，然后给孩子送回去，现在返回。包括现在琼州大道上龙坤南路啊，迎宾大道回城椰海大道和龙坤南交叉路口的东西双向的行车量都非常大，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像说哥弟会自己做月饼吗？哥弟会自己吃月饼，不用别人喂哦。喵喵说，开学了是不是哥弟的节目旺季就来了？是的，晚上节目的旺季就要到了啊！孩子们开学之后，晚上你就又能听到他们在节目里嗷叫了，想念他们的声音。

0: 嗯呐，来，
1: 清晨啊，
0: 哎，
1: 晚上好啊，
0: 晚上好啊，
1: 哎呀，九月份马上来了，
0: 是的，
1: 开始加班了，
0: 嗯，
1: 以前都是快快陪着下班，现在是听听你陪着下班了
0: 哦，嗯，
1: 每天晚上下班听听你的节目回家，
0: 这不也，这
1: 挺好，都挺好，
0: 对呀、啊，那都挺好啊，下班下那么早。下班的时候都还没饿呢，到家都不饿。你现在这个点你下班你回家你嘎嘎饿一顿炫。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视频的留言区留言，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八月最后一天啊，此刻的状态心情。不过该说不说，确实好久没有看到有朋友在朋友圈里发八月再见九月你好了，怎么现在对于时间没有留恋了吗？书生说已经没有流量了，也不是，可能是今天我开那个加热卡开的，越开越没有，没有关系，不着急啊，像中午似的，刚开始开也是这样，你过一会儿啊，到下节目的时候，那人呼呼啦啦就来了，但是呢，要下节目了，今天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啊，反正歌迪随时都在啊，等待着大家的到来，大家随时在，我随时，大家随时来，我随时在。来吧，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关于这会儿的心情，现在的状态啊，这两天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可以来分享分享。书生说不是我啊，是八月最后一天，手机流量已经没有了，有 WiFi 呀。你有没有的？明天都得开始要交话费了。我今天已经提前交上。

现在金垦路和金宇东路的位置，金宇东路东往西方向，金垦路南往北方向，行车量大。华侨中学门口这边，也有点排队。再往前，王府井海景广场门口啊是修路，从下午一直到现在都不好走啊，四车道变一车道，现在依然是这个状态。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绕行的话啊，提前来绕一下，不要再往这个路段走了，不好走，一堵堵大半天，堵得心烦气躁的，没有必要，咱们提前绕一绕。

刚看了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啊，说这个沙德尔的残涡啊，今天是下午吧，在万宁附近加强为热带低压，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可能，所以这两天的雨啊是受到这个沙德尔残涡的影响，它本来都消失了，它现在呀又出现了。不过现在它的风力等级不是很大，是六级的热带低压啊，在万宁市沿海转悠呢。看了它那个预测线路，是继续往东走啊，往福建、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去。

0: 吃胖的小怪兽说，作为家长我也不想开学，开学后每天要接送，还要按时做饭，还要督导作业，想想就烦。千万不要这样想，姐妹，你每天开学后每天接送，总比他一直在家不停的在你耳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好报，对不对？你按时做饭，按时做饭，你平时你放假他在家里边都不好吃，这一上学在学校里边消耗体力，你做的饭就很香，他就爱吃，就长身体呀。督导作业也不要烦呢，你想想这十几年之后你们家出了一位清华北大的学生，那族谱都能单开一页，你想想还烦不烦了，对不对？作为家长咱们也要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的提供，要暗示自己，他以后能上北大，他以后能上清华，一定能行，没问题的，你就不烦了。看一下2393说呀，哥呀，失业大半年了，网约车这个行业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可以，没问题啊。只要肯吃苦，开完网约车就开路虎啊。反正我现在不劝，谁问我行不行我都说行，谁问我好不好我都说好啊，对吧？那个360行，行行有干破防的，但是360行也有行行干得好的，所以呢这个因人而异。任何行业都一样，人说这个行业不行，但是依然有人源源不断的加入，谁说后来者就不如先到者呢？是吧？那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前浪也会在沙滩上，一样的，别人跑不好不代表你跑不好啊。当然了，别人跑得好也不代表咱能跑得好，就看你自己对这行业你有没有热爱，有没有毅力，如果有的话欢迎你。Plastic 是梅雨了，来杯香芋奶茶。这个香芋奶茶跟天气有直接的关系吗？姐妹，来，
1: 我的呀，我的呀，报单了，赶紧上线，赶紧上线，
0: 报单了，你看看，今天最少的都得挣2000多块钱。安刚说昨天晚上看排球比赛了吗？没有，没有。哥弟不会打排球，所以哥弟也不太看排球比赛，对吧？昨天我的哥弟还问我呢，说你有没有看斯诺克比？我说没有。2393说那个挖掘机小啥的老板现在有工地干没？人天天都有啊，365天压根就停不了，下雨都挖。我们这挖机的各地好多，有些就晚上这个点还干着活呢。啊，欢迎张姐。哎，小雨。
2: 本哥的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好。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节目当中。想说呀，开网约车每个月20000啊。张姐说孩子去住校了，突然觉得家里空空的，心里不舒服，那你就每天接送呗。你跟他说以后咱不住校了，你说你不在家妈妈不习惯受不了，每天我来接送你，我觉得他应该愿意。

我感觉是在这说反话来的。喵喵同学说，前段时候宋宋日更啊，这不学习学学习不来。年轻人跟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中不楞登他不一样，哎，不一样。二三九三说有老。

板挖掘机找师傅干活吗？没有啊，一般都是自己的车、自己的机，自己带着自己的机去干活呀。只要有活干，他就会一直有活干。有没有老板要招挖掘机师傅的朋友啊？来节目里留个言，咱们这儿有位哥弟啊，要求职，要找工作。今天晚上这个晚高峰可能会持续到8点半以后了。目前来看是这样，得持续到8点半以后了。就是家长朋友们，大家去江东啊，就送完孩子，就没有人选择走海瑞大桥、一海大道返回市区。这都认定了琼州大桥，就非琼州大桥不可，一点儿也不能绕。所以你看，导致现在这个车堵的呀，堵在路上，咱们就耐心啊，安全驾驶。包括现在滨江路上南北双向行车量也是非常大的。2393说，所以啊，他们失业了，没有关系。生活嘛，总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起。哎，他总会有个头。对生活还是要有热情啊，充满期待。因为你不知道哪张彩票会砸到你的头上，是吧？人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了。呱呱呱呱100万，人家呱呱呱呱呱呱乐呱呱呱30万，人家买福彩呱呱就500万，有一天也会到我们头上，因为咱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听节目来互动，买彩票你一定中。多么美好的祝愿，多么美好的祝福。是吧？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我希望把我中奖的机会，把我中彩票的机会，都匀给收音机前视频端的朋友们。欢迎梦幻哈尔滨。张姐说她是下午5点钟左右从江东回来，走的是绕城高速，很顺畅。那当绕城高速当然顺畅了。这孩子上学了，不光是高速顺畅啊，你未来的日子，你心里你至少会顺畅一段时间。喵喵说蔡煎饼长啥样啊？一直听我们说，上网搜一下，就是两个煎饼，煎饼里边都是菜，就叫菜煎饼。我也有一阵没吃了，明天吧，明天中午吃个菜煎饼，奖励自己一下。要个加蛋不加肠的，省2块。

0: 菜煎饼跟手抓饼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东西，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烟面和虾饼，哎，就这种区别，区别就特别大。来吧，19:59，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呀、啊。下着小雨，阴沉沉的。咱们今天的电乐呢，就以相对平缓的节奏为主了。来，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呢。

0: 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Biga Bolidado Gi Amjo， 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一晚上好。来听一下航仔。
1: 好，各地行程。
0: 哎，
1: 我们去吃羊排的路上啦。
0: 啊，
1: 你这边好好上班哦，有空我到时候打包一份给你。
0: 嗯，
1: 我下次一定了。
0: 嗯，再去吃羊排的路上啦。大晚上这个时候去吃羊排呀。但是你吃的羊排肯定没有我吃羊排的地方好吃，我吃的那个羊排一丁点膻味都没有，一丁点膻味啊，标重音，拿笔记下来，一丁点膻味都没有，反而能吃出来一点点奶香，而且那个肉啊，肥的和瘦的在一起，那个肥的一丁点都不油，就那么好吃。正经内蒙羊肉，喵喵说的这俩都不是啊，都不是。大表妹说她大学舍友从内蒙古来了，嗯，她说周六请他们吃饭，嗯，她舍友说一大家子10大2小不好意思，啊，表妹说你别管，不吃我就生气了。然后呢，就让爸妈陪着去啊，自己确实陪不好这么一大桌，可以可以可以啊，她说她出钱，让她爸爸帮忙张罗一桌。啊，酒呢就蹭他老爸的，让他搬一箱去。嗯，期待，嗯，好期待周六，好久没有见到朋友了。你爸搬一箱，内蒙古来的10大2小，搬一箱酒去。那人家家人来了一看，说这是看不起我们吗？不知道我们是内蒙来的吗？就一箱酒，10个大人。他是刚够2人喝的。搬两箱吧。要不然人觉得咱海南人酒量不好呢。来单禅。
2: 星辰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八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银行忙了一天。
0: 嗯。哦，你也怎么这都是银行上班的朋友呢？来，
2: 然后我昨天充的那个流量，
0: 嗯，
2: 还没有时间用，我今晚上回去刷他短剧，刷他综艺，把它用完去，别浪费了。
0: 别浪费了，你回去之后你看我直播呀，你刷短剧，我给你演。Plastic 说星辰明天安排一个好点的天气吧，明天天气应该还不错吧，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我找一下他们的群。

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明天还有中到大雨啊，明天开学典礼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操场上进行了。温度是24到30度啊，偏北风3到4级。9月2号星期三多云没雨了啊，温度是26到32度。9月3号星期四多云，温度是26到33度。明天不行就让孩子们先上课，到周三咱们再开学典礼，这不就行了吗？风说胡子一刮还是年轻几岁，那必然的。那头发再一剪，稍微再收拾收拾，瞬间咱们就不像81年的了。明天天气好像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再坚持坚持吧。

那个表妹啊，你记得跟你同学说，你说你来海口都给你安排好了，吃的呀，啊，喝的呀都安排好了，来就行啊。你说来的时候你就那个什么也不用带啊，你一定要提醒人家，要不然人家带着礼物来显得不太好。你说你什么也不用带，是吧？什么羊腿、羊排那都不用带，不用带。你说我在这儿也经常能吃到内蒙古的羊肉啊，但如果他到时候要带了，你给表哥分个羊腿。这个杰哥也来了，杰哥说呀，那小孩第一次离开他们在学校啊，他还是挺习惯的，就是他媳妇儿不习惯，非得拉着他，等下还要去一趟学校，给他送点东西。你人家这正跟这同学认识呢。你这去不打扰人家吗？明天要开班会，明天应该是开学典礼，然后班会，同学们之间相互认识。反正这未来，至少未来这3年吧。他们班过什么节日啊，什么活动啊，是不缺蛋糕吃了。表妹说，我们就是酒量不好啊，没有多少年轻人，都是长辈多，也喝不多少。就是因为长辈多，所以你这一箱才不够。他说男女比例一半一半，估计呀，喝的没那么多，那你可错了。哎，内蒙的朋友来分享分享你们那儿平均酒量大概多少啊。因为周六有内蒙古的朋友来海口，表妹呢要招待，她说准备了一箱。你不会准备一箱啤酒啊？那一箱啤酒，那内蒙的姐姐来了都不够她一个人喝的。来内蒙古的朋友分享一下，哎，你们那儿的人均酒量如何？10个大人，加上他们家一个稍微能喝点的，准备一箱。反正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够。杰哥说呀，他媳妇还说怕他儿子不会在学校不会洗衣服，学校里有办洗卡的，给他办一张。能不能让他独立一点儿？能不能让他独立一点儿？那在学校里不就是去锻炼他的独立生活能力了吗？那洗衣服有什么不好洗的？那手搓一搓呗。咱们这儿又没有大棉袄、二棉裤，是吧？那洗衣服也不舍得让他干。那就这孩子呢，去学校就单纯学习了，一点独立能力也不锻炼了吗？办个洗衣卡，办什么洗衣卡？我告诉你，你都不用给他办洗衣卡。如果他不想洗，他自己就会给自己办洗衣卡的。要充分的相信自己家孩子的生活能力，哪怕他不会，他可以学。如果你什么都帮他想好了，什么都帮他安排好了，那以后怎么办呢？都上中学了，那放以前大孩子了，那现在也属于大孩子了。所以很多时候让他自己去做选择，不要再帮他去安排了，以他自己的想法为主。他如果回来说我想办个洗衣卡，那你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去办，对吧？但是呢，办洗衣卡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商量商量，你说如果你能自己洗衣服，那么这个洗衣卡的钱我可以省下来给你啊，不是说为了省个钱，只是想让孩子那么自己能收拾自己。那以后上大学了怎么办呢？啊，那万一以后上军校怎么办呢？到了军校说我不会洗衣服，那未来揍吗？浮尘说，哦，欢迎哲心啊，欢迎浮尘啊。浮尘说他仔会洗衣服做饭，不过呢还是给他办了。你看看，就是你这家长朋友们，这真是焦虑啊。他说不过高中就走读啊，住校吵。

了一个礼拜了。嗯，行行，先锻炼锻炼吧。他可能住校住习惯了，高中也会选择住校呢。主要是来回折腾啊。嗯，表妹说拿一箱啊白的，拿他爸的库存，他们家就他爸爸喝，那可不是吗？可以可以，我开玩笑的。那实在不够，那现场一点呗。就现在有洗衣卡，有初中、高中都有，都有洗衣房、洗衣卡。他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哪有这种待遇？我上学那会儿哪没有，上大学也没有什么洗衣房，一人一个盆儿，自己去搓去。后来我们换到新校区，就在那儿待了半年，有那个洗衣房，但是那个洗衣房呢，谁也不愿意去洗。刚开始还要去洗的，那是投币的，投硬币。后来谁也不去了。你说男生宿舍，啊，那些人洗衣服，那裤裤那个袜子，那攒三五十双往里扔啊。还有一些更甚的，直接在里边洗鞋。你是怎么洗衣服吗？是不是？杰哥，你要这样跟你媳妇说，你说你这孩子啥都在里边洗呀、啊，自己洗洗吧。嗯，杰哥说他是不给他办的啊，他儿子在家饿了自己做饭，啥都干啊，只是他妈妈不放心啊，他去到学校要干嘛啊？吃也不用他理，袜子也不用他洗，洗个衣服都不愿意吗？对呀。原调说那个彩票找到主人了吗？找到了，找到了。但是呢，我放弃了，我放弃了。他说的是我们之前发的那个500万的大奖，我放弃，我不要，我不要了。哲信说三五十双袜子放里屋里边，他拿袋子系上啊。

张姐说，她后面可能在赫赫高二的时候，在学校周边租个房子，让她高二、高三走读，哎，这也可以，也行。但是啊，你看你。对，那个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吧，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反正我是觉得啊，尤其是男孩子，一点必要都没有，一丁点必要都没有。

有的时候呢，家长在孩子身边，反而他的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到越临近高考的时候，你还不如让他自由自在的就在学校里跟同学们在一起啊。你说咱要租个房子啊，是吧？行，租。来，朋友们啊，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结果说他读书住校的时候自己真没洗过衣服，他帮同学写作业，同学帮他洗衣服，后来高考呢他同学考了300多、那你儿子跟你学的呀，你儿子给同学写作业挣人钱，你以前帮同学写作业让人给你洗衣服，这不一样吗？这不找到根儿了吗？表妹说洗衣卡怎么算钱？按洗衣机洗衣服时间算钱吗？

也不知道啊，反正我们以前是投3块钱投2块钱就能洗一锅，现在就不太清楚这个行情了。欢迎家天下，他说又来陪我到下班了。今天这个时候可以，我看看路况，现在路况好多了。琼州大桥、国兴大道东西双向、海秀快速路东西双向恢复顺畅了，现在只有迎宾大道回城、一海大道在迎宾大道这个路口东西双向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龙坤南大转盘这个位置各个方向上行车量会稍微大一点啊，红城湖路、大园路、琼州大道车多一点，其他位置目前整体还好。

0: 来看一下，听一下。
1: 星辰哥哥，我要上初中了，感觉上初中之后压力会很大。
0: 要上初中了，感觉上初中压力会很大，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要学会跟自己、跟学习，和谐相处。你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学习的方法。这样你才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或者在学习的时候那么痛苦，知道吧？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做就行了。有哪些想不通的呀，或者有哪些感觉学习上啊、生活上啊有卡住的地方，是吧？可以向爸爸妈妈求助，也可以跟老师来分享，总有方法能解决。记住了啊，不管是学习还是学习生活，在学校里的任何事情，你但凡遇到一些让自己觉得很艰难的事情啊，或者面临选择的事情，你一定要积极的、主动的来沟通，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千万不要憋到自己的心里啊。各地说呀，他搞不明白，他上大学那会儿啊，那些同学袜子、衣服、内裤一块儿洗衣机洗，这干净吗？干净，干净，干净。人家有人专门就做了试验嘛，手洗和机洗啊，同时洗一件东西，机洗完，这个衣服上残留的菌落数比手洗的要低好多倍。你就想吧，能不干净吗？福珍说港口没停航吧？没停啊。表妹说她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小学放学坐校车回家啊，初中自己来回，高中离家有点远，放学自己回，上学妈妈送，从小到大就毕业工作后在家住的时间最久，你看看。这不是因为这还没对象吗？杰哥也说上初中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像他儿子说的那句话，能学就学啊，学不了就吃好喝好睡好，你可不能听他儿子学习好啊。人学习好的一般都说啊，你问的学习好的，你这个写了没？他啊，我没有写。结果呢，人早写完两遍了。所以啊，哎呀，该学咱就得好好学啊。那没有学不了这一说，一定都能学得了。当然，吃好喝好也很重要，但是要和学习并存。来吧，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朋友们。
2: Esto es Imperialaza, Go Edition, Relay.
3: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的。

0: 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会儿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

0: 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2: 我最喜欢听星辰歌。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0: 刚刚小西西妈妈说在去学校路上啊，给他们家姑娘去铺床去。这会儿不会也有其他的家长朋友们这个点儿了也在去孩子学校的路上吧？一般都是初一啊高一的家长朋友们。来，这钱多多。
1: 星辰哥哥下班了。
0: 嗯。
1: 现在赶回去包两个小孩的书皮。哎呦。
0: 哎呦，这你们给小孩包书皮儿。现在那个书皮不都是现成的了吗？那上面写着语文数学，直接把那个书往里一放就行，还用自己包吗？你该说不说啊。等回头以后，不用回头以后了，明年这个时候我就买点牛皮纸，我就自己包，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小时候都是用报纸包，报纸牛皮纸都少，买那种塑料的塑料皮的树皮的也有，但也少，毕竟那得花钱。我们都是用报纸包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用墙上的那个挂历啊，它只要不是特别厚啊都可以用。包完之后用那个菜籽油在上面抹上一层。防水防潮还防虫。呀，辛苦的家长朋友们，还好你回家是去包书皮儿，不是回家监督写作业。要监督写作业，今天这个点还在写作业的同学呀，很多应该写不完。你想积攒了一个假期了，今天再补怎么可能补得完？他就是他爸爸妈妈一起帮他抄也得抄到后半夜呀。然后开学以后老师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看就不是自己写的。有这种情况肯定有，而且也不在少数。佳佳说人家学校不给报纸包，说要透明的。为什么不给报纸包？透明的我买不起，我用报纸不行吗？我复古不行吗？我就喜欢报纸包的。学校现在连包书皮也要求了。他说他同事还头痛贴书衣呢。现在连书衣这玩意儿都有了。Oh my god, amazing, unbelievable。我只知道你看车有车衣，手机有手机膜，现在书也要有书衣了。我觉得呀，我个人觉得书皮儿这东西没有一丁点必要。我个人觉得你但凡这一年学完，他那个书嘎嘎崭新往家里一放的，他这书没翻两次是吧？我们上学那会儿都比谁的书烂，谁的书那都真的是皮儿都已经翻得叮铃咣啷的，说明你这本书学透了，说明你看得多呀。有些时候还故意给那个书边边角角折一折，免得别人一看你那个书心，你指定你没好好学，怕丢面子。

折到那那要的都干什么呢？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应该没有堵车在路上的了吧？过了8:30了，这会儿路上啊，行车量也没有那么大了。嗯，各路段都能保持到很顺畅的状态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有问题有路况，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天，听听歌啊，分享一下心情，分享一下工作，分享一下生活，尤其是明天孩子们开学了。哎，每天要工作的家长朋友们又要开启另外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来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年龄在35以下的都不多，最少都得40往上走。这首歌叫《小鸟》，鲍家街43号，那个时候汪峰还是鲍家街43号的主唱。

汤果这个时候还在加班呢，那说上班的鸟嘛，这会儿还在加班呢，这都几点了，那今天那锻炼也锻炼不了了，啥都耽误了，晚饭总不能没吃吧。嗯，白老师说一会儿他呢要去加班了啊，150一个小时的班，让人羡慕，谁都愿意加去吧啊，好好干。

唐果说呀，到现在上班没吃饭没运动没动过，他刚忙完还差一点东西等同事拿过来，这是八月份呢，八月份也不到年终，年终报都已经做过了吧，年底还早，还是说要在今天之前把八月份的所有的东西都盘完，没事，这种时候也不多啊，忙完了就抓紧时间回家吃饭休息，今天运动这个时间点运动肯定是没戏了，就当给自己放一天假休息一下了。来，朋友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哎，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都可以留言过来。

呀，唐哥，你这点工作的这个状态跟我是一样的。他说今天太晚了，不回了，直接住公司。你看看哦，他说月底最后一天啊，盘点核算。呀，可以，我有些时候觉得住了办公室，也很好，很方便。你都不用动，你起来你上班了。

0: 确认过眼神，才能遇上对的人。大家说命运戏弄大馋猪，买东西不看重量，买了八斤鲜核桃，现在努力在给核桃剥皮儿。买八斤鲜核桃，那手剥完不都去黑了吗？你也是会买，你太厉害了。来吧，咱们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爷爷，爷。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现在直播间里就我跟林俊美，我俩相依为命了。你不愧是星辰妈妈。

韩国说呀，住公司有好处，可以晚起，太对了。我但凡上早节目的话，我就愿意住到办公室。如果回家住，我要在6点钟起床，最晚6点钟起床，来上班才不会迟到。但是我在办公室睡的话，我可以6点45起床。林俊美说，今天这个账号太异常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个直播间呢，咱们就这个小卡拉咪直播间的还能这怎么回事呢？你看看，你就在这定住了，你就钉子户，你就是。哎呀，林姐来了，说加班，刚刚把文件送到甲方那里啊，还没有吃晚饭。她说，请各位金主爸爸们对乙方仁慈一点。你放心吧，他们花了钱了，他们不会的，仁慈不了一丁点儿。他们不想让，乙方挣钱挣得太轻松。不对呀，你看看你在单位啊，你们是乙方，对方是甲方，那怎么你签的那个买房认购协议你还是乙方呢？就合着弄半天，就一回甲方也没当过呀。你跟他说改一下子，你给我改成甲方，我要当甲方。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马上到中秋节了，中秋节吃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思绪当年，他说呀，他居然在浙江温州看到穷 A 了。你去浙江温州，你去进皮包皮箱子皮鞋去了。来回来海口的时候给各地带两双。小金刚说，你老家应该说是月明。月明什么月明？我没明白你说的意思。哦，思绪仪当年说要准备，哦，要参加国赛振兴杯，他是去培训去了。我以为你这从商了，进货去了呢。一夜之秋说，星辰，你能接受女朋友做主播吗？我不能，我不光不能接受女朋友做主播，我都不能接受我有女朋友。关键在这儿，你懂吧？孙金亮说呀，星辰哥哥下班了，雨也停了，你看看多完美，多么完美的生活。QQ 说，我刚刚笑场，就是因为只有我俩吗？对，就是因为那个直播间只有我俩相依为命啊。而开学在即，应该在家里进行最后的母慈子孝吧，所以顾不上我直播间了。应该不是啊。思绪说，给我带两双江南皮革厂的皮鞋，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好好加油啊，好好培训，好好学，争取国赛咱们拿个一等奖，咱们这金奖啊，拿个金奖，这都是你以后要去工作的敲门砖呢。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对，咱直播间现在四个人啊，朋友们保持住了，保持住了，不能再往下掉了，咱这个下限不能再低了，朋友们。怎么说，各地在海口这一块也是非常要面子的。我放大招了，我放大招了，来一首《光良》，第一次。

0: 光良这首第一次应该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啊。来，独行者，
1: 我的哥们，
0: 哎，
1: 明天还有雨不？
0: 明天有，
1: 明天还会有留一下雨啊？
0: 明天下，
1: 这下雨就没有衣服穿了，
0: 没有衣服穿就去买了。下雨怎么会没有衣服穿呢？但是明天还是有雨啊、哦，明天还是有雨、啊。气象台说的是明天有。我再确认一下啊，好像是明天有中到大雨，对，明天中到大雨，温度是24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9月2号星期三多云，从周三开始，周三周四这两天都是多云，那就没有什么天气了。

0: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哎，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了。来，独行者。
1: 开始列车站的，如果真的真的是，我估计我是拒绝的。
0: 哇哦！
1: 不知不觉让时间开始。
2: 你看说不说这个歌里边你那个海谱并不明显呢。
0: 来吧，下一首歌要来了。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佳佳说呀，佳佳他说他买了8斤的鲜核桃啊，他想吃核桃，买了8斤的鲜核桃啊，今天晚上剥了1个多小时剥不完，说核桃堆呀皮外伤。嗯，不行你就把它放到，你想吃鲜的是吗？你过2天明天还有雨，后天你就放到那个太阳底下晒去，都给它晒裂的。主要是虽然我没买过鲜核桃，但是我看过人家开那个文玩核桃，你不行就买个钢丝刷啊，买个钢丝刷去刷去，把那些东西都给它刷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咱们不行买点鲜的核桃仁儿呢，你有想法，你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女孩子呀。来，爽爽，
1: 谢谢叔叔，我要睡觉了。
0: 你要睡觉了吗？
1: 叔叔，我要开学了。
0: 明天你要开学了，你要睡觉，对，你要睡觉，早点睡觉啊、哦，要不然明天你开学你都没有精神。快睡觉吧。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下一首歌，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

Fall apart. 过。佳佳说：“这么年轻的歌你也听，看不起谁？你不知道老王家 F 4是谁吗？”啊！马上发财说：“他走错台了，居然放他最喜欢的歌，这么巧，这歌都喜欢。”乐，欢迎乐乐的姐姐，她说：“没想到还能打个卡，是你再晚来一点就打不上了。”各地还各地听的新歌有很多，年轻歌也很多，但是在节目里有些时候不太方便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放一个没听过，放一个没听过就很难受，懂吧？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吧，完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像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我似登高一岁，看几度潮起潮退，一晃夜随风而坠，问老树今夕何岁。我欲乘风破浪，去站到凌云之上，莫等到众人皆忘，才发现我不一样。这三山五岳五湖四海，非风非雨不曾改，大梦一场三千载，我的万笔红袍无人采。苍穹猥琐地为炼，那行云流水一人念，雪花一片惊鸿线，看锦绣山河这一卷。黄河之水万古流，长江之外一古楼，万里长城最尽头，又写了我南热血柔。五月归来不见山，我在山的哪一端，四海漂泊汇成川，又应了我九曲十八弯。半米阳光自一行，一面石堤诉衷肠，日月山河在我胸膛，英豪在我落笔旁。一笔山川挂云巅，一朵彩云藏了仙，一杯浊酒敬了天，又一岁在了何种间。孤身一人怎奈在人海沉沦，纵然我满腹诗文写不下山水一痕，就任这大浪淘沙，只为在梦里寻他。落尽桃花，再问是何处酒家。看西湖十景三百天，在三潭里映月一水仙，纵说我人间有真仙，那相思必在断桥边。天下美景拜苏杭，千古诗句醉人狂，对联山水名四阳，那一醉方休杨素旁。那南山上一部老松，又日日听着诵经声。

条玉龙卧雪山，是一日破了这云端。十里长安会有时南风之起，一岁时东风异常落来时，我的深山小乡一首词。这九秀山河犹在，我站在云霄之外，那一老翁已经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十。

0: 四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4: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份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

0: 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

0: 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

0: 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职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9: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9: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8: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9: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8: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9: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

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会想起。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朋友们，学生们要开学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可能7点10分前后呢，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这个车流量就会逐渐的增加上来。同时呢，也在监控上已经看到各个学校的这个位置，护学岗啊、交警啊，包括执勤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都已经上岗了。所以呢，大家在途经学校周边的路段呢，注意谨慎驾驶。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去接送孩子，急停急走啊，一定要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稍微把这个车停放在距离学校门口有个100-200米的地方，让孩子走过去，说不定还会更快一些些啊。这个都是重点要注意到的。包括今天早上海瑞学校的这块开学，但是呢，秋海大道海秀桥这里的通行状况还

0: 没有恢复正常，所以海瑞学校送孩子的强烈建议啊，强烈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车停在红绿灯路口的对面，然后让孩子自己走过去，车不要开到学校门口，开到学校门口你极有可能又不好掉头，然后往前走到海秀桥呢有更加的堵车，你上班一定会迟到啊！所以最好是选择在对向就已经停车，孩子过个斑马线然后直接到学校去，又或者及时的去利用好海瑞大街，然后在海瑞大街这边去停，停了之后呢通过海瑞大街然后秀肯路海肯路啊，这样呢就直接绕出去了。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现在是滞留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至少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滨海大道的海口中学这块呢已经开始有轻微堵车了，后方车队滞留到差不多接近于玉兰路路口，但是主要还是在右侧的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的一部分啊有排队的情况，左侧车道可以来正常通行。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呢右侧三车道是比较堵车的，左侧两车道可以来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

0: 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是肉肉。
7: 各位早上好，孩子们终于开学啦！
8: 明显明显，我跟你说，我今天提前那么早出来，依然还是有一点点晚哦。
7: 咱们今天呢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昨天是因为孩子们报到啊，市区已经是堵成了一大片了，所以呢，今天早上起来大家应该有个提前的准备，大家今天上班路上呢早点出发。孩子小学的这个朋友小朋友们估计这时候都已经到学校了吧？
8: 没有，
7: 初中这时候应该也到了吧？
8: 没初中应该是到了，但是小学应该还没有，估计这会儿才起来吧。
7: 来吧，孩子们和这个家长朋友们来形容形容今天开学的心情吧，心情到底怎么样啊？
8: 明显就是来的时候金盘的那个就是有个小掉头口，我每次我其实这段时间我都不减速，但到那儿了，今天明显又有一堆小朋友在那里骑着自行车，我就觉得生机又回来喽。
7: 因为是昨天报到孩子作业补完了没有？
8: 我们写完了
7: 对，
8: 反正我看昨天回来的时候没说啥，要是老师批评了，可能会脸上会挂在脸上，但还好没什么，挺好，表现挺好。
7: 今天开学第一天，两个孩子的心情是。
8: 这能说吗？
7: 当然可以说，为什么？表达一下孩子的真实意愿嘛。
8: 反正早上走的时候，安吉的妈妈，你早点回来。
7: 小的这个，
8: 哎呀，
7: 这几年级？
8: 开学三年级。
7: 开学三年级
8: 啊！天哪，我们家两个都是这样，就是那种分离焦虑特别明显。
7: 是分离焦虑还是上学？
8: 他反正跟我表达的是他不舍得跟我分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想上学还是怎么样。
7: 挺好的。花开敬武生说早上好，他们已经快到学校了，开学了，各司其职，各自安好吧。啊，
8: 这么早应该是初中吧。
7: 嘉玲他说呀，太可怕了，今天早上不光是四个轮子的车多，两个轮的车电动车也开始乌泱乌泱的。他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并且改了道，因为发现不改道啊根本就过不去，全是电动车，一辆车都过不去，他只能改道了。
8: 这种天气骑电动车其实挺舒服的。
7: 对，而且我今天早上还在想一个事儿，就是因为就算是送孩子吧，那有大部分的孩子应该都是就近划片上学呀，那大家
8: 那也有一段的通勤距离啊，而且现在家长都不放心他们自己走过去，
7: 就是还是觉得自己早起一个小时送一送吧，
8: 那对，就是能该尽的义务咱得尽，虽然不想送。
7: 我可以理解这个事，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纳闷，咱们小时候不用送啊，
8: 都在说
7: 小的时候就自己走过去自己。

0: 一走回来，就算是很远，也都是走啊。
1: 对啊，顺墙根走过去。
0: 这几年我有点理解孩子爸爸妈妈们了，
1: 嗯，
0: 就是各位哥哥姐姐啊，
1: 啊，
0: 也可能是弟弟妹妹。
1: 就是，我就要提醒你。
0: 就是咱们现在路上车真的是很多，
1: 嗯，
0: 你要是车吧都遵守交通规则也可以，
1: 嗯，
0: 有些车也未必能遵守到了呢交通规则，
1: 对，
0: 再加上孩子们也未必那么遵守交通规则，
1: 他可能没那么敏感，
0: 对，所以呢，就是为了保证安全，家长们哪怕是有一丁点距离开车去送孩子，我现在真的是太理解了。
1: 还有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他。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如果说我有空送的话，我就会在校门口多等一等，看他走到校门，走从那个那个车走到校门口那儿碰到同学了吗，是男孩还是女孩呀，然后走了快慢呀，是他是还是去干了啥呀，就了解一下嘛，那种感觉好奇心你
0: 看看，跟男孩聊天多呀，女孩聊天多呀。
1: 对的，有这个意思
0: 啊，提前预防着呀。
1: 对，是这样的。
0: 杨小姐她说，早上好，今天早上挺早出门的，难得在你们还没开始之前留言，
1: 嗯，
0: 怕今天下雨，怕孩子们上学堵车，
1: 嗯，
0: 加上秋海的岛封闭施工 buff 可叠满了，比平常早出门半个小时，
1: 嗯，
0: 不容易啊，但是大家终于又回来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人数又回到了往常
1: 啊，
0: 变成了听众朋友们和孩子家长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啊，
1: 然后这个平台明显刷的有点勤了哈，
0: 嗯，十一老师早上好，这不就是咱们这个既是两个班语文老师，
1: 又是年级组组长，是吧？
0: 又是一个班主任，又是年级语文备课组长的十一老师，
1: 哎呀，优秀的嘞！
0: 开学了啊，受累了啊！他说：“龙昆南快到阳山大道这边两车追尾了，龙昆南快到阳山大道这边两车追尾了，后边也没放个三角警示牌。”对呀，你这车主还在那儿拿玩手机呢，怎么还？你车后边，咱们市区你50米开外放个三角警示牌啊，要不然大家来不及避让的话，
1: 对呀，
0: 走到跟前儿，那肯定后边要堵成一大片。
1: 而且这条路开的都挺快的，大家都
0: 是啊，
1: 嗯，
0: 大家记得啊。浩然哥他说，从今天开始早晚高峰又开始堵上了，
1: 嗯，
0: 日常了啊，
1: 恢复了往日的这种热闹。
0: 我们当然是乐于。看见大家开学的，
1: 嗯，我也愿意，
0: 因为孩子们又要学习新知识了。
1: 哎呀，就是他们又要长大喽。
0: 嗯，菲尔他说，上学呀，一南一北两只神兽，还好现在老大不用送了。我也是听家长们说，最怕送孩子啊，两个孩子离得非常远的那种。
1: 哎呀，我们今年就可以不用分开了，在一个校区。等等，那妹妹昨天说，我可以晚起15分钟。
0: 对他们和对你们来说都轻松。
1: 对呀，嗯，而且你想，那个旧校区的话，它不是比较堵嘛，就很大的时间成本。
0: 咱们有哪些家长送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孩子需要送很远的呀？就是可能老大可能要送到海淀岛。嗯，老莫可能要
1: 送到夜海大道，
0: 送到夜海大道去，啊，送到灌篮湖去。
1: 这可能有点夸张吧，我感觉。像你说的画片嘛，但初中哦也说不准啊，哦，也
0: 说不准
1: 啊，
0: 人家说
1: 不准，就是
0: 两万，人家如果是两套房呢
1: 啊，对，
0: 想让孩子在那边上，今年让小的在这边上。觉得那边初中好，这边小学好，要不然就是大的读私立去了
1: 啊，有可能
0: 小的读公办的，
1: 哎，就是呀，我小区就有，
0: 嗯，
1: 我们那个小朋友他们同学的家长，但是他们是两套房，
0: 嗯，
1: 就爸爸直接陪他住那边去了，妈妈住陪着小的住这边，
0: 这给爸爸妈妈不住在一起也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1: 可能本来也不想住一起，
0: 对，就是因为可能也不想住一起了，
1: 是。
0: 风铃他说学校旁边太堵啦，
1: 嗯，
0: 他说周末这是谁呀，啊，这是肉肉啊，
1: 嗯，
0: 肉肉赵鑫呢休假去了，估计周末才回来啊。不依不语说入墨组合早上好，出发啦，
1: 你好呀，
0: 嗯，YOLO 他说好久不见呀两位，
1: 好，你可能我
0: 这两位和那两位反正都是两位。
1: 对，
0: 万全张继明他说的是今天船开航吗，
1: 没有
0: 说停航，但是可能受到这个台风的小台风的影响，
1: 发船会慢一点。
0: 对，尤其是货车啊，嗯，可能过海的速度要稍微慢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热带低压不是昨天要消失了吗？它在即将消失的时候，重新演变成了一个台风了，再度发展，好神奇，
1: 我真是不能。

0: 理解。
1: 他就是在浙江登陆，然后过了福建，又过了江西，又过了湖南，过了广西，过了
0: 广东，
1: 来了海南之后转了个弯，又朝
0: 拐到海上，
1: 又朝福建的那个方向去。但是现在眼瞅着又要往广东拐弯了，他是走了一个
0: 这个
1: 螺旋形，
0: 就不知道他想干点啥。
1: 嗯，
0: 上回那个好像也转了半天吧，在北部湾那块儿，
1: 看着他挺忙活的这个台风啊。
0: 嗯，
1: 宇哥说早上好，开学啊，车多了啊。
0: 嗯，
1: 林信哲小朋友都4年级啦。
0: 哦，哎，我总感觉他平时语音里头都很稚嫩哈，不像4年级的小朋友。喂，
1: 咱们现在有些小朋友表达能力其实挺好的。
0: 是、嗯、他口齿很伶俐，但是他的声音就很奶声奶气的那种。嗯，
1: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四月姐她说祝愿美丽的九月份你们我们都平安喜乐。
0: 一定的。
1: 嗯，姐妹早上好，咱们这位朋友到了王真月了，就是原来咱们发过台历吗？
0: 啊、哦，
1: 嗯，
0: 哦，
1: 这个月是真妮儿月，
0: 这是真姐是过农历还是过阳历啊？
1: 就是这个月份，
0: 哦、
1: 它是日历上是它，
0: 我知道，不是根据你们的生日来定的吗？
1: 不是随机定的、
0: 哦、啊，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哪个月就是哪个月的生日、
1: 不是随机排下来的。
0: 这样
1: 来吧，大家如果有我们日历的话，翻到真妮这一页啊，在上
0: 面绿绿的
1: 在上面给他写上P 图P 太过了
0: 要说实话好讨厌
1: 熊二给我们发的这是什么呀？大半夜给我们发了个秘制鸡腿。哦，
0: 是夜宵呢呗。
1: 哦，这是我的一位邻居吧。
0: 我在想他在这个点能想起我们，然后发一个秘制鸡腿、
1: 嗯、
0: 是哦，诶，有可能是不是昨天安琪张扬他们分享了一道菜。
1: 哦，
0: 有可能哈，有可能。
1: 我今天他说江东大道往海里岛方向，这个海口东河公交站附近，最靠左侧车道有牛，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
0: 好像现在少了一些了，就是在呼吁这些养牛户们注意一些、
1: 嗯、
0: 少了一些，之前沿海大道好多。
1: 是的、
0: 哦、
1: 大家反正看着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看到小动物们就稍微的避让一下吧。
0: 嗯，
1: 另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自己坚持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选料炒制到成馅，全流程自制，只为做还能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吧。奔跑的牛他说肥肉粥早上好啊。
0: 什么实在是这么
1: 瘦肉粥，瘦肉粥、
0: 哎、对呀、啊、瘦肉木耳朵瘦的。
1: 他说开启堵车模式了，互动又开始热闹了啊。笑看风云说早上好，有娃送是很幸福的事儿。他说大二娃的空巢老人表示很羡慕
0: 他可能每个人到了每个年龄段的每种感受都不一样，但是此时此刻的我们觉得还是压力蛮大的、嗯、
1: 你有没有，其实你的孩子距离上大学去、嗯、还有挺长一段距离呢，
0: 六七年。
1: 对、
0: 嗯、
1: 有没有想过孩子一旦离开了海南去上了大学、
0: 嗯、
1: 你们两个就真的成了空巢老人了、
0: 嗯、
1: 这个生活上肯定是轻松惬意了一些。
0: 我还真没想过那么远的事情，但你这么一说我可以想一想，
1: 因为不用考虑做饭的事了
0: 啊。对，我跟你说
1: 接送孩子完全不用了吗？
0: 我昨天就是刚说过这句话、
1: 嗯、
0: 等他们两个上大学我这辈子不再踏进厨房，真的我特别惆怅去那个厨房。
1: 怎么着80岁的婆婆
0: 反正我也不用反正我也不用去当婆婆给别人做饭、嗯、但是不行，我
1: 70-80岁的婆婆跟老公公说还有什么办法，儿媳妇她不做了她只是
0: 不行，真的是就是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可能我不擅长这一边。
1: 主要是家里边人一多，你想你们一家四口做起这个饭来你得想做
0: 什
1: 么
0: 、
1: 做大多大的量、
0: 啊、
1: 不够吃怎么办，
0: 而且也不太会，
1: 而且也不擅长，
0: 一不会了你就压力会很大，
1: 也不喜欢这个事儿。
0: 对
1: 嗯
0: 你就想我现在又得想下午吃什么，可难受了，吃啥呀、
1: 嗯、不容易不容易啊让孩子爸爸去想吧啊，
0: 他不会想吧。
1: 嗯，从马他说好久不见呐，又回归到了7:10的大部队了，欢迎欢迎啊、
0: 嗯、
1: 于是清风他说他们家孩子今天初一了，你看这时间多快啊。他说从小学1年级下学期就自己去学校，不需要操心、
0: 哦，

0: 小学一年级，那你肯定是就是不是
1: 稍微近一些，
0: 隔一条街，我估计是、
1: 稍微近一些，要不孩子骑自行车。
0: 哦，
1: 嗯，
0: 挺好。
1: 范国强他说的是送完孩子已经回家了，
0: 这么早。
1: 送完孩子回家眯一会儿再起床去上班。
0: 你这送完了回去还能眯得着吗？我觉得不够呛，我现在入睡质量这么难。
1: 对，我是觉得家长们啊，有的时候一想起来第二天要去送孩子啊，就可能睡的都可能不会太好。
0: 是啊，就是啊，今天闹钟都是两个轮着响，没有人起。
1: 喜哥大叔想问一下，这个充电的风谷是不是9月1号开始变呢？充电的风谷是十月份开始变吧？咱们九月份还是夏天呢，就是咱们节气上是已经入秋了，
0: 对呀、
1: 但是风谷应该是十月份才开始变的啊。
0: 我一直都没关注过，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晚上。
1: 因为我昨天还在算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小区不是现在要超标到户嘛，让你定是河表还是阶梯电价，它那个就是根据风谷电价的用电度数来。区分哪个更划算吗？它好像是这样的。
0: 我们没有阶梯，我想想，哎呀，完了，我都没。
1: 你们超标到户吗？
0: 是。
1: 那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应该有选阶梯电价或者是合表了。
0: 啊，完了，我没签，不是我签的。
1: 嗯，
0: 反正我每次充电都是晚上2点到早上6点。
1: 嗯，
0: 这是就是最低的那个电价、
1: 因为你们家里边有充电桩。
0: 对、而且我们还可以设置好，反正插上它晚上自动就开始充了。
1: 嗯，挺羡慕的。我们小区现在好像还是没见大家装充电桩。
0: 你们这是刚刚才还没有完安装电表，是还是已经安好了？
1: 按说你不超表到户也不影响他安
0: 充
1: 电
0: 桩
1: 啊。对
0: 呀、
1: 他
0: 允许你安就可以了呀。
1: 哎，
0: 之前你不是不允许吗？现在可以了。
1: 你说不允许哪个？
0: 不允许安充电桩啊！
1: 现在也没让安
0: 哦、
1: 看一看大家吧啊，荆州说终于开学了，2个月吞金兽在家，生活开销是成几何倍的增长。那孩子不就是？
0: 那口饭能吃多少？
1: 那肯定不止吃饭。你想，孩子们放暑假、那不就是今天要跟小朋友出去玩买点零食，明天又跟小朋友出去玩买点零食。
0: 可能目前我还没感受到这个，因为放假他们就没在家了，就去霍霍爷爷奶奶去了。
1: 对，
0: 消费也高，确实是，
1: 对吧？
0: 去旅游，你看走了很久，然后回来开学之前又买了一堆文具，还买了几只鸟，你知道吗？
1: 那就是花了姥姥姥爷的钱了，
0: 爷爷奶奶、
1: 爷爷奶奶的钱，
0: 对
1: 啊，那就和你无关了。哎，也不需要报销是吧？
0: 不，可能他们也不好意思，
1: 是吧？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大家说到的啊，同时咱们。近期如果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九五四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6863-3381。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可以直接发装修，可以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吧。飘飘他说呀，幼儿园送到高中毕业，
0: 哇，孩子们到高中他不会要求自己去吗？
1: 对呀、我觉得高中就自己骑个自行车电，高中
0: 不是啊，
1: 并不是所有的高中都住校吧？
0: 哦，反正我了解的都在住校。
1: 哦、
0: 那你这样时间成本上也节省啊？
1: 嗯。
0: 可能你们家就一个能有这份辛苦。
1: 你看看大家都是送女儿啊送儿子啊、冬季风又开始送孙子上学的时候到了。
0: 真的。应该这。
1: 孩子爸妈起不来。
0: 好羡慕孩子爸妈。
1: 爷爷奶奶开始送啊。他说又可以听你们九五四了啊。
0: 嗯，真好。
1: 万里挑一说孩子上大学的可以找个顺路的上班搭子接送一下。
0: 上大学
1: 啊、我懂他的意思了。比如说咱们两个上班顺路
0: 啊、
1: 然后你的孩子不已经上去到，如果你的小朋友以后上了大学了
0: 啊、
1: 你觉得心里边空落落的
0: 啊、
1: 你可以接上我
0: 啊，接伴是吧？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主意可以。
1: 送不了孩子，送个同事呗啊，人家是有多么想送人啊？
0: 对，就是
1: 家里边是多缺人啊！
0: 我不。
1: 来吧，听一听我们这一位朋友是哈尼说些什么呢？早上好。

0: 往右上农村的那个高架桥的地方，拐弯三个人弯的地方有两个花圣。
1: 有什么
2: 刮蹭
1: 啊？
2: 嗯，
1: 这个是国兴大道右转上龙坤北的这个路段，
2: 嗯、
1: 目前呢是有车辆刮蹭、
2: 嗯，
1: 估计一会儿要稍微的小堵一下了。大家可以，
2: 嗯、
1: 你如果必须走这条道的话，都耐心等一等；如果是不用的话，桥下稍微的绕一下吧啊。听你说开学了，路上这个点好多人了，对，大家是否非常怀念呢？
2: 嗯、
1: 啊，你有的时候觉得。原来的时候你像咱们暑假的时候人少，但是晚高峰、
2: 嗯、
1: 或者是下午大家出门玩的时候人其实陆陆续续也多。
2: 还有就是我们有听众有只有收听习惯没有互动习惯，就是可能有小朋友的他为了小朋友就是路上不那么枯燥会互动一下、
1: 嗯、
2: 但是大部分人在路上还是只是听。
1: 但是很多年前、
2: 嗯、
1: 咱们海口过年的时候、
2: 嗯、
1: 那真的是人一人都没有。
2: 是啊，咱经历过呀、
1: 哦、
2: 就是、
1: 想大年初三初四想吃个饭都吃不着。
2: 对、
1: 哦、
2: 但现在这两年好一些了。
1: 对，这几年海口人挺多的
2: 哦，就还
1: 常住居民多了。
2: 它主要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也是这种时间成本高回去的少了。你像我们是之前前六七年是没有回家过过年的哦，都是在海口、
1: 哦、
2: 现在呢就觉得家里人老了年上年纪了，你再不陪的话、
1: 嗯、
2: 可能时间就越来越少、
1: 嗯、
2: 还是要回去看一下。
1: 是的啊。看一看小扒菜刚才说到的是长六镇十字路口红绿灯也坏了，他能派个交警来指挥吗？长六镇十字路口这边啊，你们小两口会为了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谁送孩子这个事儿，互相的推来推去吗？
2: 会，周五那一天会，
1: 嗯，
2: 平时他指望不上我。
1: 一般是怎么确定到底谁来送的呢？
2: 就是一开始我周五轮休的。那会儿开始就啊，那你这俩周五可以送，我说我就不能休息一下吧？
1: 嗯，
2: 就我因为我想他反正也要上班嘛，就顺路带过去，就早起一点嘛。
1: 他真顺路吗？
2: 他之前顺，之前那个单位很顺，
1: 嗯、啊，
2: 就送完拐弯就到了、嗯，现在就不怎么顺了
1: 啊。
2: 但是就是之前我拒绝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好意思要求我，我就不去送，
1: 形成习惯了。
2: 习惯，而且就是其实安吉会觉得你都。今天不上班你都不送我，我说小点声，这句话不让爸听见。就是我因为我想我每天起得很早嘛，我就想周五那天、我好不容易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就不想送。我可以在家给你做饭，但我不想去送，就这种。
1: 孩子们听到吗？其实妈妈也不想在家给你做饭。
2: 他好像没在路上吧，讨厌。
1: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路况，一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啊。
2: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说，在老城啊，长柳，说是长柳这块的话呢，十字路口处红绿灯故障了，希望能派个交警呢到现场去指挥一下啊。我们也给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一会儿呢会有警力到现场来进行处理啊。大家在途经的时候暂时没有红绿灯的灯控，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谨慎驾驶啊，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里头啊，真的是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都已经开始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了。那尤其是像南大桥去海秀东，包括在海秀东的九中的这个地方，现在呢确实是会有一些通行缓慢啊，所以大家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过完了蓝天路路口之后，前方的民主广场这块还有道路的施工，所以通行的效率确实是挺低的。相同的情况呢也出现在龙华路的东段啊，就是龙华小学这块呢，也是施工导致的路面非常的狭窄。还好就这块大多数是小学生上学，很多呢是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所以这会儿电动自行车特别特别多，有可能就是说机动车这个通行的速度就非常的受影响，可能你的车速呢只能控制在20甚至30甚至更慢啊，这样的一个程度，缓慢的往前挪移，大家可能需要稍微早一点出门，多预留一点时间呢在路面上。海府路的25小这块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25小往东湖的方向右侧的最右侧车道目前是通行比较缓慢，但是左侧两车道呢可以正常走啊，暂时还不用担心。再来关注到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凤翔东天桥子这块现在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过完了掉头口就好很多，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凤翔路的琼山五小啊，这块也是学校门口处呢有一点通行缓慢。另外呢在琼山大道的美陵南五路，这个是枫叶学校，然后在美庄路这边的北师大附属学校小学和初中啊，都是会有比较严重的交通影响。那么大家如果说比较着急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路线啊，因为本身琼山大道呢就是一个主干道，然后它旁边你像美庄路啊，或者是这个美陵路啊，都有学校啊，所以就是确实堵车堵得比较厉害。要不呢就考虑啊，从椰海道的路口的时候直接进入到海瑞大桥，然后往滨江路啊，往琼州大道、新大洲大道这个方向去走，反而可能会更顺一些。快速路目前的话暂时还没有匝道进行管制啊，都可以来正常上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海瑞学校这块真的是严阵以待啊，大家就服从交警指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

0: 月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在早上的7:41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局，我记得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我是肉肉，
6: 各位
7: 是
6: 肉末组合。
7: 哎，这个一定要记得。
6: 华子哥说，请问一下这五天

0: 都是肉肉带班吗？他说好喜欢听啊。
1: 哎呀，一下子我就坐直了。
0: 是的啊，因为赵鑫休假了，这周呢都是我跟肉肉来陪伴大家啊。
2: 很荣幸哦。
0: 来看一看 QQ 呢说，小时候给他买的公交车的月票，小学几年公交车坐下来，那几趟车的售票员都已经成了他的人脉了。初中高中带他妈妈上街碰到他们，他们都不让我买票，他们说怎么哪儿都有你认识的人呢。
2: 真好，这种小孩就是知道社会不会吃亏。
0: 来吧，上班路上可能事故也稍微的多了一些，大家小心慢行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2: 刚刚有听众来电话反映，星步岛九小门口就是接送送孩子的家长们都停在门口，就是呼吁一下大家不用停在门口，或者离的有个一两百米的距离放下就可以走，要不然堵着直行右转全部都动不了。
0: 不要现场再说一些离别的话了，
2: 对、
0: 啊、
2: 就不要像我一样停在门口不舍得走，我那是因为路宽，我不会挡到别人。
0: 也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昨天是报到，但是今天是正式上学，如果是小学一年级或者初中一年级、
2: 也有可能
0: 要在门口哭唧唧一下，
2: 就是寒暄一下，
0: 寒暄
2: 也能理解，
0: 也倒不是寒暄了，就是
2: 妈妈，我不想上学。对，肯定有这种的。
0: 掌声响起说，小学生到校不都是要求八点钟之后才到校吗？
2: 对，我也是奇怪的，我们也是八点呀，怎么会，所以我说这么早送的是初中吧，应该，我们这八点到校呀。
0: 哦、你们小学是八点到校啊？
2: 对呀、八点之前呢。
0: 海瑞学校那个是初中是吧？
2: 我有初中吗，海瑞？
0: 那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上班路上孩子们就已经走进校门了。
2: 那是不高年级的，高年级肯定也有、也有关系吧。我们是八点之前，七点五十的样子。
0: 这是珍妮儿给他回的吗？他说七点半就得到了。
2: 啊，因为我不是我回的。珍妮儿是你回的吧？
0: 珍妮儿
2: 没有啊，那有可能也有去早读的，也有还有些小朋友他自己喜欢早到，我们小区就有，他就早到坐在门口。就跟外面的那些、
0: 同学们聊会天，
2: 对，然后跟保安叔叔聊天，就我们
0: 上课聊天还不够吗？
2: 对对，就有这个爱好。
0: 大家的这个小朋友到底是几点到校啊？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怎么感觉每个学校要求到校的时间还不一样呢？
2: 你看北师大是7:40，每个学校要求不一样，但是不会差太多吧？
0: 今天他说的是迎宾大道往绕城高速方向，在红绿灯的位置，两个车道都有车追尾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我看到他发来的，至少交警已经到现场已经处理了啊。迎宾大道往绕城高速方向。
2: 哎，今天车多，大家一定要稳稳的开，别着急。
0: 季红说：“早上好呀，昨天经过环湖路，那个路这几天下雨又烂又破烂掉了。他说那个坑都好大好深，他说奇怪，这个路为什么怎么样都搞不好呢？”
2: 一下雨的话，那个水泡的，可能因为它补的那个本来就跟原来的不那么融合。
0: 对，你补一补压一压
2: 又开始
0: 对、
2: 哦、
0: 循环反复。安南老师来啦，他说早上好啊，开学啦，又能每天听一个小时啦。
2: 安南
0: 老师上班非常远
2: 啊，之前我看就放假的时候他也在互动啊。
0: 早上起来可能睁开眼，打开收音机，问候问候吧。
2: 好像是玩。
0: 安娜老师上班距离远到我都觉得这个班不上也罢。
2: 啊，在哪呢吗？
0: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对一些朋友，咱们有一位朋友不是每天上班从海口到琼州嘛，没法跟他比啊。他是从江东到桥中隧道附近。
2: 哦，那是有点。
0: 又加上早高峰。
2: 那是有点。那他出发的应该也很早。
0: 对，一个小时慢慢听吧啊。来吧，孩子们家长们都在路上呢啊，咱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两款非常好的产品啊，一款是高培的专门针对孩子们这个研制的植物酵素乳酸菌粉，专门针对这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吸收，然后肠道比较敏感的小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另外呢是高培的一款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藻油，是专门帮助孩子做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纯进口款的啊。它的这个健康食品程度非常的高，也适合备孕的朋友和怀孕的宝妈们啊，也可以食用。详细呢都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一个是专门针对孩子们消化不良营养不太容易吸收的植物酵素

素乳酸菌粉，另外一款呢是专门针对孩子们大脑发育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都是高培的大品牌的两款产品。详细可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高培的这两款产品呢，它研制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价格本身也不咋便宜，但是已经给大家做了相关的折扣了啊。详细直接发孩子。

0: 这班不上也罢呀。
1: 那不行，我还是得上。
2: 对，那我在想，你为什么不简短一下通勤距离，在临高住？
0: 那如果两个孩子，如果假如说，如果人家有孩子呢，人就想每天看看孩子呀。
2: 那也没办法，
0: 对吧？
2: 嗯，
0: 有什么需要的，跟我们说一声啊，帮你调动。
1: 有资源，
0: 每天在节目里边吹牛。
1: 突然感觉你伟岸的形象高大了。
0: 咱事儿办不到，但是话咱可说得出口。
1: 不行，跟你说。不要做渣男哈、一定不能做渣男，
0: 这不是渣男，这就是吹牛啊，
1: 这画饼。
0: 珍妮说一下路况吧。
2: 是断网了是不是？
0: 他断网了吗？
2: 但我能看到你消息啊。
0: 啊，抖你抖他一下，多自然的直播间，要 QQ 抖他一下他才能看得到啊。
3: 早上的7: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如果有从市区经过迎宾大道龙科南去绕城高速的，这个呢是要重点来注意的。迎宾大道快到绕城高速恒大悦龙府附近这边呢是两条车道上有不同的交通事故，还好就是交警已经到了，现在的话呢也基本上是正在处理事故的过程当中，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并且服从交警的指挥。后方的这个车队啊已经堵得差不多直接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甚至是到差不多就是金岛国际这个小区出来的地方，通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是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后方大概200到300米左右这样的一段区域，通行的效率也是会稍微有一些低下。另外呢是有说到这会儿在南大桥往海秀东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略有好转略有好转，现在基本上是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前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最新发布的这个交通提示，现在呢已经开始对于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的金坎匝道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需要大家从秋海匝道来上快速路，或者是从国兴来上快速路。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话，这个是直接已经快要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位置，紫金路往文华路的这个方向，在转盘的那一段区域，还有在紫金百货的这个路口，现在是有堵车的，后方车的尾部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转盘的那个区域当中，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略有缓慢。海口中学目前的话呢，滨海大道的这边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但是民生东路、茉莉路以及到旁边的世贸北路的这个路段上都会多多少少还是受一些影响，好多送完孩子之后的家长的这个车辆呢可能还是要从学校的这个区域离开离开的这个过程还是会有一些堵车的。琼州大桥往国兴大道主要还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滨江路的整体情况呢就是越靠近到红城或延长线就越好，越接近到海瑞大桥就越堵，尤其是海瑞大桥刚过来然后往凤翔东天桥的这个区域真的是有点完全的走不动的一个状态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迎风度夏的充电的风谷的时间不是从9月1号开始哦，是从10月1号开始啊。迎风度夏是4月到9月，包括9月和4月在内啊。10月到第二年的3月是非迎风度夏的这个阶段。确实它在迎风度夏和非迎风度夏的时间段里面呢各种风谷的具体时间段是不一样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回来，孩子们是不是今天就穿上全市统一的校服了？
2: 没有，就是之前的校服能穿你继续穿，如果说你的所有校服要换新的，那你可以买新的。
0: 我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就是如果家人们已经买新的话，今天是不是在全市任何一个角落看到的校服都是一样的了？
2: 哎，我也很好奇哎，
0: 因为是全市统一校服啊。
2: 对呀、我也很好奇。但我们可能还得明年再买吧，因为今年才买了好几套，明年再买。那你不可能不穿吧？
0: 这个校服，因为我没去关注这个校服的价格怎么样。
2: 我也没问，因为我没想着买就没问。
0: 就是能穿就一直穿了，也没有说强制你必须。可是这会不会就出现今天升旗，大家穿两种颜色的校服了？
2: 有这个可能，因为你已经开始。

0: 买卖了，那大家好奇，还有冬季的，我看见他们做的还挺好看的。
1: 来啊，文倩爸爸说开学啦，他说昨天收到周末换微信的信息，他说周末该不会是盗号骗子吧？不是啊，我去年不是搞了一个微信加购10000人的小目标吗？
0: 对呀，
1: 从去年弄完了之后，今年完全忘记这回事了。
0: 那就够了没有？到底是
1: 差得远呢。
0: 这人缘咋这样呢？
1: 因为啊，就是有些朋友加的时候啊，加了之后，一天可能也就是加个10几20几个，
0: 那也可以了。
1: 你加了，有的时候聊嗨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知道吗？
0: 是我真的前段时间老提，这段时间又不提了。
1: 我看看我的自动回复还在不在啊？继续完成我的个人小目标啊！
0: 我看这得加到啥时候？退休之前应该能完成啊！
1: 退休之前能完成啊！退休完成
0: 现在多少个了吗？
1: 退休完成那天给大家晒一晒，我到底能拿多少退休工资？
0: 好伤心的。
1: 我的自动回复还在不在？我看看啊。
0: 没人删，我肯定不给你删哦。要删，人家没删。
1: 好，想这个咱们加一下好友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周末，可以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儿。祝我完成加够10000位听众好友的目标吧啊！可以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儿，加一下我的微信吧，朋友们啊。
0: 这个杠你们每次都咋读它呢？这个杠，
1: 横
0: 啊横啊横啊，
1: 因为它是横着的一个横嘛。
0: 啊横，我说一杠。
1: 我说如果你姓张的话，可以叫张横。
0: 张横。哎呀那你们俩就有缘了啊！
1: 来分享分享，他应该是分享到自己的周末，
0: 分享一下上周
1: 啊，
0: 这是去了叫哪里？我看看
1: 啊，你怎么
0: 哇，他怎么有时间和？
1: 对，你怎么又有时间又去川西了呢？
0: 好羡慕呀，好美！
1: 川西这都已经下雪了吗？
0: 他在冰川肯定是
1: 哦，
0: 那个有雪。
1: 我看看他这是晒了一晒，我。首先呢，上周的时候，他先去了一趟雅安。
0: 他是不是就没回来，直接就去了川西？
1: 我感觉他一年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边，这已经不算是冰川了吧？你看，
0: 哇，
1: 这就是雪山了。
0: 不带这样玩的，一个人悄悄
1: 的高海拔地区
0: 玩就行了。
1: 这自从这是买了这个航拍之后啊，他拍的角度越来越多样了，
0: 挺好看的。
1: 然后这是有点类似于九寨沟，
0: 像那个吧，前段时间那个景区
1: 哦，
0: 那个比较热的那个。
1: 这是雪山上这吃面包，
0: 4900多米哦，海拔有。
1: 看看他，反正也28号出差高海拔停训，然后30号去了这个远足九谷冰川，
0: 就是昨前一两天。
1: 我给你看他时间安排的满到，我觉得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力？他上周一去健身房练这个练那个练这个，星期二练去健身房练这个练那个练那个，星期三去跑步，星期四去健身房练这个练那个练这个，星期五出差高海拔停训，29号出差，30号又去高海拔地区去徒步去了。
0: 那他的职业是不是就是这个呀？好奇，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1: 不知道，挺神秘的。
0: 这个工作也挺好的。
1: 安南他说呢，突然想起放假来了，他把钉钉打卡都给删了，这会儿还得下载回来开始打卡。
0: 为啥要删呢？占内存吗？
1: 不想接触任何工作信息吧？
0: 啊，那你不那这样我也可以先把群删了。
1: 我给你看啊，我那天在跟朋友在玩一些手部的一些国粹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讨论工作群的事儿。一个朋友他说他手里边工作群有4-5个，我说4-5个，我说你的4-5个后边加个0都比我的工作群多。
0: 对，有的时候确实是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你还有工作群，我们还有学校的群，学校都好多个群。
1: 我搜了搜我的工作群，40-50个差不多吧。
0: 你辛苦，默默。
1: 看不过来，根本就。
0: 默默，
1: 但大部分的也不是每天有信息。
0: 不，默默，你这种的工作量，你只适合单身，真的。
1: 这不得一个月赚10万啊？
0: 你有这个能力，你要相信你自己。
1: 生生不息说啊，现在正堵在迎宾大道呢，阜城住老城上班，每天反正孩子们一开学挺堵车的啊。
0: 那条道车流量本来就大，事故应该处理完了吧？珍妮儿姐，
1: 华子哥他说呢，康安学校也要求7:40到校，学校有早读，他们家娃穿的也是旧款的校服，现在呢学校就是两款校服混搭，
0: 对，
1: 新生是穿蓝白色，老生是穿。

0: 红白色，哎，一看就分别出来谁年轻谁是老生了。
1: 可能也就一两年就更新了，因为孩子长得快，他肯定得换。
0: 派大星他说的是时间好快，上次你们说三月开学仿佛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原来
1: 已经
0: 过
1: 了
0: 六个
1: 月，确实快，尤其今年的暑假你其实也有50多天呢。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你觉得你的年龄，你恍惚之间觉得自己停留在了几岁啊？我一直都觉得自己27、28，真的。
1: 你
0: 我一直都觉得，我突然觉得，哎，我应该是27、28啊。
1: 好意思呀你真是，我都不敢说27、28，你27。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恍惚之间，哎，我应该是多少岁才
1: 对
0: 啊？
1: 是是是，这个有，就是他一问你多大，我得算一算。
0: 你觉得你依稀觉得自己是
1: 26、27吧？
0: 你好意思呀，你好意思啊？
1: 你学习吗？你都说27、28，我不得小点吗？真是。
0: 对呀，我觉得我应该是依稀老是觉得自己27、28，怎么就到了
1: 当年的时候吧，不觉得年龄是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觉得年龄是问题，你就会越来越在意，就是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
0: 当时我身边还是有零星的年轻的朋友，就是马上要奔30的朋友，然后他就在那说呀，天哪，奔30了好吓人。我说呀，你只要跨过30岁那个坎儿，
1: 就超级快，
0: 40、50都一样啦，
1: 走走的。
0: 对，你就以后再奔40，再奔50，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哎，留点期待吧，别这么说。你想想，我也快奔4了，你知道吗？那你不快奔5了？
0: 你现在给我道歉，
1: 对不起，我的错，我们俩一起，到时候树下抠脚丫吹牛的时候，我跟你一起陪着你啊。
0: 来吧，咱们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迅速补充几个路况，怡海大道西往东海瑞大桥刚上桥有中间施工，大家这个小心避让一下啊。我们是 ZY 他说滨江路往文明东隧道红绿灯坏了，全部都闪黄的啊。雨辰妈妈说秋海道施工是到什么时候，说是九月底啊。来吧，我们刚才想要定制想要下单高配两款产品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款，一款是专门针对孩子们的高配植物酵素乳酸菌粉，解决孩子们消化不良还有这个营养不容易吸收的问题。另外一款呢是针对孕妇和婴幼儿孩子的 DHA 藻油，完善大脑发育的，促进大脑成长的啊，都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广告之后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啊。你比如说呢，像迎宾大道出城方向靠近到绕城高速的这个位置，之前的事故处理呢还没有彻底的完毕，那路段上的这个堵车情况啊也没有完全的恢复，现在依然是从恒大跃龙府的这块然后直接滞留到金岛国际出来的这个区域当中，通行的效率还是挺低的。S81海口联络线呢，跟上个时间段大差不差啊，仍然是在。